0: 有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九八八，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九八八。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诗词不只是背诵，
8: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7: 历史不只是年代，
8: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7: 传统不只是规矩，
8: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9: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8: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
10: 一起进步吧。
1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1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 Teachers， 但是介于现在已经是8:06了，很多孩子都已经上学了，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是以问答的形式送出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都包凯西啊，这都是老妹思思一点心意。早上请大家吃个包子啊，就更多也花不完。早上如果你只吃一个包子的话，可以请你吃一个礼拜的包子。来吧，亲爱的宝贝们，准备好了吗？ Teacher 思来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20元的红包送给你。
14: Go go go， 出发喽！
15: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13: 来来，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一个问答题，那20元的红包送给你。来吧，今天呢是跟一个文学常识挂钩，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我要开始提问了。请问一下，香山居士是哪位诗人呢？被称为香山居士的是哪位诗人？ 知道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哎呀思思你押上韵了，那可不咋的，押韵对我手拿把掐。闪电说这是一道送分题，不许查啊，查没意思了。请问一下香山居士是哪位诗人，他曾写下过名篇《琵琶行》啊，对，就是那个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啊，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吗？对，哎呀妈呀，都回答正确了，白居易。朋友们把白居易打到公屏上，如果还有小宝贝没有那个没有上学的时候啊，因为今年应该有一部分的孩子是8:15到校，如果还没有到校的朋友们，咱们就在抖音，尤其是小孩啊，有小朋友的就打白居易三个字可以吗？以后我们就记住了啊，香山居士白居易。在屏幕里面打白居易，一会儿呢我准备要送20元的红包了。这个呢是白居易被贬江州期间偶遇琵琶女有感写下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来吧，准备好了吗？3、2、1，已截屏。好，请大家1到15把阿拉伯数字打到公屏上。好，谢谢大家，谢谢。对对对，么么哒么么哒。我说5，我看一下你能抽到自己吗？1、2，春来草自青，肯定不是你了，因为你是第二位。好，我看一下第五个是谁？1、2、3、4、5，开心市民小张，小张在直播间吗？开心市民小张在不在直播间？您是第五位，小张一次，小张两次啊，小张说在。好，我看到你了。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都包可惜，都是浪漫死死的一点心意啊。两条这么说的，他走了他走了，说是给我了，人家就在这儿呢，就在你面前杵着呢，说是给你了。

闪电说三次流拍。开心市民小张说，第一次参加我就中了，你可不敢说这个话。你知道在我的直播间里边经常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啊、来的经常，我们都是经常来，然后没有抽到的比比皆是，结果你说啊我才来我就中上了。哦，大家未见得替你高兴。你不知道吗，我们现在当代人就是这样啊，嫌你富笑你有，笑你笑你无恨你有，嫌你富恨你贫，对吧，这个就是常态嘛，也没有常态了。每个人，别人是别人的，过好自己的日子，过好自己的生活啊，才是重中之重。但你说到琵琶行，让我突然想起来，其实琵琶行用我们陕西方言读其实更好玩，看，尤其是那个字眼本是京城女，我不知道大家抖音里面有没有看过我发的这一集，我用陕西话去解释了这个琵琶行，不是，字眼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我认为那个时候白居易身居长安，他就应该说的是陕西话啊。这个女孩呢，她过来了以后，她也有带口音的，她应该也是陕西人，不然她不能说她自己是京城女。自言本是京城女，嫁在蛤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山才服，壮成妹悲秋娘冬，五陵年少正残头，一曲红绡不知俗。然后后来呢，我用标准的那个陕西话翻译了一下，朋友们想听陕西话翻译版吗？有朋友说你运气也太好了吧，董大牛说小张今天可以拿个红包去买个彩票，说不定你中了，中了过来给我们发红包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白居易琵琶行不是有一段吗，自言本是京城女，接下来我要来一段用普通和用陕西白话去翻译这句话。假设我现在就是琵琶女，我现在琵琶女上身了啊，噔噔噔，我呀是请城卫大人，不是这儿来的，俺屋在蛤蟆陵底住着呢。十三岁我琵琶弹的啊，整个京城没有人比我弹的更好了。我唱我那会儿啊，弹完了我这个琵琶之后，啥人都对我服的都不行了。我把我装扮一转上，我一边袖子没啊，把我仙帽嫉妒都不行。我人啊，就往我身上，哎，人我残头呀，啥子红鼻子啊，我撩了就撩了，把他当个骨节子。裙子被我好久给破了，破了就破了，我直接就撇了，我也不要了。就是这今年呀，明年呀的，哎，人呀也老了，原来长得浓痘痘细痘痘的，现在呀也再不舍了，老婆可惨厌的。没办法，我就嫁给了一个商人。我商人呀，伢爱钱，就不爱我嘛。前几儿才茶室才去买茶去了，就我一个人在这儿，我也是孤独寂寞难受的很。你现在让我再想我少年的时候一些事情，爷呀，我就想哭。司马，你说得啥？说表情很到位啊，还有人说呀你瞧咋虚躲得很，多么合适啊，多么合适，就是嘛，对，到原版没看去装成美杯秋娘度吗，我每次把妆化完，因为秀子们一卖把我都羡慕嫉妒的不行。讲我原来长得啊细豆豆的弄豆豆的漂亮得很漂亮得很，结果你看现在也也是老了，没办法了。那个就找个人家里嘛，就找了个商人，家家商人呀，就爱钱，就不爱咱嘛，掉钱眼去了，前两天可跑去买茶，可跑去买茶，就把你给留下这儿，你也不知道给带下我，我现在想起来我年轻一些事情，我就哭的就不行劲了。那个闪电说，老白说，我都没有想过这么多心理活动。哈哈哈哈，沐春说，哈哈，太有意思了。那个 boy 说，说啥都没有用，你记得啥啥啥啥，你在说啥，你个咋听不懂。你看那个蛤蟆陵其实就是咱们

现在陕西的下马陵嘛，我们陕西话叫蛤蟆陵，所以它叫蛤蟆陵。我有权并且严重认为唐朝的所有诗歌用陕西话读起来更押韵。君不见黄河之沸浅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被北伐，照如情死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似金樽空对月。前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嚯，这边喝大了吗？那边喝。啊，有朋友说每次开车听广播，听到有意思的部分，忍不住都进来思思的直播间，谢谢大家。我严重怀疑，当年所有的人都是用陕西话去说的这些字，那个创作的这些诗句，很合理吗？大贤曹操如己欲，小贤切切如私欲，曹操切切搓杂摊，大子小子落玉盘，很合适、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太可爱了啊。另外呢，现在已经是9月9号的8:17了，今天朋友们。今天依然是稳驾慢行，不好开车我都知道，慢点开车不用着急，抱抱你们啊。嗯，然后那个默默也说，我也是忍不住来看一下。谢谢默默啊。特辣的海藻说8点钟上班，我现在还被堵在路上。今天我看一下，今天是9号，然后到10号的话差不多天气也就好一点了。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以中雨为主，最高温度18度啊，最低温度呢15度，再加上5级左右的偏北风，这个体感啊真的是凉透透的了。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咱们陕西各个景区呢也闭园了，长安的、临潼的啊、呼仙的啊、南呼义、蓝田、肘子的啊，都发了这个封山的控预通告了。然后另外请大家一定要出去，咱们这两天把衣服都穿好，不要感冒了啊。这两天最高不是说了吗，最高温度也就是18度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15度，风在上一吹，那个体感温度是真的凉，需要穿一件防风的外套了啊，或者说你把那个牛仔服穿一件，我觉得刚刚好。默默说，我又不敢操作，我真的好难受啊。你这样子你把手机就立到你那个车里边，是不是两边一块看，你可以一块听看一个，可以把广播的声音放着，把这边的声音关掉，然后跟我看，也可以的嘛。谢谢你们，讨厌啦，死鬼了，这样对我这么好，我该怎么办嘛？老菜腿说，我今天早上啊都穿上羽绒服了，那你真的就是冬天你咋办？你冬天你都得在自己的脚底下生个炭火，你得学哪吒。得懂自己脚底下踩两个风火轮啊啊！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着干，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我要当神仙，对吧？你得当哪吒，不然的话你冬天很难过去啊。他说，哎呀，现在走哪儿堵哪儿，下个雨真的是哎呀我都醉了。确实啊，雨天不知道吗，雨天不是很好走，咱们呢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大家帮助大家，咱们今天说一下哪个路段是畅通的可以吗？哪个路段相对来说比较畅通，如果你听到了在这个路段畅通，你可以临时改道的话往那儿走，好吧。因为我现在说哎呀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我说不好走，现在大部分的路段都不好走，哪个路段是好走的可以告诉我，不要告诉我高速现在好走啊，也不要跟我说哎呀现在金威南好走很，我不听啊，我不听。就是雨天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咱们现在呢开始速冻模式提前了啊，把压箱底的秋裤啊外套啊准备啊，拾掇翻出来，9月份差不多就是热了啊，就是冷了啊。但是我印象当中过去应该都是10月份才特别凉，9月份凉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今天出门这个体感温度真是把我冻着了。有朋友说哈哈，看我预判了你的高，预判那个智勇双全对归结度、

渡劫归来说高速线好走呀，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还有朋友说现在啊河底路这个地方一楼畅通，河堤路也还可以，河堤路因为有些人上班的时候会途经这个地方啊。还有朋友说西外好走，西永路现在斗彻底恨斗彻底恨。双眼皮说现在啊银牌高速这会儿没车，多废话呀多废话，我说以高速它肯定没车呀。还有人说我现在这会儿啊都坐办公室泡上茶了，我也不知道哪条路好走不好走，凡尔赛。哎呀太凡尔赛了，反正这两天的夏天夏天就算是过去了，秋天呢你也知道咱们陕西没有秋天没有春秋啊，只有夏天和冬天，夏天和冬天格外的长。我记得有一年十一的时候，我那一年真的是挣上了一些钱，现在想起来真是挣上了一些钱，原来觉得我那个时候都能挣这么多钱未来一定不可限量，结果就是未来滑铁卢啊想当年啊、我呢是第一站就十一，我记得那一年应该放了八天假，我前几天去到了杭州，杭州那边全穿的短袖特别的热，白天那个汗啊汗流浃背。然后过了两三天之后，我去到了乌鲁木齐，就是去到了新疆，新疆当天下雪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就等于说我在那个机场还是穿的是短袖，然后立刻就要套厚衣服。新疆下雪了，特别特别的冷，就是十月份。还有青海那个时候也下雪，就青海啊新疆啊它冷的会比较早一些。我也是好像有一年十一去青海，我们环湖自驾，好也是下雪，突然下鹅毛大雪，幸好我把我自己的假貂拿着，不是环保貂拿着呢，我不能说假貂，环保貂。还有朋友说那个嫁衣说了，我在东长安街呢，这里不太堵。东长安街居然不太堵，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堵点啊，那大家走的时候可以往这儿走。还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天穿秋衣了，穿了，但是我觉得穿秋衣都不够，老师啊你今天穿这个短袖出门绝对冷，你应该再加一个外套哎呀，有朋友说睡了一路终于到了，好冷啊姐，我跟你说了嘛，大家都给你推荐了向阳而生，朋友们向阳而生的就是小凡，小凡今天呢带我们去执行一项工作啊，所以他今天早上请假。向阳而生，向阳而生就是小凡。你看小凡，我说你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啊，其实都是一个老年人，都是一个青灯儿。首先穿着立领 polo 衫，黑色的，再穿个黑色的西裤，然后鞋子呢倒还好了，这个真的还好，然后梳一个大背头。爱好呢是钓鱼以及那叫什么拍花鸟鱼虫。然后他说睡了一路，然后你看他的名字叫向阳而生，多么像我妈，对不起我妈妈叫平平安安，你叫向阳而生，还有人叫春暖花开，很像妈妈，但是你实在很难想象到向阳而生是一个21岁的少年向阳而生说谁叫我，你俩阳不一样，你肯定姓杨对不对，我一猜你绝对姓杨，他那个阳呢是阳光的阳，叫向阳而生，你看到有一个阳，有一个那个向阳花，这个就是小凡。小凡说今天刚睡醒，特别冷特别冷，你呢体质确实是寒。我很少，人家说一个半大小伙子，不是有一个有一个是花叫什么，就是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就按道理说小伙应该是不怕冷的，穿的衣服呢相对来说也还可以，结果娃呢就穿着啊我冷啊姐，每天在直播间我都没寒冷，我是原来我们组里面最怕冷的一个人，然后他说姐我超级冷，他比我还夸张。好了，上辈子是折翼的天使，这辈子好好守护你，你把衣服都穿暖和啊，喝一杯热水，姐劝你啊多喝热水。陕北风情说现在啊大学城这个格拉怪卷不动，不许说大学城格拉怪卷，俺屋在玩住着呀，影响俺屋房价不是啊，相思豆今天怕冷穿厚衣服了，幼儿园扛袜子把衣服都穿好啊，就咱们今天早上一直提示大家把你的外套都穿好，秋裤呢现在暂时还不要上，但是得穿厚裤子了，还说真的了，朋友们咱们替我批评一下向阳而生好不好。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会儿呢一段资讯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然后需要装修的朋友们，你看我是先说装修还是一会儿资讯之后再说装修，哎我先说吧，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装修的事儿啊，就是所有的朋友们请大家注意，请注意，请注意，全员请注意。

需要装修的朋友，所有的朋友，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今天我给大家保证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一杆子插到底。朋友们，你知道我这两天这个装修的事儿做的事儿有多细吗？首先，100平米129800，前期我要到的价格只有我有。进群的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不知道，然后我就会现场纠正，不是159800，是129800，只有我此到了，因为我跟他们老板王宇总 battle 了很多个回合。我说既然是中秋节，既然你们做一周年，就应该拿周年庆的这个方式去拿出来。价格129800，而且里边包含什么内容？这是我此到的哦，包含有整装，所有的硬装，包括什么洗手间的位置呀，然后包括这个厨房的位置，全部都有，并且装的是智能轻智能马桶啊。好，还有高端家具，全屋的窗帘、灯具全部都有。还送了，这是我送给大家，这是我磁道的海尔十字门的冰箱，索菲亚智能晾衣架，还有10平米的索菲亚衣柜。这是我磁给大家的东西。当然有人说，哎呀，你磁道的福利这是一回事，东西呢，东西真的好吗？当然可以。这次给大家准备的东西的品牌，顾家左右 CBD 芝化市一线的高端家居，电线是美国金雕，防水是东方雨虹防水。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些，我就说几个咱们知道的。知道榻榻木门吗？我们用的是那种带就是锁舌，没有锁舌的那种木门，静音磁吸木门，而且马桶我刚说了是凡山九木的轻智能马桶。所有的东西基本上你可以呈现出零包入住，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个129800全部装完，因为有的人可能80多平，有的人100多平，每个人他家里边的状况不一样，需要你去现场测量。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我担心，因为底下的员工是员工，老板是老板，我害怕员工的服务不能做到30秒钟或者是几秒钟之内快速回复。于是我每一次大家打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我后台干了一件事情，我让琳琳，就是马上要结婚了，9月12号琳琳就要结婚了，今天她应该是出阁宴，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晚一点琳琳会给大家打电话，好不好？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面。我做到什么地步？我让琳琳打完电话加微信，并且加了群，每个人是私人小群，大家进大群的也不过就是3-5个人啊，因为我们这次以小群为主。小群里边我拉了他们的领导，就是他们负责这个部分的负责人，他可以最快速的给你把这个东西给你解决掉，而且我也在群里边，因为我要一杆子插到底。比如说奶茶店，大家经常去奶茶店，发现那个店员，昨天呢我去去买啊，我就不说是哪个名字了，我去买那个奶茶，我就问那个店员，我说你好，请问一下西瓜冰椰茶可以不加冰吗？他说不行，必须加冰。我说我感冒了，我不能喝冰的，但是我就想吃一喝一下那个西瓜冰椰茶那个味儿。他说不好意思，因为口感不好，所以我们不能给你加冰，叭叭叭就说了一大堆。我说没关系，我说真的没关系，我可以的，我觉得口感我能接受。他说哈，对不起，我们有关系。不行。不是，我想问一下，你的东西是卖给谁的？你东西是不是卖给顾客的？那么你看我往这看，往这看，我是不是个顾客？那顾客的要求你需不需要去满足他？我说了我不介意，冰的那个不常温的口感没有冰的口感好，我不介意啊。我说可以啊，啊你就给我点就好了，我感冒了，我嗓子难受啊。然后人家说不行，我们这儿必须加冰，你要买就加冰，不买你就别买。啊。你没有遇到过吗？就是奶茶店里面，哇，真的特别轴，轴的可以。哦，感冒了就去喝稀饭，喝什么奶茶？闪电，老管我！不要以为你在我心里边，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管我干嘛？我喜欢自由。

还有人说，老妹儿，你最近长痘痘了，你不能喝奶茶了，不喝了，不喝了，不仅是店员不让我喝，你们也不让我喝，讨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了，哼，死鬼。火星说，看你都瘦成啥样了，妈，你都漂亮成这样了，你还不行吗？就往这个方向多夸，火星，我跟你说，总有一天啊，你指定是这个。你夸人就夸到那个心坎坎里边，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妈呀，老说到人的心里。哎呀，不像有些人，我跟我老公呢也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发现哦，男人是会有变化的，当然你们也可以说女人有变化，这个我坦诚接受啊。我发现男人婚后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求婚的时候说，我一定对你好，我一定叭叭叭叭叭，我一定怎么怎么着怎么着，刚结婚还是一样的，我也对你好，等到结婚三年了，你发现这个男的或者女生他就变了，说我对你够好了吧，到了第五年就又变了，说我对你还不好，结婚第七年，我对你是不是太好了，就把你给惯坏了，结婚第十年，我对你不好啊，那你自己去找找你自己的原因。结婚十五年，好了，这个时候又有底气了，孩子也慢慢开始长大了，哈、啊，这个时候男生或女生就一定会说一句：“啊，我对你不好呀，那谁对你好？你找谁去啊？”但等到你结婚几十年了，老了需要照顾了，这个时候无论媳妇儿还是老公可能会说一句，哎呀还是我媳妇儿对我好，或者哎呀还是我老公对我好。我说的对不对，朋友们觉得老妹儿说的是这个逻辑的打个一好吗，或者打一朵小花花让我看一看啊。Keep 说上班听完了，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继续听，谢谢你 Keep。 某人说，思思你是懂婚姻的，我说啥来着，我可太懂婚姻了。还有一杯冰美食说，来一杯大杯珍珠奶茶，只要珍珠不要奶茶，你直接去买珍珠就好了呀，市场珍珠那么多，你去煮一杯红糖珍珠多好呀。然后这位朋友也说了，某某某白也是这样的，说了不要茶不要茶，然后他说不行，对啊，说了不要茶不行，说不加冰不行，那你行啥，哪个能行你跟我说一下。第七感说，哟呵，小丫头片子懂得还挺多呀。 Keep 说，思思你已经通透了。某人说，老灯儿进往人心坎里说。因为最近呢，我跟我老公现在大概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老公最近已经开始跟我说，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把你给惯坏了。你惯我什么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有一年我去买一个包，就那个时候我的收入真的是哇摇了铃了，真可以啊。然后当时我要买一个 Prada 的包啊， Prada 在那个时候也确实是很贵了，斥巨资6000块买一个包，现在让我干这个事儿，你给我100，哇， 你把这个包摆面前我都不会去买。当时呢，6000块去那个奥莱嘛，买了一个 Prada 的包包，然后我妈在旁边说，哎呀你没我弄啥你嘛，一个包是能定吃吗，能定穿，她就不允许。然后我说不行，我就要买。这个时候呢，我妈就说，那是这样子，你跟平平打个电话，她同意买，那你们俩现在两口子我就没有什么建议的了，我也劝不动你。我说可以啊，我就跟平平打了个电话，我说老公我要买一个 Prada 的包包，我老公特别豪爽说，媳妇儿买没关系，老公觉得你支持你配拥有。我就把这个电话呢就递给我妈，我说妈你快听，人家说我配拥有，你看我配得感得多高。然后我妈就这样盯了我一眼，然后若有所思半想说，那你去买吧。我买完了之后，我妈又暗戳戳问了一句说，是不是平平给你把钱打过来让你买的呀，我说不是啊，我用我自己的钱买的呀，他只是支持我而已。

某人说那个时候6000买黄金多好，对嘛，那个时候黄金可能才300多390差不多400块钱，现在要买的话我不翻好几番吗？跟最高的时候1200比，翻四倍，我天爷，现在买那个包可能1000都值不下了，哎，以后再不干了啊。另外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还有两个资讯要跟大家说一下，另外最重要的是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谁有装修的需求过来我给大家辞，100平米129800，我跟老板辞了，便宜了3万整体的价格啊，需要的朋友来啊，不需要的当我没说。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万人肖像节的事儿，马上就到中秋了，中秋有聚会，那有些人是专门在镜头外面给大家拍照的这个人，那想发朋友圈又挑不出来，很简单，今年的中秋不要自己当摄影师，可以让自己当一回主角，你可以自己拍，跟自己的孩子拍，然后夫妻两个人去拍，全家福去拍都可以，顶级的肖像照，价格299，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去了之后两次妆造，就它里边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大，就是那个设计师他会帮你说啊，就是尤其是化妆师他会帮你去选择和挑衣服，先选你自己喜欢的品，就是拍摄的方式，喜欢拍摄的这个风格，设计完拍摄风格，再让你去选衣服，选完衣服现场所有的东西你啥也不用拿，他连拖鞋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完全感觉那种私人一对一的服务，很舒服。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先锁定名额，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是一个省100个名额，好吧。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明星班底亚太新锐设计师来坐镇的，就是平常跟大明星啊，对朋友们等等啊，有一些大牌的明星都拍摄过的摄影师就在啊，就在，因为一个普通写真的级别绝对请不到50000一天的团队，他的这个团队整体的费用也挺大的，但是因为我这个我跟大家解释过嘛，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很多明星本身就没有戏拍了，他的收入，因为他是属于这个拍摄的上游，如果明星都没有戏拍，他没有钱挣了，那后边的这个整个拍摄团队他肯定能治，但是这么大个拍摄团队他不可能就说就地休息了，那很简单，现在给所有人一起拍，原来是给明星拍，现在给我们普通人也能拍，价格要的便宜一些，但是呢做的东西，就比如说一场我们拍的时间拍的比较多一点就可以了，就像哎呀，我给你形容啥，就是横店现在给普通人去拍戏，就是普通人你想去体验一下，今天拍一个戏然后出一个短片，大概就很便宜，然后因为横店里边的所有的制作呀什么东西群演都是专业的水准，你演主角，所以横店他也为自己在找，说我下一步的产业布局在哪儿，能理解的，这个新锐设计师他的这个品牌也是能理解啊，他就这个原因，不是流水线，他会有你独特的气场，有你的气质去捕捉最真实的你，也换句话说现在呢你拿着你的这张照片去找相亲对象，能认得你，没有任何套路啊，299就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对你说对了，薄利多销，因为他没有明星找他，比如说现在之前有那个50-60个明星，所有的明星找他们拍照，可能他们没手里边可能有好几个，现在这几个明星可能他的收入大打折扣，他的这个拍照的活儿相对来说变少了，人家工作室自己有时候拍了，不给他们做这些大型的拍摄了，那他得找一个方法活下去啊，他们想到的方法，那我就全国巡拍，原来不是有一些地方请不到我吗，那我现在便宜一点，薄利多销，不背锅，女士你说太对了，就这个意思。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你既然已经来了，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顺便回复一个给力，马上，因为这两天孩子们不是已经上学了吗，孩子们学业压力会比较大，营养一定要跟得上，然后有一些家长会说我想给孩子买一些高品质的牛排补一补，可以，然后爱听原产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用的是原切骨4。

0: 肉眼牛排。平底锅一煎，早上起来，你早上起来也可以做，中午或者晚上也可以，给孩子吃个牛排，再弄点菜，晚上不要吃那些重油啊重盐啊，包括碳水，少吃啊。放一个牛排，咱们吃呢就要吃谷饲的牛排，是用谷物粮食去喂养的牛排，雪花纹理非常的鲜明。我说一下价格，它一定比你出去吃便宜，但是呢你说特别便宜那真没有，因为它的品质在那儿放着。你要说咱们说物美价廉，物美后边价廉咱们才叫高性价比，那物不美价廉我们不要。这个呢是买五块送五块，一共是十块牛排，十块牛排一共是1500克，价格是388。想听歌曲的，一会儿9点之后全是歌，我先把这个事说完，你们一会儿来听啊。388，某一个餐厅一块牛排的钱，今天呢是10块啊，388，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金靖，金靖，有朋友金靖说了，说哎，我上班路上听歌，我今天2个小时一直都没有说资讯，就是后边时间实在来不及了，我需要集中路线把它说完了。但是对于有用的人，我不相信你觉得这就是纯资讯，好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8点57分了，继续好音乐要带给大家。我刚说了，就是我们节目呢是从7点一直持续到12点，7点到9点呢是大语言量类型的节目，9点到12点是音乐纯享版。那个我好朋友来了，说哎，嚷嚷呢，一会儿会全是歌，好吗？一会儿你不想听歌都不行。静静，一会儿你不想听歌，你想找我，你都找不着我。哎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一会儿就是音乐纯享版了啊！可不要想我，一天天的跟妈咪一样，见了我念叨我说：“哎呀，妈妈想你了。”过了一阵又烦我了，不见了又想我了，一天天死鬼的样子。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蟹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

0: 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1: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0: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麦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以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它在哪个路口。

0: 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日的首条弹幕以上评是来自西安市初二同学小雨送给好朋友小小的祝福语。新的学期学习压力也慢慢的增大，希望我们可以互相监督，互相进步，遭遇挫折时彼此打气，课余时间一起运动放松，好好珍惜我们的少年时光，朝着心中定下的小目标奋力前行，不给青春留下遗憾。下一条是来自西安市高一同学浩浩送给好兄弟的祝福语。步入高中之后，学习节奏变得紧张起来，希望我们可以并肩携手向前，学习上互帮互助，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互相鼓励，平衡好学习与日常的休息，脚踏实地积累力量，加油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以及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5: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4: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5: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0: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1: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0: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1: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

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为什么你最好是听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这一时段我们收到一份来自西安小学五年级的小陈送给同桌轩轩的祝福。他说，轩轩，谢谢你上学期借我抄笔记，我的数学终于及格了。这学期我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荧光笔，你的笔记我帮你画重点，我的错题你来帮我检查，我们约好毕业前一起当上数学小标兵。我想好的同桌就是彼此最靠谱的参谋，祝你们并肩闯关，双双登顶。下一条祝福是来自西安中学高一新生小杨，他想对初中的死党们说，虽然我们考进了不同的高中，但说好了每周五晚上开视频自习室，隔着屏幕一起写作业，谁也别偷懒。三年后大学见，新学校新老师都很好，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咱们以前课间抢零食的日子。那就祝你们在新的赛道上各自精彩，相约更高处。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

0: 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易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一份来自西安曲江第一中学初二学生小林给语文老师王老师的祝福。老师，谢谢您总愿意耐心读完我写的乱七八糟的作文，还写下长长的评语。以前我特别害怕写作文，现在慢慢敢写下心里真实的想法。新学期我会多读书，勤练笔，不辜负您的鼓励。一份认可足以点亮热爱，愿良师顺遂无忧，愿少年落笔生花。下一条祝福啊，是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附中高三学生小泽给并肩刷题的好朋友。倒计时越来越近，压力偶尔压得人喘不过气，还好疲惫的时候有你一起去走廊吹吹风，相互打气，不用许诺一定要去多高的地方，只愿我们拼尽全力，合上笔盖时没有遗憾。最好的陪伴啊，就是一起奔赴，祝两位少年得偿所愿。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和想说的话还有学校，入选留言啊，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0: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四岁开始学琴的杰伦呢，小时候总是羡慕别人的孩子可以玩，而自己却要练钢琴，心里难免会有不公平的感觉，所以听妈妈的话几乎是杰伦的一部自传。之前呢，有歌迷响应说，在书包上写下妈妈我会用功读书，来自周杰伦这首听妈妈的话。12:09，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9月9日，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这会儿外面的雨呢也是分区域哈，南边这会儿虽然下的不是很大，但是真的今天挺冷的，出门的话要多穿一点。继续为你送上 Yoga 林宥嘉自然醒。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哎，绿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

0: 到十四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本周六，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报名。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这个周六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精彩上演。延续无厘头风格的同时，嵌入了益智游戏，场景包括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购票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欢迎你送上蔡依林这首 Love Love Love， 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一线地区的天气情况。

那今天的降温幅度很明显啊，现在的实时温度只有15度，今天预报中雨，最高18度，最低15度，又到了乱穿衣的情况。你会发现路上现在有穿短袖的，有穿短裤的，有穿这个棉衣的啊，还有穿毛衣的，反正这个季节就是这样的情况。那明天的时候预报小雨，最高18度，最低16度，后天同样小雨，最高23度，最低16度。继续送上极客俊逸，即刻出发。

0: Craig David, Seven Days,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祝福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啦。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送上蔡明佑，我想要说。
1: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2: 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

0: 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1: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高一匿名同学送给好友的祝福语。到了高中，全新的生活画卷已经展开，希望你大胆尝试各类的新鲜事物，不必焦虑和别人比较节奏，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与生活，在探索中认清自我，收获学识与友谊，度过热烈丰盈的高中时光。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高三同学小孙送给他好兄弟的祝福语。兄弟，我知道现在高三的日子很苦，但你要想想，我们上了好大学，未来风光无限啊。这一路虽然很难，也希望你和我有困难的时候可以互相帮助，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以及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0.6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0.5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0.6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0.6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0.6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

0: 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经典的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让静茹在华语流行乐坛的历史上拿下了漂亮的成绩，从新人到实力唱将再到成为乐坛的天后，每一首作品都透露出她的成长印记。那静茹接收到的和给予出的那些生命当中微小温暖的呵护，也让她对于歌曲的演绎更加的成熟。熟悉的旋律是最好的证明，每个人经历过的感情都能够用梁静茹的一首情歌来表达，所以她的歌和我们的成长几乎是一路同行的。为你送上梁静茹这首《会呼吸的痛》，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2: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3: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2: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3: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3: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2: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3: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

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咱们。

0: 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只有为你，来自哈林庾澄庆。有人评价庾澄庆呢，是那种尽管不是帅的让人神魂颠倒，但是他长得很舒服，看了就会让人心旷神怡。庾澄庆的保养呢，完全是靠心态。他说因为唱的是摇滚，所以上台就要精力非常充沛的样子，如果软绵绵的趴在上面哼啊，那这样子还唱什么，一直活蹦乱跳像打了鸡血一样，没有一颗18岁的心还真做不到。所以为了音乐，他要保持最好的状态，因为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喜欢的事情哈。为你送上哈林庾澄庆这首《只有为你》，13: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庾澄，继续送上后弦《昆明湖》。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7岁的张震岳呢，在当时参加了一个名叫做木船民歌的比赛，他的才华很快就被发掘到。他说自己在学校的时候算是比较内向的学生，在家里面也会偷偷的来弹吉他，生怕被父母发现。

至于比赛呢，还是朋友帮他报的名，以往只是随性的弹唱，那他直到临上场才觉得有些紧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就和滚石唱片签下了合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话，算是有一点误闯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懂，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像爱我别走、自由、分手吧等等这样的作品发行。阿月的情歌呢，不同于其他情歌那种缠绵，更多的是表达远离、分手、无奈这样很伤感的情绪。他的情歌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有点宅啊，好像都是感情得不到然后慢慢走开的这种。来自张震岳，分手吧。感谢江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依林《假面的告白》。

0: 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1: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2: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0: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我们这一时段的祝福已就位，是来自西安某小学班主任王老师对全班三年级小朋友说的。小豆豆们，新学期你们就是三年级的大孩子了。王老师呢有两个小愿望，第一，男生踢球别再把球踢到校长办公室的窗户上了，上学期我解释了好久。第二，女生课间编手绳可以，但别给王老师也编一条粉色的戴手上，我开会真的不好意思抬手。祝你们长大一岁，淘气少一分，快乐多一分。王老师这份既头疼又宠溺的告白我们帮您传达了。三年级的小豆豆们听到广播记得给王老师留个面子，粉色的手绳咱们偷偷送就行。第二条祝福是来自西安市第26中学高一新生小苏，他想对初中体育老师马老师说，马老师，我考上理想高中了，您当初说体育课不达标，以后跑步都追不上公交车，我为了争这口气，暑假每天晨跑3公里，现在不仅能追上公交，还能追着公交跑一站都不带喘的。您那句练体育的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先认输，我一直都记着，谢谢您。小苏同学，你追上的不仅是公交，更是那个不服输的自己。相信马老师听着广播，大概已经在办公室偷偷擦眼角了。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

0: 春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1: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抽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小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
2: 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郭顶的这首《水星记》。这张专辑呢，郭顶说最大的根源就是放飞自我，所以有时候会说专辑其实是很私密的分享。用传统的概念来讲，一些音乐其实是为了服务听众的，但是如果你一旦做了服务这个动作，可能就要丢失掉自己，这是现在没有办法和自己达成协议的地方。因为做专辑的时候是无人催促的自由状态，所以他尽情的把自己的理想主义融入其中，所以才有了这样的首作品，来自郭顶《水星记》，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卡其度《日光倾城》。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2: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3: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2: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3: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3: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8: 话《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7: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8: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6: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 Gala 追梦赤子心。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藻红点点桂留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

0: 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餐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位家长为孩子图图送的祝福语。宝贝，接下来就要上6年级了，妈妈愿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每天按时完成你的作业，没有烦恼，开开心心，有什么小烦恼记得和妈妈来分享，妈妈和爸爸永远是你温暖的港湾。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一名即将上高二的孙同学送给他好朋友好闺蜜的祝福语。亲爱的，我们马上就要上高二了，虽然可能不在一个班了，但每天下午还要一起回家哦，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要和我来分享，然后咱们继续努力，一起朝着咱俩的目标大学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3: 青春运奖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3: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4: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
7: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张杰说呢，第一次拿到《最美的太阳》这首歌的小样的时候呢，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首歌在当时是他三年来说最想唱的歌。经历了解约，然后签约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变得更加的成熟，而声音当中带着期望和力量，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诉说内心的独白。当完成这首歌录制的时候呢，他也想了很多事情，觉得之前的一些困难都不算什么，这首歌让自己更加的明朗，淡然地面对所有的流言和绯闻，它的光芒是耀眼的，能够让你感受到诚挚的热情和力量。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你的爱》。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咧”没变过。
2: 来

0: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

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零五五，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完美的和声衬着清晰的吉他，让许巍纯净的声音得到了最没有蒙蔽的展现。许巍的歌呢，总是在你很脆弱不安的时候给你一些希望。

和力量。完美的生活从来都离不开一颗狂热的心，它可能孤独，可能快乐，但是终将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情愫。放开自己，用灿烂的笑容面对生活，放松自己，用激情的态度面对生活，但是不要放任自己，用坚强和理智面对生活，因为生活哪有那么的完美。为你送上许巍《完美生活》，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五月告五人爱人错过。

0: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

0: 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0: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1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4: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

0: 满窗的垂帘。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1: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2: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3: 1055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6: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5: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apologize. Lift.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在下午的时候特别为你送上郝云的这首《去大理》，5:15，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刚去直播间的过道这个窗户看了一下，外面还在下。对于我这种

我特别讨厌下雨的人来说的话，你像昨天、今天、明天这样的天气，让我觉得特别的不舒服。那现在的实时温度14摄氏度，今天预报中雨，最高17度，最低14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2度，最低16度。那周五、周六、周天三天就会放晴，温度会有所回温。在今天比较明显的感受啊，就是乱穿衣的情况特别严重，有短袖的、短裤的啊。衬衣，还有毛衣，还有棉衣，反正穿什么的都有。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也根据自己的体感的情况啊，适时的增减衣物。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

0: 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掌上寒，香水百合，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新的学期一定藏着很多心里话，你可以来写下属于你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来分享。你的祝福呢，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播出。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啦。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来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继续为你链接到邓紫棋，句号。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0.6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0.5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0.6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0.6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0.6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加入了非常多的效果器，声音来自这一版易烊千玺《爱情鸟》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眼看呢，夏秋交替，不少朋友的护肤还停留在夏天的简单水乳，想要稳住肌肤的状态，精华才是护肤的关键。所以过完整个夏天，皮肤呢积攒了日晒的负担，再加上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季节当中，肌肤呢很容易暗沉粗糙，上妆卡粉，那这样一个状态反反复复是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瓶修护维稳能力在线的精华。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可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不少人都是空瓶无数次，一直无限的回购。现在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哈，就连很多的男生也听过他，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到今天，全球的女生就没有断过对他的喜爱。要说他家的王牌单品呢，小棕瓶精华必须有名字，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官网100毫升，平时呢要1400左右，但今天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活动，一瓶只要239，一瓶只要239元，囤两瓶装更加的划算，只要399，两瓶只要399元。这个价格呢说出去都没有人信，妥妥的频率专属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不要犹豫哈，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再来重复一下哈，今天给你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那今天给到的价格一瓶239，囤两瓶装更划算，只要399。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赠专属的优惠券，那下次买东西

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那满赠好礼疯狂送啊！因为这次送的礼真的好多，海蓝之谜的洁面，还有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里记的蜂蜜啊，还有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那金秋选好礼来官方的商城，更加的划算。只是为你送上苏打绿日光直播台，交给长乐。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齐齐
5: 定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不少人呢都是空瓶无数次，一直在无限回购它。现在还有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呢？连好多的这个男生啊都有听说过它。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到今天，全球的女生都没有断过对于它的喜爱。要说他们家的王牌单品的小棕瓶精华必须有名字，算是精华界的尖子生了。网络上面1100毫

升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平常要卖到14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1055是为大家准备到了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活动，一瓶雅诗兰黛的正装小棕瓶只要239元。如果大家囤货的话，跟自家的姐妹跟家人一起来共享，囤两瓶会更加的划算。两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正装只要399元，这个价格说出去都没有人信啊，妥妥的频率专属福利价，所以是抢到就是赚到了。频率为大家做到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想薅这一波雅诗兰黛小棕瓶羊毛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啊，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394元的价格就可以拿走两瓶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了。而且呢，最近还有新的活动，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赠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周三的傍晚18:18，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及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本周六，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报名。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这个周六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精彩上演。延续无厘头风格的同时，嵌入了益智游戏场景，包括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

0: 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大家好，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大二同学小李想对室友说的话。新学年和室友们继续当铁哥们儿，一起早起占图书馆的座位，晚上撸串聊心事儿，谁遇到难题大家一起搭把手，让这4年的兄弟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来越扎实。下一条是来自西安文理学院的小张同学送给老师的心里话，感谢老师上学期一遍遍帮我改论文，这学期我会提前做好预习，课堂上多主动发言，也祝您少点熬夜备课的辛苦，每天都能够有轻松的休息时光。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还有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7: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6: 有什么关系啊？
7: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 We Are The World 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

0: 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0: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1: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牌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国漫时间到，
6: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7: 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李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5: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彩的资讯当中，哪个颜良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库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傍晚19:0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动态。穿过你的发梢，如果昨天有留意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发现啊，昨天我们是整一个小时都在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二次元的动漫歌曲，但是并没有这个节目的露出。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昨天啊，正是这个9月8号，又迎来了这个一年一度的我们988陕西音乐广播的品牌日。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在这个988陕西音乐广播的全平台收看到我们988品牌日的在线直播呢？我们文艺中心的双品啊，988和1055的所有主持人都在这一次的直播当中有给大家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当然长乐呢也是没有什么才艺好跟大家分享，所以也是邀请来了一些嘉宾。经常听长乐漫游记的朋友应该就很熟悉了，是来自我们古都有兽的毛毛们，一些可爱的 Frey。那昨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呢，也是有给大家送到一些小礼物，来自我们正在热播的国产动画《橙黄露》的一些联名的帆布袋，这个也是《橙黄露》的导演啊阿彪导演寄给我们节目组的一些小礼物，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借着988这个品牌日的契机，想要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昨天有回答对我们问题的话，记得啊上我们的988的各大视频账号去私信我们的小编，来联系我们的小编领取我们的帆布袋礼物。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开学季的活动啊。因为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了，新的学期我相信所有的学生朋友们一定藏了很多的心里话，也可以写下属于你自己的青春心声。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我们的频率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新学期的开学活动，期待可以收到大家的分享，你的祝福可以送给你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当然也可以把你的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会有机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应该是来自于这个我们这一代小朋友小时候的一个童年记忆了，它就是红猫蓝兔。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 IP 啊？我记得它是在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之后出来的又一个动物形象的这个国产的动画，当时也是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潮。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 IP 名叫红。

0: 猫蓝兔七侠传。
1: 好的阳光穿过你的发，
0: 这个也是很多小朋友啊在童年仙侠时期的一个启蒙，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朋友的启蒙来自于仙剑奇侠传。那仙剑奇侠传的这个动画仙剑奇侠传三也是在今年正式上线了，相信有很多这个仙侠的朋友已经有去收看到这样的一个动画了。那说到红猫蓝兔呢，其实它也是在最近迎来了自己的首发，也是一个横跨20周年的首发，就在9月5号，动画《红猫蓝兔七侠传》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个名为《江湖未老，侠心在20周年再出发》的写给少侠们的一封信。

0: 封信非常的长啊，如果大家是对于这个《虹猫蓝兔七侠传》非常熟悉，也是从小看到大的朋友，可以去到微博当中去搜一下，我就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去赘述了，因为这个信确实写得非常的这个呕心沥血啊，就非常的走心的一封信。那其中呢也是提到了适逢20周年，虹猫蓝兔七侠传的官方呢也是希望将这一场归来做得更加的郑重而虔诚，从 4K 的高清修复版的播出，再到动画项目的全新启动，20周年官方设定集即将正式落地。而这一份既承载着20年岁月沉淀，也守住一瞬回归童年的初心，
1: 调皮的嘴角
0: 七剑出鞘，江湖不远，愿全新的篇章不负这20年的翘首相候。这里呢不仅提到了20周年的官方设定集，而且也有提到这个动画的项目将会全新启动。至于全新的动画项目是什么时候来正式落地，还没有官方的消息，我们可以静待官宣。《虹猫蓝兔七侠传》呢是在2006年的9月5号正式首播的，到今年的9月5号呢也是正好20周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看《虹猫蓝兔七侠传》的你，如今多大年纪了呢？那20周年期间啊，《虹猫蓝兔七侠传》的这个 IP 其实也是衍生了非常多的作品，也是有陆续上映，比如说像这个《虹猫蓝兔》《兔火凤凰》，还有这个《虹猫蓝兔》《光明剑》，还有《虹猫蓝兔》《勇者归来》，《虹猫仗剑走天涯》等等的这些 IP 呢，也是在2007年到2011年之间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了。但是这些作品呢其实都不能给《虹猫蓝兔七侠传》一个很好的结尾，所以大家对于后续的作品还是非常的期待的。那说到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经典 IP 呢，它其实也是《虹猫蓝兔》的运营方，就是广州虹猫蓝兔动漫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呢最近2年其实也是在频繁的新增一些相关的商标，除此之外呢还有厨神小富贵的商标也是由他们来注册的。

为什么时隔20周年这部动画才重出江湖呢？其实也是要说到它的这个当年啊，它的这个停播事故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冤屈在的，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00后对于这个 IP 不是很熟悉了。在2006年的9月5号，《虹猫蓝兔七侠传》在央视少儿频道正式开播，那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武侠动画片，满共是108集，当时全国500多家电视台都在同步热播，而且当时的同名的配套的图书也是卖出去了1500万册。喜欢你，但是其实这部动画呢播出没多久，一年不到，在2007年的2月26号，当时动画是播出到了第89集，央视就突然紧急停播了。当时的起因呢是源于天涯社区，可能现在小朋友对于天涯论

谈天涯社区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但是当时这个社区呢也是非常热火的一个社区。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当时关于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更多的不会在微博上面去跟大家评论，更多的还是在天涯社区当中有一个大家讨论的平台。那天涯社区当时有一篇帖子著名叫做老旦的一个家长，也是指控这一部作品《虹猫蓝兔七侠传》，指控它内容低级，充满暴力色情脏口。所以当时呢央视说是正常节目调整，但是谁都明白啊，因为孩子家长们的这个举报和围剿也是让这部作品最后遗憾地失去了它的结局。那这一场风波之后呢，国产的武侠动画也是集体的砍掉了一些打斗的戏份。

那时间呢，其实也算是给了他一个证明吧。如今《虹猫蓝兔七侠传》呢，在豆瓣拥有 9.6 的一个高分，也被称作唯一一部杀进豆瓣全球动画榜的国产长篇动画，和《猫和老鼠》只差了 0.2 的评分。很多人可能会好奇，9.6是不是情怀分的？其实认真的来说，情怀加分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如果大家现在再去把这一部动画从头去看一遍，会发现剧本放到今天依然还是很能打的。就光反派会认真的去下棋，主角也会犯错这样的一点，其实就吊打了很多的这些新的动画作品了。具体是怎么来说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吧。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啊。其实《虹猫蓝兔》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的武侠动画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虹猫蓝兔七侠传》动画的插曲，也是我觉得当年啊《虹猫蓝兔七侠传》里面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因为另外两首总给我一种水泊梁山的感觉啊。先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歌手薛振华为《虹猫蓝兔七侠传》带来的插曲，叫做《我的家园》，充满了这个民族小调的一首歌。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2: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3: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2: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3: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2: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4: 来了，那边坐。
3: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2: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3: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2: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3: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2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
0: 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话题。

0: 关于我们童年的一个回忆《虹猫蓝兔七侠传》。时间倒回到2006年的9月5号，当时央视少儿的黄金档这一部108集的国产动画武侠片正式首播。播出之后呢，也是热度一路暴涨啊，到国庆的这个播映周呢，收视峰值也是直接冲到了12.93%。什么概念呢？可以说差不多每8个看电视的小朋友就有一个在追《虹猫蓝兔》。那个时候的我们的放学铃一响，就像是一种冲锋号啊，书包一甩，狂奔的呼吸都还没有平静下来，就直奔电视机了，就为了赶上一个片头曲，旋律一响，什么作业都可以暂时靠边。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不像现在只是拿起手机或者是拿起 iPad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消费自己的碎片时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所谓的碎片时光，
1: 就是喜欢，
0: 因为电视剧就是整点播出，动画片也是，它所有的时间也好，不会卡着大家的这个碎片时间。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是一放学连跟小伙伴多聊两句都舍不得，或者说在谁家隔壁邻居家的这个电视剧里突然听到了某一个自己喜欢的动画片片头曲的时候，就跟小伙伴相视一笑，然后两个人一起狂奔回家。所以那种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能不能感受到那种悸动啊，那种快乐。

那这一次呢，反正蓝猫红猫蓝兔七侠传官方也是正式宣布啊，20周年即将开启它的这个全新续作。但是这么久呢，他们也其实没有贸然的去推出一部续作来敷衍情怀，包括其实之前 4K 已经出来了嘛，里面的一些雪花点啊，包括的一些这个线条都已经被完全修复，其实就足以再打一波情怀牌了。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敷衍，而是沉下心来去打磨一个新作，并且他们其实也在等一个更加合适的时机来郑重归来。另外呢，其实20周年的这个设定集也是放出来了，也放出了很多早年没有公开的一些人物设定，包括一些武器的原画、场景的手稿，还有不少这个主创的一些幕后的手记。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全新的动画项目也是正式启动，虽然具体的这些细节没有对外去细说，包括它是 2D 版还是 3D 版，但是光看这个消息就已经足够这些老粉丝激动很久了。其实我们刚刚有听到他的这个插曲嘛，叫做《我的家园》，后面呢还会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些片尾曲或者是片头曲。大家如果听到这些歌，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歌它难道是一个动画的主题音乐吗？因为它听起来实在是太过于像那个年代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了。我当时其实特别的不理解。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动画的主题曲就应该像喜羊羊和灰太狼，喜羊羊美羊羊，就是很可爱的那一种。但是其实红猫蓝兔七侠传它所呈上来的这些动画的主题曲，要么就是非常的有水浒传的这个风格，要么就非常有当时琼瑶剧的风格。它更多的像是在给成年人在讲述一个武侠故事，所以我当时在想，也许红猫蓝兔七侠传的这些主创团队，因为当时作为主创，他们肯定自己就是成年人，所以他们可能想要只是借助动画的这个展示的方式来讲述属于成年人的这个武侠的世界。但是呢，其实这些想法也好，这些对于江湖的一些理念也好，真的是感染到了当时的那一群小朋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动画当中，我们印象当中，如果是正派角色，那他是一定不能犯任何错误的，而反派角色呢，他的所有的指向都应该是坏的。但是在这一部动画当中呢，你会发现，即便是我们正派的红猫和蓝兔，他们也会犯一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会犯的一些小小的错误，比如说有些懒惰，有一些粗心。而反派的这些角色呢，也会很认真的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设定，在我的童年其实也是有印下一个很深刻的烙印的。那就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更多的是一个所站角度的观点。喜欢你。那当年看电视剧的这一群小朋友，如今应该大多已经20多或者30出头，去应付了一些难缠的工作，去处理一些复杂的生活。但是可能心中因为这样的一个种子的埋下，总会有一种想要梦想仗剑走天涯的这样的一个理想。那这样的一个理想或者这样的一个遗憾，也被红猫蓝兔七侠传的这个剧组狠狠地接住了。这一次呢，他们也是打算重新去定义属于孩子们的武侠世界。当年我相信啊，在吸取了这些当年被举报也好，或者被迫下架这样的一些事故风波之后，红猫蓝兔七侠传的这个节目组，它的制作方应该也会汲取到这些教训，来呈现出一个更加符合小朋友们观感的这样的一个动画作品。
其实这些年呢，很多的我们小时候的这些 IP 也有重映，比如说像这个《新葫芦兄弟》在2016年的时候有正式上线，当时可以说是差评如潮，所以后来也就悄无声息的停播了。像后面还有我们很熟悉的《舒克和贝塔》，那《舒克和贝塔》呢，也是因为 3D 版的重映，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激烈的讨论。可能我们心中所想的更多的还是想看到当年那个 2D 版的色彩饱和度非常低的那个可爱的舒克和贝塔。但是现在呢，无论是这个舒克和贝塔的剧集也好，还是说它一步一步上线的大电影也好，包括它的这个五角大楼系列的这个大电影，更多的还是以 3D 动画的这个模式来呈现的，所以这也是为这些老粉丝们诟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所以大家会去对于这些老 IP 充满了热忱，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情怀牌打的就是情怀两个字，我们当年看的就是 2D 的，所以大家对于 3D 可能还是抱有一些抵触的情绪。那除此之外，上映的这个还有《黑猫警长》。那《黑猫警长》系列再次的上线，其实大家是能接受的，因为它是一年一更，也是根据每一年的这个警察节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来去更新一集。那说到《黑猫警长》的重制版呢，我刚好是有认识到《黑猫警长》重制版的一个制作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留言，下一次我们可以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黑猫警长》重制的这个故事啊。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些老牌的 IP 再度上线，其实口碑也都是一言难尽的，情怀其实只是流量的密码，更多的其实想要看到的还是属于童年的那一抹亮色，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希望再度上线的红毛蓝兔官方可以去考量一下我们大家的这个看法和感受啊，能够呈上一个我们老粉丝和新的小朋友都很喜欢的 IP。那细看他的这一次的官宣，其实能够发现红梦卡通呢也给自己留了一些余地和温寸的，因为他既没有说新动画是这个七侠传的续作，也没有给这个勇者归来填坑，而是单纯的把这一封写给少侠们的信来公布给大家，更多的是说他们这些年的一些遗憾和感受，也要去说一下自己在做一些新作的决心。因为他们太清楚这一批观众已经不是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而是现在30多岁或者20多岁会为一句江湖别来无恙而破防的成年人，世界的忘掉。所以这一次的重启最大的难题

并不是技术问题，因为技术问题现在目前国内无论是 2D 也好 3D 的动画也好已经是非常非常一流的了，所以这一次是给定位这些90后也好80后也好给情怀买单的这一批人，到底是给他们看还是给现在的小朋友们看？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一次的《虹猫蓝兔七侠传江湖》的补全计划。一起来听一下他的片尾曲吧。虹猫蓝兔当年的这个片尾曲呢也是充满了这种电视剧版的悲情色彩啊，叫做心中想的还是他。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凡人修仙即将上线的大电影。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4: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0: 青春有我，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3: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2: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2: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3: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2: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3: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锁定长乐漫游记，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了，《凡人修仙传》。这一次呢，《凡人修仙传》的首部院线级大电影，预计呢可能会在今年正式上线，名字叫做《瀚海迷踪》。哎，谁能想到当年望雨在书里寥寥数笔，基本上半页纸就一笔带过的极西之地之行啊，制作组居然掏了这个一大笔经费来把整个的故事线搬上了大荧幕，而且还把这个读者们自己脑补了十几年的细节直接填得扎扎实实的。要说这段剧情在原著里面的存在

0: 感，有点像工具人桥段了。因为韩立被应该是当时为救冰封的南宫婉，还有筹备这个勇闯魔谷的这个底牌，急需补全这个大眼诀的后三层，并且要习得这个高阶的傀儡术，于是呢只能奔赴这个极西荒漠的千竹教遗迹。但是呢其实作者叫做望雨嘛，望雨不知道是为何将这个极西之地篇章描写的其实非常的省略，包括韩立是怎么样穿越万里沙海，与这个歌体罡风一直到达这个目的地，包括千竹教当年是如何覆灭，包括这个大眼神君又是怎样从一代天骄沦落到这个残破寄生傀儡的，这些呢其实很多关键的细节都有留白没有说。当然如果没有说这些剧情也没有影响到整个小说的完整性，但是呢也是导致读者只知道韩立去到了极西之地，拿到了功法，带回了大眼神君，至于中间到底经历了多少生死的考验，有过多少博弈，就基本上一笔带过了，靠读者自己去脑补了。而后呢望雨好像也是忘记了有这样的一段留白，也没有给他写到一个番外啊什么的，所以这一次制作组呢也是专门挑了这一段留白来下手。其实这个选择也是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想通过这些影视的作品，尤其是一些像剧场版啊或者是大电影这样的一些内容来进行一个剧情的补全。一方面呢是可以不用顾及原著来随意发挥，因为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是我心中已经成型的这些故事剧情被魔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弥补作者读者们对于这一部分的一个空白。所以制作组也是说了，这一次将会把这个剧情进行一个一一的还原，也就是把这些文字里面没有说透的整个世界观进行一个补全，进行一个具象化。那最重要的就是世界观先行落地，原著呢只有一句，就是极西之地凶险。那电影呢将会拍出整个黄沙埋骨的这些荒漠，还有能撕碎元婴护体的这个罡风带，包括这个深沙下面埋着的千竹教的一些古代的遗迹，还有巡逻的这个傀儡大军游荡的这些妖魔，把抽象的凶险变成一个步步杀机的沉浸式的绝境。包括还有原著里面只有韩立和大眼神君的一场简单的交易，电影也会加入和这个林千雪的一些势力的博弈，还有这个赤魔妖兽的一路追杀，这样一来整个剧情就会从单人探宝变成多方角色进行绝境求生的一个故事了，所以戏剧的张力也会更加的丰富。
1: 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这趟极西之行呢其实对于原作来说并不是说太过于重要，但是呢它又是后来这个韩立闯这个坠魔谷还有破血咒大阵的一个关键，因为他的这些大眼诀的补全啊还有这个高阶傀儡术其实也是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所以说整个电影对于老粉来说呢，这部电影可以把这个十几年前看的书脑补的画面可以具象化。那制作组呢也没有挑最有流量的这些爽点来进行蹭热度，反而是沉下心去弥补一些最不起眼的剧情留白。当然这个也是非常有诚意，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他也想要避免大家对于这种魔改的担忧吧，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部瀚海迷踪了，但是目前真正的上线时间还没有确定，可以等待一下后续官方的透露吧。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相关资讯。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修仙传》的片头曲，歌手王铮亮带来的《不凡》。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九

准备的活动，新的学期你一定藏了很多的心里话，你可以把它们写下来作为你的青春心声。我们1055呢为大家准备到的新学期我想对你说活动也欢迎你的分享，你的祝福可以送给敬爱的老师、并肩的同学，写给难忘的母校或者是牵挂的家人，也可以把寄语留给闪闪发光的自己。每一段真挚的留言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参与的方式很简单，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就可以提交你的祝福了。把心里话交给我们，让声音见证你的新学期。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分享。OK，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0: 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哎，路的路是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3: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充已报格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小严。第一条祝福是来自西安铁一中分校初二学生小吴，他想对同桌小美说，新学期咱们继续当同桌好不好？上学期期末我数学没考好，你每天晚上在线上给我讲题，讲到11点，我爸妈都感动了。这学期我保证上课不找你借橡皮了，自己带两块，中考我们一起冲，谁也别掉队。小吴同学，两块橡皮的誓言我们记住了，祝你们新学期并肩作战，一起上岸。第二条祝福紧随其后，是来自西安小学6年级学生小雨，他想对妈妈说，今年开学我都6年级了，是大姑娘了，可以自己过马路上学了。您每天早上送完我再绕路去上班，真的太辛苦了。我跟邻居小雅约好了，以后我俩结伴走，路上还能背古诗呢。您多睡半小时就是给我最好的早餐。我想小雨这句话比多少早餐都暖胃，相信妈妈听到广播之后大概会一边笑着一边偷偷跟在你后面，直到你安全抵达学校。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4: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5: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0: 于哥尼流，美国里欧里奥尼。当鳄鱼蛋孵好的时候，别的小鳄鱼都是从蛋里爬出来，然后再爬到河滩上的，但哥尼流却是双脚直立走出来的。哥尼流渐渐长得高大起来，他几乎从不趴下来四肢着地，他能看到很多别的鳄鱼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我能看到比那片灌木丛还要远的地方，他说。可是别的鳄鱼却说，那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能从上面看到那条鱼，哥尼流说。那又怎么样？别的鳄鱼不耐烦地说。于是有一天，哥尼流一气之下决定一走了之。没过多久，他遇上了一只猴子。
1: 我能直立行走，
0: 哥尼流骄傲地说。
1: 我还能看到很远的地方，我能头下脚上打倒立，
0: 猴子说。
1: 还能用尾巴挂在树上，
0: 哥尼流大吃一惊。
1: 我也能学会这本领吗？
0: 他问道。
1: 当然可以，
0: 猴子回答道。
1: 你所需要的是大量勤奋的练习，还有一点点别人的帮助。
0: 为了学会猴子的绝技，哥尼流勤奋地练习，猴子看来也很乐意给他一点帮助。当哥尼流终于学会了头下脚上打倒立和用尾巴挂倒在树上之后，他骄傲地走回到河滩。
1: 瞧，
0: 他说，
1: 我能头下脚上打倒立，那又怎么样？
0: 别的鳄鱼都这么说。
1: 我还能用尾巴倒挂在树上，
0: 哥尼流说。可是别的鳄鱼只是皱起眉头，还是这么说。
1: 那又怎样？
0: 哥尼流又失望又生气，他决定回到猴子那里去。可是当他刚刚转过身去再回头一看，你猜他看见什么了？河滩上的鳄鱼们跌成了一团，正在试着头下脚上打倒立，还想试着用尾巴倒挂在树上。哥尼流笑了，河滩上的生活再也不会是从前那样了。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王源。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路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它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藻红点点桂留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

0: 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小李送给闺蜜的祝福语，和闺蜜约好这学期每周泡三次图书馆，相互监督，别刷手机偷懒，等期末考完试就一起去逛西安的城墙老街，吃遍巷子里的肉夹馍和冰峰。下一条是来自于西安体育学院的小王送给一起拼搏赛场的好兄弟们的祝福语，球队的兄弟们，这学期我们继续并肩训练，不管烈日还是小雨都不偷懒，配合再默契一点，争取把校园联赛的冠军奖杯捧回来，让大家一起好好庆祝。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上想说的话和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4: 先给我铺垫一下是吧？
3: 真不好意思开口啊。
4: 不好意思开口咱就不开口了。
3: 不，我还得开口啊。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比较重口味。
4: 哦，哎呦，重口味。
3: 嗯，这个知道您博学多才，懂得多，所以呢请您帮我解释解释。
4: 我觉得你这个静时啊太讨厌了。你这一夸我呀，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没什么好事儿。问我一个，
3: 啊，
4: 问我一个重口味的问题。什么重口味你说来我听听。
3: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吃粪疗法。吃粪疗法，
4: 吃粪疗法是吧？
3: 哎呀，我就有点恶心，我就心里想的多脏啊，
4: 哎，
3: 想想我都觉得反胃。想问问您，这个吃粪疗法它是真的吗？
4: 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
3: 我这在新闻上。
4: 新闻上，
3: 嗯，
4: 我跟你讲啊，你看的这个新闻，它也是一个标题党的新闻。
3: 看完头我都没敢往下看。
4: 对，那当然这是个笑话啊。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吃粪疗法，
3: 嗯，
4: 我跟你讲啊，静时啊，别被这些标题党骗了。
3: 骗我干啥？
4: 因为他写这个标题的话，就吸引这个眼球的。
3: 嗯，
4: 但是实话实说，就这种疗法早就有。
3: 还真有。
4: 对，但是他和你说的这个吃粪疗法这个标题啊，和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啊。
4: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它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一个前沿的科学技术。
3: 还是前沿的？
4: 对，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深入研究有十个年头了，这是属于我们生命科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3: 十年竟研究吃粪了。
4: 你看看你这脑子里，你这
3: 什么脑回路，
4: 你就跑不了这个标题了。
3: 那啥意思呢？
4: 你知道吗静时？
3: 嗯，
4: 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
3: 嗯，
4: 它都有自己的什么呢？粪便银行，
3: 存大便。
4: 对，但是一说粪便，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特别脏啊？
3: 是啊，
4: 赶快把这个概念给我撇开喽！一会儿我给你细讲，你就知道它根本就不脏啊。
3: 嗯，
4: 而且咱们亚洲的第一家粪便银行是2017年在香港成立的。
3: 哦，
4: 你看看厉不厉害？离咱们根本就不远。
3: 嗯，
4: 在这个粪便银行捐赠粪便的人一定是职业的捐赠粪便的人，因为这个捐赠粪便的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严格的筛查，每周一般捐三次。
3: 这还是职业捐粪者，
4: 每周捐三次哦。然后这个门槛特别高哦，然后你知道这样的职业每周就捐三次粪便，每个月轻松就能够拿到4800块钱。
3: 这太牛了老师。啥标准呀？
4: 啥标准？
3: 啊，
4: 也想尝试尝试啊。
3: 我看我行吗？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门槛高呢啊？
1: 门槛高，
0: 对，它不是说是这个咱们想捐就能捐的，这4800块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1: 啥标准？
0: 咱就说最基本的吧，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身体健康的，
1: 嗯，
0: 身材一定是标准的，
1: 嗯，
0: 你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
1: 嗯，
0: 啊，一定是标准的。然后这个人一定是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肠道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一律是通通不能有的。
1: 嗯，
0: 然后年龄18到25周岁，
1: 那我不行了，我被淘汰了。
0: 这中间就是7年，
1: 嗯，
0: 18到25周岁，而且这个人排便一定是每天是有规律的。
1: 嗯，
0: 你不规律的人，捐赠这粪便人都不要。啊，
1: 咱先不说这个，就现在多少人他的肠胃他能没有问题排出来漂亮的香蕉便呢？
0: 对，就符合这个条件几乎太少了，
1: 没几个。
0: 嗯，
1: 不是便秘就腹泻的，要么就身体湿气重。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吃粪疗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吃粪疗法它最后收集起来的这种非常健康人的粪便，它要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给刚才你说的不是便秘啊就是腹泻啊肠道问题的患者来进行非常有效的治疗，改变这些肠道有疾病人群的什么肠道的菌群
1: 啊，
0: 这个效果非常好。
1: 貌似我明白一点儿，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把健康人的肠道的菌群，
0: 嗯，
1: 通过粪便的形式转给另外一个人，
0: 没错，
1: 然后来治疗他的肠道疾病。
0: 明白了吧？这回，
1: 它是一个现代科学高精尖的一个提纯呐，啊，一个转化生命科学的技术。
0: 你吃的是里面的益生菌群。哎呦，
1: 你说完之后，我这心呢，我就放肚里了。
0: 哎，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这里面啊，有非常高级的科技与狠活呢。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还非常复杂呢。
1: 你要给我们讲过程吗？
0: 对呀，
1: 啊，
0: 我说完这个过程之后，你就不觉得恶心了。
1: 我试着听听。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正常人的好的这种健康的粪便，首先要进行什么呢？低温的保存。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粪菌智能化分离系统当中，要进行提取和分离。就这个系统我跟你说不是发达国家一般这个大型的科研机构都没有，
1: 都没有，
0: 然后呢还要加入生理盐水，加入这个生理盐水之后呢要反复的震荡过滤震荡过滤震荡过滤，最后还要注入到什么呢？离心管当中，
1: 嗯，
0: 经过一些特殊的专利的技术来进行提纯，
1: 嗯，
0: 然后提纯之后啊它会以胶囊的形式或者是注射液的形式用于治疗。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胶囊，你不是说是粪便，
1: 是
0: 对，这个时候你完全看不到粪便的模样了，就是普通的咱们药品胶囊的样子。
1: 哇，老师您太博学了，今天我又学到了，要不然我就不敢想象到底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年轻那会儿啊，在这个读博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嘛，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进行这个读博的嘛，嗯，就是我们实验室所自己饲养的这个小白鼠，我的导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别小看这些小白鼠，这些小白鼠它排的粪便人都可以食用，为什么呢？极其的干净
1: 哦，
0: 都是无菌条件下的。咱们不要说一提到粪呢便呢就觉得脏得不得了，其实不是，
1: 不是这样，
0: 对。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吃粪疗法就是你也别小看的，
1: 嗯，
0: 它除了通过这个肠道益生菌的这种移植能够治疗我们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疾病吧，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非常有效的治疗一些非常奇怪的疾病，奇病就是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病，
1: 是吗？
0: 对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静止，你知道咱们喝酒的人是不是会醉呀？啊？
1: 那喝多了肯定醉呀，啊，晕晕乎乎的，天旋地转，咱千万不能开车，不能酒驾啊。
0: 对，很多人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有这种晕乎乎的状态？
1: 对呀，啊，
0: 天旋地转的，更不能开车了吧？
1: 嗯，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这是真人真事儿。比利时就有个男子，
1: 嗯，
0: 他呢出名，什么出名呢？经常被警察抓住。
1: 怎么了？
0: 因为什么抓呢？就是他酒后开车。
1: 哎呀，
0: 抓了好多次了，然后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是个惯犯了。然后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呢，工作也丢了，妻子也走了，名声也没了，人也判刑了。
1: 那他怎么屡教不改呢？
0: 对，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人不长记性是吧？屡教不改。那么怪就怪在这儿，人家这个男子特别的冤枉，
1: 冤枉。

0: 对，他就说他根本就没喝过酒，而且他也不会喝酒。
1: 哦。
0: 然后呢，每次开车的时候，警察都认识他了，只要他一来，别人不测就测他，一测一个准儿，他就是酒驾。
1: 那不喝酒，身上自带酒气。
0: 没错。
1: 那他的身体能酿酒吗？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0: 你看看。后来他总觉得冤枉啊，然后也判刑了。判刑了以后，你得拿出这个确凿的证据来呀、然后就到我们的科研机构，详细的检查了之后，竟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回事。
1: 真的？
0: 对，这个男子患上了一个世界上非常罕见的怪病，叫什么呢？自身酿酒综合症。
1: 自身真能酿酒？
0: 你看看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肠道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酿酒缸一样。那竟是你知道酒怎么酿造出来的？
1: 酒是粮食酿造的，通过发酵。
0: 对，
1: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只要吃了粮食，就像咱们什么大米啊、白面呢、咱们这个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儿叫碳水化合物、对吧？那这个男子只要吃碳水化合物，他的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非常特殊，就能够自己在他的肠道当中怎么样，给他发酵，给他酿造成酒。你看看、产生这个酒精了，产生酒精之后是不是被我们肠道就吸收了？那一查怎么样，酒驾了，马上抓个现行。
1: 那你说他多冤枉啊，白白坐了几年牢、家也散了，工作也没了。
0: 那么怎么办呢？那出现这种情况了也得治啊。
1: 对啊，
0: 你找着原因了，人家再查他不还是酒驾吗？当时比利时的皇家科学院，他的这个实验室就应用了刚才静时你提到的吃粪疗法。
1: 嗯，
0: 你看我都学会了，
1: 吃粪疗法，
0: 我成这个标题党了。我也说这吃粪疗法了，
1: 吃小药丸。
0: 对，然后进行了这个粪便的微生物移植疗法，这个是他的正常的这个名称。
1: 嗯，
0: 不是你说吃粪疗法，道理是那个道理。结果呢，就改变了他这个人整个的肠道的微环境、菌群的环境。打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吃点这个粮食就出现酒驾的情况，检查的血液当中酒精浓度过高的情况。
1: 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懂了太多知识了，太崇拜您了。
0: 哎呦，你这又夸我是吧？
1: 真的、
0: 咱得对得起大家伙叫我的一声老师啊。就是你想呗，你就算一个小学老师，他就会小学的文化吗？你问初一他就不会了？那不行啊。咱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你教别人一碗水，你自己得
1: 有一缸水。
0: 一缸水。
1: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平台呢，我一直都说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在国外创办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1: 国内咱都有三年多了，
0: 国内运营有三年了。那么我们面向的是全世界的听众。
1: 对，
0: 那我作为咱们这个大中华地区的这个健康领路人，如果说我不懂咱们目前世界上先进的一些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话，那我能带给大家伙什么呀？就是个卖货，那我不成售货员了吗？而且更主要的是，当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知道了一些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和知识，这些新知识、新技术的时候，咱们不光是听个开心，听个热闹，更主要的是咱们就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咱们自身疾病的方法。
1: 对，
0: 不走寻常路，照样咱们能治好病。
1: 就像您说的，很多听友都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听您做节目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听着心里就是舒服轻松。
0: 嗯，
1: 关键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您讲的没有知乎者也、但是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就把大家伙以前经常发现的一些病啊，认为好不了的，轻轻松松的帮大伙解决了。
0: 没错，你看这个啊，就是也是咱们的节目的特色吧。
1: 嗯，
0: 就是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到三个打破嘛。
1: 对呀、我记得呀。
0: 哪三个打破？
1: 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阶层。
0: 没错，
1: 对吧？
0: 三个打破、打破知识壁垒，打破价格壁垒，打破阶层壁垒。
1: 嗯，
0: 你像咱说这些知识，那我们本身就是搞了一辈子这个科学研究的人，我们看起来的话，可能这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我们觉得很普通，
1: 嗯，
0: 大家伙都应该知道。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来讲，可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伙觉得挺新奇呀、挺另类的，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信息差。 这个不用自惭形秽，因为医疗领域是我研究的范围。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你要谈到种地，那我一窍不通的，您是我的老师。术业有专攻，这叫。那么咱们节目就是要把这些领先的前沿科技和知识，包括方法，教给咱们大家伙。这样一来，通过我们平台的这种聊天的方式，大家伙了解了，就不再是被我们这些医生啊、专家呀、所垄断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的患者朋友，其实更应该知道。当我们这个科学不停的这个往前发展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
1: 老百姓知道啊。
0: 对呀、
1: 啊，科学不就是造福于民吗？
0: 这才是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
1: 如果说咱们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得了病不知道怎么治，看病不知道怎么看，那确实咱老百姓太冤枉了，自己糊里糊涂的得了病，没少花钱，病还没好，好东西得让我们全世界的百姓受益呀。
0: 对呀、啊、你光是咱们大夫和专家知道，那算什么本事啊、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现在咱们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日新月异啊、
1: 嗯、
0: 那天我还说呢，谁能想到咱们现在出门可以不用带钱包了？
1: 是的、
0: 咱们谁能想到咱们买东西不用出门了？在这个网上就能够逛超市、逛商场
1: 了，就能购物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的科技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只是咱们这些患者他不知道而已。
1: 对，
0: 你的病不是说到了那种什么办法都没有的地步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这些疑难杂症、怪病、奇病，我告诉大家伙都有办法。咱们普通的这些慢性疾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第一个要打破这个知识性的壁垒，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鼓掌，老师说的太好了，谁也别想把咱老百姓蒙在鼓里，对不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壁垒，咱们要打破的，对吧？打破第二个壁垒就是价格的壁垒，那这个我不多说了，
1: 咱做到了。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年，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有发言权了、每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是不是切身都已经感受到了？国外什么价格？网上什么价格？官方什么价格？那你回过头来再看咱们这个平台又是什么价格？全都给你打破了，
1: 我们都能举出来例子的呀。
0: 对呀、啊，
1: 知蜂堂的香皂官网是28，
0: 对啊，
1: 咱们9.9，
0: 你看看
1: 修正的功能性牙膏网上标的80一支，咱89三支，
0: 你看看差多少？
1: 美国原装进口的4000毫几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咱们2折漂洋过海的，咱们大伙就拿到了。
0: 对，
1: 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实现了呀。
0: 没错，这就是第二个壁垒被打破了。那第三个打破的就是阶层壁垒、这个我觉得从我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太好的一个壁垒要打破了。为什么呢？咱说一个好老师是不是要做到有教无类？
1: 对，
0: 啥样的孩子咱们都得一视同仁吧，
1: 都得管，
0: 对吧？不能偏心吧。
1: 对，
0: 其实当大夫的也是这样，搞科研的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服务的不能是一些少数人，我们的医疗不能是只给这些人服务，
1: 对，
0: 不能只给金字塔尖上这几个人服务，
1: 对，
0: 那不成贵族的医疗了吗？我说实话，早些年我也是这样，虽然我心里不平衡不舒服，但没办法，我得活着。我记得以前也是经常给国外的一些皇室贵族啊、富豪政要啊服务，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健康保健师啊、私人的医生啊，那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人家用到的一些珍贵的顶尖的独有的好产品，看着都眼馋的。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个第三个壁垒，阶层的壁垒给它打破了。比利时皇室用的，那咱们普通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你也能用得到。美国硅谷富豪有的，好了，我也能够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来。
1: 老师，您这个格局太大了，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真的，
0: 怎么我也感觉到我说着说着就长个了呢？
1: 就像是奥特曼，奥特曼来到了地球上一样。
0: 奥特曼专打小怪物。
1: 对，
0: 开玩笑，静时啊，这个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就脸红了，我就感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用眼抓住我呢。
1: 老师，我们这是在鞭策你，让你更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咱开玩笑归开玩笑，整得我像科幻人物似的。其实我呢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我觉得啊， 我们最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当然
0: 包括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嗯、
0: 如果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再有这个目标和抱负我也无能为力。
1: 嗯，
0: 所以

0: 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有这么大的格局，有这么大远大的目标，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得希望大家伙儿，咱们得配合，配合做到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生活点滴都是治疗嘛。
0: 没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你懂得多，知道得多。不也得是应用到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吗？
1: 对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蜂堂的这个蜂王浆皂好，是吧？那确实好啊。那同样是洗脸、洗澡，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呢？价格还比咱们日化产品还低得多得多，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功能性香皂，尤其中老年朋友用上了之后，不但可以杀菌除菌，还可以去湿疹，还有什么刷牙也是，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吧。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性的牙膏？可以消除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呐、增加咱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呐、消除口臭啊，减少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呢？为什么不用呢？
1: 还真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糖友都说了，用完咱们的益生菌牙膏之后，确实口腔的异味少了，牙龈红肿啊、疼痛都没有了。
0: 是不是？
1: 就像咱节目开始老师给大伙儿说的，就是。都是一些挺新奇的健康知识，我们拓宽了知识面儿。而且对于咱们糖友来说啊，还真得问问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降糖的方法？您见多识广，给咱大伙儿讲讲呗。
0: 降糖的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提到药的话，我不用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知道的这个降糖药比我都清楚，久病成医。但是你用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降糖药，你哪个解决你糖尿病的这个病根了？哪个这个彻底治好了？有没有？没
1: 有吧。
0: 说
1: 药，咱说啥治啥调啊？
0: 记住了刚才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根治我们疾病的最好的方法。生活当中，我们把一些习惯你改变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够治愈这个糖尿病，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提到糖尿病吗？我就教你一个很轻松的日常的习惯，就能够降糖。
1: 什么呀？
0: 啊，吃面条，
1: 别逗了，
0: 吃面条，
1: 吃面条不行，老师，
0: 为什
1: 糖
0: 么呀？
1: 友不能随便吃面条，什么粥啊也不能吃面条吧，那不行。我记得我家邻居有一个李叔，他糖尿病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面条，就
0: 是
1: 一吃面条血糖蹭蹭蹭往上涨。
0: 吧？
1: 后来我记得我爸做炸酱面给他，他都不要。
0: 哦，
1: 他说你吃吧，我看着你
0: 那
1: 吃。
0: 静石老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那面条呢？
1: 主食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
0: 哎呦，静石啊，水平太高了。
1: 那我知道。
0: 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静石，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意大利吗？意大利面知道吧？
1: 那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面。
0: 对呀，在意大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主食吧，全世界都闻名，对吧？那你知道，就这个意大利面，它这个血糖指数排名里边，它的指数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多少？
0: 只有37，它是一个低的 GI 的食物。
1: 什么是 GI 呀？
0: 我告诉你，这个 GI 数值是什么啊？我通俗一点讲，就什么呢？你吃下来的这个食物导致你血糖升高的这种能力，这个 GI 值，就这个指数越低，说明这个食物你吃下去对咱们血糖越好。55以下的都是适合咱们糖友患者来吃的。
1: 那意大利面只有37，妥妥适合糖友啊。
0: 对呀，而且不仅国外，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内其实更早就有这样的降糖的、降脂的好的这种面条，早就有。乾隆知道吧？乾隆皇上，咱们都知道乾隆是养生大家。称之为叫十全老人呢。我告诉你，乾隆皇帝他就特别爱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那竟是刚才按你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能吃啊，吃那么多，他血糖早就上来了，是吧？那身体早就不行了，他还能长寿吗？结果恰恰相反，他健健康康的活到89岁，人家寿终正寝。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啊，其实在古代吃面，它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咱们的健康，尤其是什么降血糖，它象征的一种长寿的。
1: 吃面象征长寿。
0: 对呀，
1: 那我们知道过生日有长寿面啊，
0: 为什么呀？
1: 老人吉利啊。
0: 我告诉你，在古时候，其实吃面就是为了能够降我们的血糖，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的。只不过咱们现代人他不会了。 他不会做的。

0: 什么外国人也吃，中国古代人也吃，到现代不会做了不敢吃了，糖友们敬而远之呢？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刚才说了，长寿面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吧？他为什么不吃个糕点呢？整个桂花糕摆那儿呢？
0: 为啥呀？
1: 我告诉你，这个长寿面自古以来它就是有一定的说道和做法的。古代人会吃，外国人也会吃，反而咱们中国人现代人不会吃的，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望而却步的，就跟你的想法一样，主食一定要少吃，面食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少吃，就是这个理念和习惯完全完全的错误。
0: 怎么呢？
1: 面和面完全是精细的加工，咱们现在就是大家伙越来越认为越精细的东西越是好东西，
0: 嗯，
1: 反而恰恰相反，现在咱们吃这面条是不是精细加工以后的，
0: 嗯，
1: 品种特别单一的，
0: 嗯，
1: 啥营养物质都不留在里面的，你这样的面条你根本就不能够延年益寿，更别提到什么降血糖了，你吃下去跟喝一碗糖水没什么区别，你吃的全是碳水化合物。
0: 那怎么的，意大利面和古代的面条它有啥绝活啊？
1: 你看这就你问到关键了，意大利面它使用的是杜兰小麦，这种小麦啊是最硬质的一种小麦的品种，它具有高密度高蛋白质还有高筋度。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意大利面啊？
0: 吃过。
1: 意大利面比如说你放在锅里头煮，然后你就忘了，你煮上一天，这个意大利面都不带盛着面糊糊的。
0: 对，它硬着。
1: 对，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现在精细加工之后的面条熟了之后你不赶快给它捞出来，
0: 糗了。
1: 对，它就变成一坨了。
0: 嗯，
1: 这就是差别。而在我们中国刚才说了，自古以来流传的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长寿面，这个面是特殊的一种做法的面，它这个原材料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对于这种面来讲比刚才说的意大利面还要好得多得多。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知道吗？荞麦。
0: 荞麦我知道啊，
1: 就是荞麦，
0: 就很多糖友家里面也都备着。
1: 嗯，
0: 您说的这个吃面降糖是吃荞面吗？
1: 你要单纯这么认为那就太简单了。
0: 嗯，
1: 没有那么简单。古人在吃这个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好还能够降血糖，尤其是乾隆皇帝，人家吃这个面因为他这个面在当时叫药膳面。
0: 药膳？那里面加中草药了？
1: 哎，这是绝活。原材料没错是荞麦，但是里头要含有多种的中药材。
0: 嗯，
1: 而且这些中药材一定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0: 嗯，
1: 比如说里面有像什么山楂、山药、枸杞，还会加入一些黄豆。
0: 嗯，
1: 当然以荞麦为主，小麦为辅。所以说你看净食啊，这种面才叫长寿面。
0: 嗯，
1: 你这种面吃完了之后才会降血糖。
0: 嗯，
1: 你看古代人他不懂什么营养学吧？
0: 哦，
1: 但是你看就是普普通通的这碗长寿面它就能够达到营养平衡，这里面就有优质的蛋白质，有膳食纤维，有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全都给你占齐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0: 哎，这对糖友来说太好了。你看啊，咱们糖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住嘴，管住嘴这事儿
1: 不敢吃是吧？
0: 对，但是挺多人做不好。
1: 嗯，
0: 不是少吃就是不吃了，
1: 不敢吃了，
0: 不敢吃了呀。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血糖呢那更是忽上忽下的。
1: 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0: 对，
1: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虽然说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标很高，
0: 嗯，
1: 实际上你是身体当中缺糖的一种状态。
0: 缺糖状态。
1: 对，要不然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呢？为什么糖尿病这个患者到后期都干巴瘦干巴瘦的呢？
0: 嗯，
1: 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
0: 嗯，
1: 就是少吃不敢吃，为了控制血糖，这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最大的误区。
0: 嗯，
1: 也应了咱们节目开始说的那句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咱们大家伙还不知道而已。
0: 还不清楚。
1: 你看就像最近啊，就是 ADA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美国糖尿病协会，
0: 嗯，
1: 当时举办了一场这个关于糖尿病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这个视频会议我也参加了。
0: 嗯，
1: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营养学领域的顶级的专家都参加了。
0: 嗯，
1: 有个叫卡罗尔的教授，他也是我们这个营养学领域的一个顶级的专家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威廉教授，他们俩呢就在会议当中就提出来了，通过要吃一些积极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能够控制我们血糖的。
0: 积极的碳水化合物
1: 这个词儿第一次听说到，
0: 这太专业了。
1: 积极碳水化合物
0: 解释解释。
1: 那么什么叫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
0: 嗯，
1: 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你就要吃一些好的主食。
0: 吃 好的主食。
1: 但是这个好的主食啊，并不是大家伙理解的是精米精面的那种好，也不是咱们平时大家伙常吃的什么大米白面。
0: 那啥是好的呀？
1: 什么是好呢？这几个教授就说了，按照地中海的饮食来讲，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面，它就属于好的主食，并不是说这意大利面多香，做得有多精细，但是它为什么是好的碳水化合物，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因为意大利面这种成分有这种低升糖的指数，就刚才说的 GI 值，吃到我们肚子里头提升这个血糖值是非常非常低的，这种面食就是好的主食。他就开始宣传这个意大利面多好多好，在我们这个视频会议上，当时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乐了啊！我说我特别赞同你们说的叫积极碳水化合物，但是你们说的意大利面我并不赞同，你的意大利面是不是只起到了一个升血糖值比较低的这个作用？但是它毕竟还是升血糖吧。当时我就在这个视频里我就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在我们中国有更好的一种面，比你们意大利面强上100倍。这个面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竟是刚才我跟你说的什么面？
0: 乾隆用的药膳面。
1: 药膳面，我说这个药膳面为什么比你们意大利面强100倍呢？因为我们这个药膳面，你吃完了之后不但香，不但可口，不但鲜美，最主要的是你吃完了还能够有效的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这个厉害不厉害？你意大利面再好 GI 值再低，它是不是也是升这个血糖的呀？而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药膳面不但能降血糖降血脂，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美味，特别的可口。
0: 真的？
1: 你看看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而且这些药材配伍之后，在这个面条当中能够专门的滋养我们人的胰岛细胞啊。我们的胰岛细胞干嘛的呀？
0: 分泌胰岛素啊。
1: 对喽，你这个面美味可口，吃完了之后还滋养我们的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是不是起到了控血糖的作用了？
0: 是。
1: 而且这一碗面能够把我们人体所有的需要的营养素全都补齐了，你还用得着挨饿吗？糖尿病患者你放心大胆的吃，帮你来抗血糖。而且当时在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我把这观点说出来了，哎呦，所有的外国人，外国的专家学者们，这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你这
0: 也是很惊讶很吃惊。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吓着了？
0: 吓着了，
1: 觉得这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啊。在他们看来，咱们中国呀是糖尿病患者发病率特别高的一个国家。
0: 我们真多，
1: 因为这个是有数据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国家，你怎么说在你们中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主食呢？
0: 你们自己咋不吃呢？
1: 这个药膳面呢？对呀，你们自己怎么不吃？
0: 是不是
1: 你们吃这个血糖早就控制住了，发病率早就下来了。
0: 那对呀，为啥咱不吃呢？
1: 其实这里头啊很尴尬。就这么好的药膳面，你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普及？
0: 为什么？
1: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这个药膳面我们个人家做起来非常的繁琐。
0: 对，你说了里面有很多的食材药材哈。
1: 对呀，药食同源的药材。你这些食材这些药材你怎么去买，怎么去选，怎么去挑，然后你用多少的量。因为它是有配伍的呀，有比例的呀，
0: 对，
1: 有讲究的呀，你可能就差那么个一两二两的， 那这个效果就差了一大截。
0: 对，咱们知道啊，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配伍和剂量。
1: 对啊，
0: 这个很重要，不能差。
1: 所以说这第一个原因导致了它普及不了。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药膳面，
0: 真没听过。
1: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药膳面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的。这本书是元代的皇室的秘籍，是太医扈思慧所撰写的一本营养学的这个专著。
0: 这个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就是要怎么说，老师您厉害呢，国外的先进的医学知识您懂，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您也是门清啊。
1: 所以说你看，就这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这么好的一个金饭碗
0: 确实不知道，
1: 咱们不知道怎么用，是吧？而且竟是我也得纠正你一个观点，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可并不是单纯的把海外的把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引到咱们中国来。咱们更要把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的一些瑰宝好东西发扬。

0: 放出去，让中国人用上的同时，也要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牛的产品，这叫扬名海外。
1: 我知道啊，就像咱们发放的益生菌的修正的牙膏，
0: 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1: 对，官网是80块钱一支，咱们是89块钱三支，不就是因为他们也想顺利的出海，靠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艘大船吗？
0: 对，他是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然后怎么样发扬到海外去，开发海外的市场，这是这个弘扬咱们民族正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对的。
0: 那么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不是问我糖尿病的患者怎么能够更好的降糖吗？我要是给大家伙开药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能耐了。糖尿病的患者，你就吃这款面条，这个药膳面，它具有降糖降脂的功能，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保健面。你用上之后，不但是香甜美味可口，更主要是降糖降脂。当时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我把这么好的药膳面提出来之后，你知道这个卡洛尔和这个威廉教授，他都惊掉下巴了，而且不仅是震惊啊，更是在我们这个连线会议结束之后，就私下里又找到了我，说他想进一步的了解，甚至他还想预定一大批的咱们这个药膳面。
1: 哎，对，老师有成品吗？
0: 有成品吗？
1: 有成品，
0: 啊，
1: 他们想用，我们更想用啊。
0: 那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身边的糖友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而且呢，亚健康的人群也很多，
0: 是，
1: 或者是说想减肥的也很多呀。
0: 哎，减肥的也适合，
1: 对不对？
0: 啊，
1: 都想吃上营养的不长胖的成品。
0: 对，你看有些小姑娘，像你这么大岁数的，都想减肥是吧？
1: 对呀，啊，
0: 减肥减来减去的话，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们都不吃主食。
0: 对，你看就这款这个药膳面，就对你们这个小女孩来讲，吃完了之后不但能够瘦身，更主要的是你生龙活虎的，
1: 哦，
0: 因为她所有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益的微量元素全给你补充了。
1: 那老师咱有吗？
0: 有是肯定有，
1: 哦，
0: 啊，但是别着急，
1: 哦，
0: 我不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粉丝啊，因为最近又开了很多的省市，
1: 嗯，
0: 多少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友们需要这个药膳面，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有是肯定有，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啊，这个药膳面没有的话我也不敢说，
1: 嗯，
0: 而且在它的包装上明令的写得很清楚，降血糖降血脂，
1: 包装上让写，可以写，
0: 你看看他为什么敢写，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1: 不能
0: 写吗？那是违法的。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哪个见到这个面条上敢写降血糖降血脂的，
1: 那谁敢呀？
0: 这是唯一一款药膳面，这个确实有，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它量够不够，
1: 哦，
0: 我也得看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需要吧。
1: 行，
0: 我再想办法是吧。
1: 我呼吁一下大伙儿
0: 啊，
1: 咱们想要的先举手，别举手看不着打电话想要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平台一声，咱们先做个统计，
0: 嗯，
1: 也好让老师来安排。
0: 没问题，这个事儿可以解决，这个保健面也可以有，
1: 可以有啊。好嘞，朋友们，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老师啊，我也举手。
0: 哎呦，上举手，您这是什么事儿举手啊？
6: 哎，老师啊，我听节目
0: 啊，
6: 说这不是要统计大家想不想要这个 保健面嘛。
7: 哦，
6: 我也和那个进食一样，举手表决，我需要。
7: 哎呦，需要啊！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是吧？你这样
6: 对，

0: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特别想要这个养生的面呢？
1: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七八年了，总是感觉身上不得劲儿，
0: 糖尿病的患者，
1: 特别
0: 乏力。哦，
1: 啊，我还没精神呢。
0: 嗯，
1: 哎，要干点啥的，我就感觉累呀，不爱动弹。
0: 嗯嗯。
1: 哎，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个情况，它不光是血糖事儿，它可能跟我吃饭也有关系。
0: 那是不是就是怕这血糖高，咱们不敢多吃啊，就吃的特别少啊？这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吃饭呢，是这样吗？
1: 是啊。
0: 哦，
1: 你说我这个餐后血糖嘛，一直控制不好。有的时候能达到18个多，
0: 嗯，
1: 完我就得加药。有的时候呢，这药还是那么多，结果吃完饭吧还低血糖，给我愁的呀。
0: 哦，
1: 哎呀，整不会，也不知道咋吃了，
0: 不知道怎么吃了，
1: 干脆我就少吃饭吧，要么我就不吃。
0: 嗯，
1: 哎呀，这给我饿的前胸贴后背呀，干啥都没劲儿啊。
0: 那不行。
1: 完，我老伴儿啊，就拿我开玩笑，说我是什么什么林黛玉，弱不禁风。
0: 这你老伴儿还逗你呢，还挺幽默的。嗯，但是我觉得啊，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而且呢，你老伴儿也看你什么都不敢吃，你他不也难受吗？也心疼你吗？是不是？
1: 对，你说心疼也没有用啊，这病长在自己身上，这外人吧、代替不了。
0: 嗯，
1: 我也真是挺苦恼的。你说少吃不吃吧，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1: 免疫力也完了，现在轮上一查感冒啊，肯定有我。我现在还流鼻涕呢，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吓人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吓人了？
1: 就是啊，我这个手上有个破口啥的都不爱好。
0: 哎呦，
1: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我怕我这个哪天就是脚上要有个伤口，完要是总不愈合的话，那不得截肢吗？
0: 哎呀，就咱们糖尿病族往往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觉得我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
1: 嗯，
0: 都是血糖导致的，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其实不尽然呢。为什么呢？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很多人说，哎呦，我血糖这么高，怎么还消耗类疾病？正好相反，你这个糖这个能量都在你血里头呢，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然后你还一个劲儿的少吃，吃不饱，雪上加霜了吗？那不就是吗？所以说很多人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敢吃，你吃不饱，你身体当中营养根本就不够。老话说得好，叫人是铁饭是钢啊，这食物当中啊有咱们所有所需要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呀、能量等等，那你就为了血糖不高，你这不吃那不吃，那你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
1: 对呗，不能不吃啊！你说我1.65米的个儿，
0: 嗯，
1: 瘦的就85斤。
0: 哎呦，都这么瘦了，你85斤可不行啊！你这免疫力得多差呀，你这呀！所以说，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保证他的饮食，饮食上来了，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和我们自身的这种自愈能力，一定要给他吃回来啊！
1: 哎，对，所以我听你说这个保健面条啊这么好，里边有那么多的营养，还有那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0: 对呀、
1: 哎，不仅能填饱肚子，还不挨饿。
0: 嗯，
1: 你说这些东西还能辅助降血糖。
0: 对，
1: 我吃这一种面条啊，不就等于就是饭都吃了吗？药也吃了吗？
0: 没错，而且你说的这个药啊，可不是咱们以前理解的那种从医院里开的那种药。刚才你说的非常好，咱们中医里头有一种叫药食同源，就这个药材它既是药物也是食物。你看咱们这款这个降糖降脂的保健面条，你看里头山药、山楂、枸杞、黄豆，这些都是平时咱们养生的一个佳品。而且这个里头这个荞麦啊，荞麦里面有一种对咱们糖尿病患者就糖友就这个胰岛细胞有一个特别好的元素，叫什么呢？叫铬呀。尤其是这种活性铬啊，这个活性铬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简称叫 GTF， 叫活性铬葡萄糖耐量因子，这个成分可太好了，能够辅助我们这个胰岛素它发挥作用，促进我们机体碳水化合物啊、脂肪代谢呀、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说，对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这一款降糖降脂的这个面条，我告诉你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哎呀，太好了！光吃这个面吧，就能把这个血糖降了。
0: 嗯。

0: 情，我可太需要这个面条了。
1: 是吧？
0: 老师，你不是说要统计个数据吗？
1: 啊，对啊，
0: 看看大伙儿有什么意见。我没意见。
1: 啊，
0: 老师，你帮我们把这个给大伙儿找来吧。
1: 嗯，
0: 我第一个报名，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就想好好吃一顿饱饭。
1: 哎呦，
0: 精精神神的去干点啥哈。
1: 嗯，
0: 要不你说天天带死不拉活太累了，活够了。
1: 哎呦，活够了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这还有心疼咱们的老伴儿呢，家里有子女吧？
0: 有个闺女，结婚好几年了。
1: 对呀，你一家人多好啊，多幸福啊。你这样我知道你的情况了，这个事儿呢我尽快给大家伙办，一定要让咱们这些年根本就不敢吃不敢喝的这些糖友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而且你这个血糖还降得稳稳的，好不好？
0: 哎，好，太好了。谢谢你了老师啊，你多受累了。
1: 哎呦，别客气，没事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帮助大家伙办到的事儿，你放心吧。
0: 嗯，
1: 等我的消息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您这节目啊，太及时了，老师。
1: 太及时了，这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1: 哦，
3: 我前段时间吧去体检，
1: 嗯，
3: 完了医院说我现在有那个什么糖耐量受损。
1: 哦，
3: 哎，我这心里啊多少有点焦急了，就是。
1: 明白了，到医院检查了，糖耐受量受损是吧？
3: 嗯，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耐量受损的这个人群，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啊，就是糖尿病的后备军了，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是咱们这个血糖水平啊，它正在介于正常人和糖尿病患者之间的一种中间的状态，这叫糖耐量受损的人群，听懂了吗？
3: 哦，明白了。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体自身对这个糖的转化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也叫什么呢？叫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糖耐量减低，你属于这部分人群了啊。
3: 哦，就这么个事儿。
1: 嗯，
3: 其实我跟你说，我为啥心里担心害怕呢？
1: 嗯，
3: 因为我的岁数不大，
1: 嗯，
3: 我才55。
1: 哦，
3: 可以说连退休年龄都没到呢。
1: 嗯，
3: 完了，我家呢还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
1: 哦，这样啊。
3: 对，我爸和我妈还有我哥，都是这病没了，岁数都不大，
1: 哦，
3: 都60来岁都走了。
1: 哎呦，那你这有家族史的话，我告诉你，你可得千万千万要注意了。
3: 嗯，
1: 糖尿病是有遗传性的啊。
3: 是啊，你看我这情况还算好呢。完了，你看我爸、我妈、我哥都是这40多都得了，我这饮食一直控制，也加上我也喜欢运动哈，
1: 嗯，
3: 我就想这不就是能推迟这个病的时间吗？
1: 嗯，
3: 说实话，这挺害怕得这病的，因为我眼见着家里觉得后期的并发症啊，
1: 嗯，
3: 特别严重。
1: 哦，
3: 你看，就拿这个我爸了，这腿都烂了，后来截肢了吧？
1: 哎呦，
3: 啊，完了那个，直到老人去世，人都是不完整
1: 啊，这腿都截肢了，是吧？那是糖尿病足呗，
3: 嗯，
1: 是吧？
3: 对。
1: 哎呀，糖尿病足啊，我跟你说到那个阶段呢，那确实都是非常危险的，控制不好这血糖，
3: 嗯，
1: 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营养，你根本就跟不上。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他就爱受伤，爱发炎，爱红肿，爱溃烂，还不爱封口，这都是这个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
3: 是是是是，你看我妈她后期眼睛不好嘛，看不着了。
1: 哦，哎呦，
3: 哎，都是我在那个跟前伺候的。你看我哥他那个更突然，就是个心梗，就
1: 心梗啊，突发性心梗。
3: 对对对，
1: 哎呦，怪不得。
3: 嗯，
1: 哎呀，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这个并发症里边啊有一个大项，就是我们这个大血管的病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这个发病的比例是特别高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3: 是啊，我这是眼见着，所以说心里有点害怕哈。
1: 嗯，
3: 这些年呢也没见到它效果。
1: 嗯，
3: 完了你看我家人都是40多都得了，我这55了，现在也是前期了，说实话这心里也是挺心烦意乱的。
1: 嗯，
3: 哎，我也不能不吃饭对吧？
1: 对，
3: 但是这一吃饭呢血糖就不好控制。
1: 嗯，
3: 哎，完了。

0: 这不听您节目说，这有这个保健面条，用
1: 对，
0: 的是荞麦，
1: 嗯，
0: 哎，这东西好啊，我平时也吃。
1: 嗯，
0: 您这里边还有那么多的，就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没错，
0: 所以这不等于吃了就做治疗补营养了吗？对吧？
1: 你这听咱们节目，这还听得挺仔细的，没错。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个给大家伙儿啊，争取能够推荐的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啊。这里面光是营养元素就几十种，什么膳食纤维啊、碳水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啊，就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它这里面都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咱们控糖降脂，你看看这个了不得吧，这是所有食品当中根本做不到的吧。咱们这个保健的这个面，我告诉你，国家食药监审批的，说有这个功效的，而且在这个包装上都已经明确的写上能够降糖和降脂，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咱同样是吃饭，每天人都得吃饭，为什么咱们不吃一个既能填饱肚子、营养充足，还能够帮助咱们降糖降脂的这个好产品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您节目中说啊，大家要是有需要的话就做个统计，
1: 对，
0: 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能帮大家想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过来了，
1: 嗯，
0: 告诉您一声我需要
1: 需要。
0: 你说咱们解决这事儿吧，我谢您了。
1: 嗯，你放心吧，大家伙儿尤其是糖友们这个心意啊，我都已经能够了解得到，大家伙放心、
0: 哎、
1: 好吧。
0: 好好，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嗯、
0: 为啥我着急呢？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这是关系到我们全家幸福的事儿。同伴您说，就是我这孩子刚参加工作，还没结婚呢。
1: 哦，还不大。
0: 啊，我、对，你看我这家里不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吗？
1: 对呀、
0: 啊，就是做的格外注意。
1: 对，
0: 他现在孩子吧，参加工作挺忙的，也不好好吃饭。
1: 嗯，
0: 这个不行啊，我就想那个到时候也定点儿。年轻人现在都怕麻烦，总叫那外卖。
1: 嗯。
0: 这个面条一煮起来，一方面呢，平时多吃点这健康好东西，我说实话，我心里也放心了，你是吧、
1: 哎？你看看，想着自己这个血糖的问题没解决呢，还想着孩子的事儿呢，哎呦、
0: 啊，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嗯，
1: 哎呀，所以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大家伙都说，当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远不远的时候，只有你的父母在惦记着你吃的好不好，能不能睡得着，就是咱们做父母的一片苦心呢。我特别理解您。也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惦记咱们是孩子外面打工啊，是吧，这个吃饭的问题不能总对付啊，不能总订外卖啊，你说那有什么营养啊，那都是垃圾食品呢、啊、都是什么重油重盐的，那不健康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也给我提了个醒，咱们看来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不仅仅是咱们自己想要吃这个保健面降糖降脂，可能更多的人是给咱们孩子也想筹备点，让他吃上一个健康的食品，可能这个有很多这样的因素。这个我明白了，您也给我提个醒，谢谢您啊。
0: 是是是，这我心里其实想就是这意思。那麻烦你老师，麻烦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了，老师，那谢谢您了，这事儿就行。
1: 别客气，我尽快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听我的好消息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1: 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梁老师，我太激动了、
1: 哎、
3: 谢谢你啊能接听我的电话。
1: 别客气啊。哎，
3: 嗯，是这样，自从我听完你这个节目我就着迷了，你讲真挺好、
1: 哎、
3: 说实话
1: 着迷了。
3: 我跟你说，嗯，讲的不错，挺爱听的。
1: 嗯
3: 我跟你说梁老师，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3: 这不我有一个困难好多年的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1: 哎、
3: 梁老师
1: 别客气，跟我说看看我能解决不啊。
3: 嗯，我这个右手吧，这手掌和手指上有个汗疱疹，已经吧有4-5年了吧，
1: 嗯，
3: 几乎每年吧，一到春天天气热就开始犯病。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汗疱疹啊，你谁得上谁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它痒的厉害呀、啊。
3: 哎呀，你咋说那么对呢？
1: 是不是？
3: 可不嘛，我这右手吧一犯病就刺得不行，哎呀，真是睡不好吃不好，想挠吧、
1: 嗯、
3: 又不敢挠。真的像人家说就抓心抓肝似的，梁老师。
1: 对，他一挠啊，就整个就破溃了，开始流水啊。你这种情况，你没到当地医院看一看呢？
3: 哎呀，能不看吗？我经常去看那皮肤科。
1: 啊，
3: 除了让我打针嘛，就是开那个类固醇和抗组织胺。
1: 啊，
3: 让我每天。

0: 天都吃上，还得外用上类固醇的药。
1: 哦，
0: 用上吗？哎，咱说能好一阵，但是过一阵还会发作。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给我整的都焦虑了。哎呀，我就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好在后来我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节目，
1: 嗯，
0: 我用上你推荐的知风堂这个蜂王姜皂。
1: 哦，
0: 嗯，一开始吧，我就正常洗手用，
1: 嗯，
0: 没想到管我这个汗疹，结果。一周下来我发现不怎么痒了、
1: 哎、
0: 我这才发现这真是好东西、
1: 啊、
0: 嗯，不错。
1: 知风堂的蜂王姜皂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推荐之后得到了，是不是？你说用完之后、
0: 啊、
1: 谁曾想把这汗疱疹给治了，你说这不纯属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嗯，没想到。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实属正常，而且呢你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什么叫汗疱疹啊？
0: 嗯嗯，
1: 汗疱疹呢、啊、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皮肤病，而且这个皮肤病啊不是那么顽固的皮肤病，它的病根在哪儿、
0: 嗯、
1: 就是炎症。你只要把这个炎症解决了，它病根就解决了。你把炎症解决了、
0: 啊、
1: 你就完全可以远离这个汗疱疹的困扰了。那你就真是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就这个蜂王姜皂啊，这个知风堂的这款蜂王姜皂我们亲测过，它里面这个蜂王姜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这个蜂王姜专门有杀菌消炎的功效，你看巧不巧
0: 啊？
1: 你每天用这蜂王姜皂洗手，不用多，3到5次，你看你就能很有效的抑制咱们皮肤表面的这些炎症的发生。那你这炎症没有了，你汗疱疹你哪会发作了？你就没有这个基础了，对不对？
0: 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汗疱疹啊就很常见。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个工作人员啊，他那个汗疱疹呢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只是刺痒的事儿，都一层一层的脱皮掉皮呀、啊。
0: 哎呀，
1: 一层一层的掉皮呀、啊，出血呀、啊，就这种程度都特别严重了。那人家也是，就用这个蜂王姜皂，用了1个多月，整个不脱皮了，皮肤都愈合了，然后之后慢慢的这手上皮肤的颜色也恢复了。人家就是用这个蜂王姜皂，一直用到今天，汗疱疹从来没有复发过的现象。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就这汗疱疹这个问题。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蜂王姜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何必到医院用这个激素用那个激素来治病呢？最主要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是不是？
0: 嗯，是。哎呀，这可真是属于那个误打误撞那个、
1: 嗯、
0: 真挺好。
1: 嗯，
0: 行，
1: 好，
0: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啊，
0: 再见。
1: 哎，咱不聊了、嗯、再见啊。
0: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6: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3: 先给我铺垫一下，是吧？
2: 真不好意思开口啊！
3: 不好意思开口，咱就不开口了。
2: 不，我还得开口啊！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比较重口味。
3: 哦、哎呦，重口味！
2: 这个知道您博学多才，懂得多，所以呢，请您帮我解释解释。
3: 我觉得你这个静时啊，太讨厌了。你这一夸我呀，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没什么好事儿。问我一个
2: 事、啊，
3: 问我一个重口味的问题，什么重口味？你说来我听听。
2: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吃粪疗法。吃粪疗法，
3: 吃粪疗法是吧、
2: 哎呀，我就有点恶心，我就心里想的多脏啊、
3: 哎、
2: 想想我都觉得反胃。想问问您，这个吃粪疗法它是真的吗？
3: 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
2: 我这在的新闻上。
3: 新闻上？
2: 嗯，
3: 我跟你讲啊，你看的这个新闻它也是一个标题党的新闻，
2: 看完头我都没敢往下看。
3: 对，当然这是个笑话啊，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吃粪疗法、我跟你讲啊，静时啊，别被这些标题党骗了。
2: 骗我干啥？
3: 因为他写这个标题的话就吸引这个眼球的。但是实话实说，就这种疗法早就有。
2: 还真有。
3: 对，但是他和你说的这个吃粪疗法这个标题啊，和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它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一个前沿的科学技术。
2: 还是前沿的？
3: 对，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深入研究有十个年头了，这是属于我们生命科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2: 十年竟研究吃粪了。
3: 你看看你这脑子里，你这
2: 什么脑回路，
3: 你就跑不了这个标题了。
2: 那啥意思呢？
3: 你知道吗，静时？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它都有自己的什么呢？粪便银行，
2: 存大便。
3: 对，但是一说粪便，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特别脏啊？
2: 是
3: 啊，赶快把这个概念给我撇开了，一会儿我给你细讲你就知道它根本就不脏啊。而且咱们亚洲的第一家粪便银行是2017年在香港成立的。你看看厉不厉害，离咱们根本就不远。在这个粪便银行，捐赠粪便的人一定是职业的捐赠粪便的人，因为这个捐赠粪便的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严格的筛查，每周一般捐三次。
2: 这还是职业，职业捐粪者。
3: 每周捐三次哦，然后这个门槛特别高哦，然后你知道这样的职业每周就捐三次粪便，每个月轻松就能够拿到4800块钱。
2: 这太牛了，老师，啥标准呀？
3: 是是啥标准、也想尝试尝试啊。
2: 我看我行吗？
3: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门槛高呢？
2: 门槛高。
3: 对，它不是说是这个咱们想捐就能捐的，这4800块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2: 啥标准？
3: 咱就说最基本的吧，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身体健康的。身材一定是标准的。你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啊，一定是标准的。然后这个人一定是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 尤其是

0: 是肠道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一律是通通不能有的。
1: 嗯，
0: 然后年龄18到25周岁，
1: 那我不行了，我被淘汰了。
0: 这中间就是7年，
1: 嗯，
0: 18到25周岁，而且这个人排便一定是每天是有规律的。
1: 嗯，
0: 你不规律的人，捐赠这粪便人都不要。啊、
1: 哦，咱先不说这个，就现在多少人他的肠胃他能没有问题排出来漂亮的香蕉便呢？
0: 对，就符合这个条件几乎太少了
1: 吧，没几个。
0: 嗯，
1: 不是便秘就腹泻的，要么就身体湿气重。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吃粪疗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嗯、因为这个吃粪疗法它最后收集起来的这种非常健康人的粪便它要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给刚才你说的不是便秘啊就是腹泻啊肠道问题的患者来进行非常有效的治疗，改变这些肠道有疾病人群的什么肠道的菌群
1: 啊，
0: 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1: 貌似我明白一点儿、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把健康人的肠道的菌群
0: 嗯
1: 通过粪便的形式转给另外一个人，
0: 没错，
1: 然后来治疗他的肠道疾病，
0: 明白了吧？这回、
1: 啊、它是一个现代科学高精尖的一个提纯呐、啊、一个转化生命科学的技术，
0: 你吃的是里面的益生菌群。哎呦，
1: 你说完之后我这心呢我就放肚里了、
0: 哎、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里面啊有非常高级的科技与狠活呢。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还非常复杂呢。
1: 你要给我们讲过程吗？
0: 对呀、啊，
1: 天哪！
0: 我说完这个过程之后，你就不觉得恶心了。
1: 我试着听听。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正常人的好的这种健康的粪便，首先要进行什么呢？低温的保存。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粪菌智能化分离系统当中，要进行提取和分离。就这个系统我跟你说不是发达国家一般这个大型的科研机构都没有、这个、
1: 都没有，
0: 然后呢还要加入生理盐水，加入这个生理盐水之后呢要反复的震荡过滤震荡过滤震荡过滤，最后还要注入到什么呢？离心管当中，
1: 嗯，
0: 经过一些特殊的专利的技术来进行提纯，
1: 嗯，
0: 然后提纯之后啊它会以胶囊的形式或者是注射液的形式用于治疗。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胶囊，你不是说是粪便，
1: 是
0: 对，这个时候你完全看不到粪便的模样了，就是普通的咱们药品胶囊的样子。
1: 哇，老师您太博学了，今天我又学到了，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到底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年轻那会儿啊，在这个读博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嘛，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进行这个读博的嘛、嗯、就是我们实验室所自己饲养的这个小白鼠，我的导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别小看这些小白鼠，这些小白鼠它排的粪便人都可以食用，为什么呢？极其的干净
1: 哦，
0: 都是无菌条件下的。咱们不要说一提到粪呢便呢就觉得脏得不得了，其实不是，
1: 不是这样、
0: 啊、对。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吃粪疗法就是你也别小看的，
1: 嗯，
0: 它除了通过这个肠道益生菌的这种移植能够治疗我们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疾病吧，我告诉你，竟是它还能够非常有效的治疗一些非常奇怪的疾病，奇病就是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病，
1: 是吗？
0: 对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竟是你知道咱们喝酒的人是不是会醉呀、啊？
1: 那喝多了肯定醉呀、啊，晕晕乎乎的，天旋地转，咱千万不能开车，不能酒驾啊。
0: 对，很多人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有这种晕乎乎的状态？
1: 对呀、啊，
0: 天旋地转的，更不能开车了吧？
1: 嗯，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这是真人真事儿。比利时就有个男子，
1: 嗯，
0: 他呢出名，什么出名呢？经常被警察抓住。
1: 怎么了？
0: 因为什么抓呢？就是他酒后开车。
1: 哎呀，
0: 抓了好多次了，然后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是个惯犯了。然后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呢，工作也丢了，妻子也走了，名声也没了，人也判刑了。
1: 那他怎么屡教不改呢？
0: 对，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人不长记性是吧？屡教不改。
1: 哦，
0: 那么怪就怪在这儿，人家这个男子特别的冤枉，
1: 冤枉。
0: 对，他就说他根本就没喝过酒，而且他也不会喝酒
1: 啊。
0: 然后呢，每次开车的时候，警察都认识他了，只要他一来，别人不测就测他，一测一个准儿，他就是酒驾。
1: 那不喝酒，身上自带酒气，
0: 没错。
1: 那他的身体能酿酒吗？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0: 你看看。后来他总觉得冤枉啊，然后也判刑了。判刑了以后，你得拿出这个确凿的证据来呀、
1: 啊。
0: 然后就到我们的科研机构， 详细的检查了。

0: 之后，竟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回事。
1: 真的？
0: 对，这个男子患上了一个世界上非常罕见的怪病，
1: 哦，
0: 叫什么呢？自身酿酒综合症。
1: 自身真能酿酒？
0: 你看看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肠道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酿酒缸一样。那竟是你知道酒怎么酿造出来的？
1: 酒是粮食酿造的，通过发酵。
0: 对，
1: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只要吃了粮食，就像咱们什么大米啊、白面呢、
1: 哦、
0: 咱们这个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碳水化合物、
1: 哦、
0: 对吧？那这个男子只要吃碳水化合物，他的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非常特殊，
1: 嗯、
0: 哦，就能够自己在他的肠道当中怎么样，给他发酵，给他酿造成酒，你看看、
1: 哦，
0: 产生这个酒精了，产生酒精之后，是不是被我们肠道就吸收了？
1: 嗯、
0: 哦，那一查怎么样，酒驾了，马上抓个现行，
1: 那你说多冤枉啊，白白坐了几年牢、家也散了，工作也没了，
0: 那么怎么办呢？那出现这种情况了，也得治啊，
1: 对呀，
0: 你找着原因了，人家再查他不还是酒驾吗？
1: 嗯、哦。
0: 当时比利时的皇家科学院他的这个实验室就应用了刚才静时你提到的吃粪疗法。
1: 嗯，
0: 你看我都学会了，你看
1: 吃粪
0: 我成这个标题党了，我也说这吃粪疗法了，
1: 吃小药丸。
0: 对，然后进行了这个粪便的微生物移植疗法，这个是他的正常的这个名称。
1: 嗯，
0: 不是你说吃粪疗法，道理是那个道理，结果呢就改变了他这个人整个的肠道的微环境、菌群的环境、
1: 嗯、
0: 打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吃点这个粮食就出现酒驾的情况，检查的血液当中酒精浓度过高的情况。
1: 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懂了太多知识了太崇拜您了。
0: 哎呦，你这又夸我是吧？
1: 真的、
0: 嗯、咱得对得起大家伙叫我的一声老师啊。就是你想呗，你就算一个小学老师他就会小学的文化吗？你问初一他就不会了，那不行啊。咱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你教别人一碗水，你自己得
1: 有一缸水。
0: 一缸水，
1: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平台呢，我一直都说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在国外创办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1: 国内咱都有三年多了，
0: 国内运营有三年了。那么我们面向的是全世界的听众。
1: 对，
0: 那我作为咱们这个大中华地区的这个健康领路人，如果说我不懂咱们目前世界上先进的一些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话，那我能带给大家伙什么呀？就是个卖货，那我不成售货员了吗？而且更主要的是，当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知道了一些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和知识，这些新知识、新技术的时候，咱们不光是听个开心，听个热闹，更主要的是咱们就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咱们自身疾病的方法。
1: 对，
0: 不走寻常路，照样咱们能治好病。
1: 就像您说的，很多听友都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听您做节目就是开心，
0: 是
1: 就是快乐，听着心里就是舒服、轻松。
0: 嗯，
1: 关键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您讲的没有知乎者也、
0: 啊，
1: 但是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就把大家伙以前经常发生、发现的一些病啊，认为好不了的。
0: 嗯，
1: 轻轻松松的帮大伙解决了。
0: 没错，你看这个啊，就是也是咱们的节目的特色吧。
1: 嗯，
0: 就是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到三个打破嘛。
1: 对呀、啊、我记得呀。
0: 哪三个打破？
1: 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阶层。
0: 没错，
1: 对吧？
0: 三个打破、
1: 哦、
0: 打破知识壁垒，打破价格壁垒，打破阶层壁垒。
1: 嗯，
0: 你像咱说这些知识，那我们本身就是搞了一辈子这个科学研究的人，我们看起来的话，可能这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我们觉得很普通，
1: 嗯，
0: 大家伙都应该知道。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来讲，可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伙觉得挺新奇呀、啊，挺另类的，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信息差。
1: 对，
0: 这个不用自惭形秽，因为医疗领域是我研究的范围。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你要谈到种地，那我一窍不通的。您是我的老师，
1: 嗯，
0: 术业有专攻，这叫。那么咱们节目就是要把这些领先的前沿科技和知识，包括方法，教给咱们大家伙。
1: 嗯，
0: 这样一来，通过我们平台的这种聊天的方式，大家伙了解了，就不再是被我们这些医生啊、专家呀、啊、所垄断了。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的患者朋友其实更应该知道。
1: 嗯，
0: 当我们这个科学不停的这个

0: 往前发展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
1: 老百姓知道啊。
0: 对呀、
1: 啊，科学不就是造福于民吗？
0: 这才是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
1: 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得了病不知道怎么治，看病不知道怎么看，那确实咱老百姓太冤枉了，自己糊里糊涂的得了病，没少花钱，病还没好，好东西得让我们全世界的百姓受益呀。
0: 对呀、啊、你光是咱们大夫和专家知道那算什么本事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现在咱们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日新月异啊、
1: 嗯、
0: 那天我还说呢，谁能想到咱们现在出门可以不用带钱包了。
1: 是的、嗯、
0: 咱们谁能想到咱们买东西不用出门了，
1: 嗯，
0: 在这个网上就能够逛超市逛商场
1: 了，就能购物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的科技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
1: 嗯，
0: 只是咱们这些患者他不知道而已。
1: 对，
0: 你的病不是说到了那种什么办法都没有的地步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这些疑难杂症怪病奇病，我告诉大家伙都有办法。
1: 嗯，
0: 咱们普通的这些慢性疾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第一个要打破这个知识性的壁垒，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鼓掌，老师说的太好了。谁也别想把咱老百姓蒙在鼓里，对不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壁垒咱们要打破的。
1: 嗯，
0: 对吧？打破第二个壁垒就是价格的壁垒，那这个我不多说了，
1: 咱做到了。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年，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每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是不是切身都已经感受到了，
1: 嗯，
0: 国外什么价格，
1: 嗯，
0: 网上什么价格，
1: 嗯，
0: 官方什么价格，那你回过头来再看咱们这个平台又是什么价格、
1: 啊、
0: 全都给你打破了，
1: 我们都能举出来例子的呀。
0: 对呀、啊、
1: 知蜂堂的香皂官网是28，
0: 对啊，
1: 咱们9.9，
0: 你看看
1: 修正的功能性牙膏网上标的80一支，咱89三支，
0: 你看看差多少。
1: 美国原装进口的4000毫几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咱们2折漂洋过海的咱们大伙就拿到了。
0: 对，
1: 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实现了呀。
0: 没错，这就是第二个壁垒被打破了、那第三个打破的就是阶层壁垒、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从我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太好的一个壁垒要打破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咱说一个好老师是不是要做到有教无类？
1: 对，
0: 啥样的孩子咱们都得一视同仁吧，
1: 嗯，都得管，
0: 对吧？不能偏心横不舒服，但没办法，我得活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也是经常给国外的一些皇室贵族啊富豪政要啊服务，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健康保健师啊、
1: 嗯、
0: 私人的医生啊，那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人家用到的一些珍贵的顶尖的独有的好产品，
1: 嗯，
0: 看着都眼馋的。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个第三个壁垒阶层的壁垒给它打破了。比利时皇室用的，那咱们普通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你也能用得到，
1: 嗯嗯，
0: 美国硅谷富豪有的，好了，我也能够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来。
1: 老师您这个格局太大了，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真的，
0: 怎么我也感觉到我说着说着就长个了呢。
1: 就像是奥特曼、
0: 哎、
1: 奥特曼来到了地球上一样，
0: 奥特曼专打小怪物。
1: 对，
0: 开玩笑，静时啊，这个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就脸红了，我就感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用眼抓住我呢。
1: 老师我们这是在鞭策你让你更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咱开玩笑归开玩笑，整得我像科幻人物似的、其实我呢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目标不是我的目标。
1: 嗯，
0: 我觉得啊我们最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当然
0: 包括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嗯、
0: 如果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再有这个目标和抱负我也无能为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有这么大的格局，
1: 嗯，
0: 有这么大远大的目标，
1: 嗯，
0: 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得希望大家伙咱们得配合，配合做到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生活点滴都是治疗嘛。
0: 没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你懂得多知道的多不也得是应用到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吗？
1: 对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蜂堂的这个蜂王浆皂好、
1: 嗯、
0: 是吧，那确实好啊。那同样是洗脸洗澡，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价格还比咱们日化产品还低得多得多。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还有 就是你把这个功能性香皂，尤其中老年朋友用上了之后，不但可以杀菌除菌。

0: 还可以去湿疹，
1: 嗯，
0: 还有什么刷牙也是，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吧。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可以消除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呢、啊，增加咱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呢、啊，消除口臭啊，减少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呢？为什么不用呢？
1: 还真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糖友都说了，用完咱们的益生菌牙膏之后，
0: 嗯，
1: 确实口腔的异味少了，牙龈红肿啊、疼痛都没有了，
0: 是不是？
1: 就像咱节目开始老师给大伙说的，就是。都是一些挺新奇的健康知识，我们拓宽了知识面，而且对于咱们糖友来说啊，还真得问问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降糖的方法。
0: 嗯，
1: 您见多识广，给咱大伙讲讲呗。
0: 降糖的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提到药的话，我不用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知道的这个降糖药比我都清楚，久病成医。但是你用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降糖药，你哪个解决你糖尿病的这个病根了？哪个这个彻底治好了？有没有？没有。
1: 说药咱说啥治啥调啊？
0: 记住了刚才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根治我们疾病的最好的方法。
1: 嗯，
0: 生活当中我们把一些习惯你改变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够治愈这个糖尿病，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提到糖尿病吗？我就教你一个很轻松的日常的习惯，就能够降糖。
1: 什么呀？
0: 啊，吃面条。
1: 别逗了，
0: 吃面条。
1: 吃面条不行，老师。
0: 为什么？
1: 糖友不能随便吃面条，什么粥啊也不能吃，面条吧那不行。我记得我家邻居有一个李叔，他糖尿病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面条，就一吃面条血糖蹭蹭蹭往上涨。
0: 嗯。
1: 后来我记得我爸做炸酱面给他，他都不要。
0: 哦，
1: 嗯，他说你吃吧，我看着你吃。
0: 那静石老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那面条呢？
1: 主食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
0: 哎呦，静石啊，水平太高了。
1: 那我知道，
0: 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静石，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嗯，
0: 意大利面知道吧？
1: 那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面。
0: 对呀、啊，在意大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主食吧？
1: 嗯、
0: 全世界都闻名，对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就这个意大利面它这个血糖指数排名里边它的指数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嗯，多少？
0: 只有37，它是一个低的 GI 的食物。
1: 什么是 GI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 GI 数值是什么啊、
1: 嗯、
0: 我通俗一点讲就什么呢，你吃下来的这个食物导致你血糖升高的这种能力，这个 GI 值就这个指数越低，说明这个食物你吃下去对咱们血糖越好。
1: 嗯，
0: 55以下的都是适合咱们糖友患者来吃的。
1: 那意大利面只有37，妥妥适合糖友啊。
0: 对呀、啊，而且不仅国外，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内其实更早就有这样的降糖的降脂的好的这种面条，早就有。
1: 嗯，
0: 乾隆知道吧？
1: 嗯，
0: 乾隆皇上，咱们都知道乾隆是养生大家，称之为叫十全老人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乾隆皇帝他就特别爱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那就是刚才按你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能吃啊，吃那么多他血糖早就上来了，是吧？那身体早就不行了，他还能长寿吗？结果恰恰相反，他健健康康的活到89岁，人家寿终正寝。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啊，其实在古代吃面它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咱们的健康，尤其是什么降血糖，它象征的一种长寿的。
1: 吃面象征长寿？
0: 对呀、啊。
1: 那我们知道过生日有长寿面啊，
0: 为什么呀？
1: 吉利啊。
0: 我告诉你，在古时候其实吃面就是为了能够降我们的血糖，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的，只不过咱们现代人他不会了，他不会做了。
1: 为什么外国人也吃，中国古代人也吃，到现代不会做了，不敢吃了，糖友们敬而远之呢？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刚才说了长寿面，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吧、他为什么不吃个糕点呢？整个桂花糕摆那儿呢？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这个长寿面自古以来它就是有一定的说道和做法的。古代人会吃，外国人也会吃，反而咱们中国人现代人不会吃的，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望而却步的，就跟你的想法一样，主食一定要少吃，面食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少吃，就是这个理念和习惯完全完全的错误。
1: 怎么呢？
0: 啊，面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现代人吃这个面条，
1: 嗯，
0: 是不是全都是细粮做的？
1: 对呀、啊，
0: 精细的加工、啊、 咱们现在就是大家伙越来越认为越精细的东西越是好东西，
1: 嗯，
0: 反而恰恰相反，现在咱们吃这面条是不是精细加工以后的，
1: 嗯，
0: 品种特别单一的，
1: 嗯，
0: 啥营养物质都不留在里面的，
1: 嗯，
0: 你这样的面条你根本就不能够延年益寿，更别提到什么降血糖了，你吃下去跟喝一碗糖水没什么区别，你吃的你全是碳水化合物。
1: 那怎么的，意大利面和古代的面条它有啥绝活啊？
0: 你看这就你问到关键了，意大利面它使用的是杜兰小麦，
1: 哦，
0: 这种小麦啊是最硬质的一种小麦的品种，它具有高密度高蛋白质还有高筋度。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意大利面啊？
1: 吃过。
0: 意大利面，比如说你放在锅里头煮，然后你就忘了，
1: 嗯，
0: 你煮上一天，这个意大利面都不带盛着面糊糊的。
1: 对，它硬着。
0: 对，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现在精细加工之后的面条，熟了之后你不赶快给它捞出来，
1: 糗了。
0: 对，它就变成一坨了。
1: 嗯，
0: 这就是差别。而在我们中国，刚才说了，自古以来流传的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长寿面，这个面是特殊的一种做法的面，
1: 哦，
0: 它这个原材料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对于这种面来讲，比刚才说的意大利面还要好得多得多。
1: 是吗？
0: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哦，
0: 荞麦。
1: 荞麦我知道啊，
0: 就是荞麦，
1: 就很多套家里面也都备着。
0: 嗯，
1: 您说的这个吃面降糖是吃荞面吗？
0: 你要单纯这么认为那就太简单了。
1: 嗯，
0: 没有那么简单。古人在吃这个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好还能够降血糖，尤其是乾隆皇帝，人家吃这个面，因为他这个面在当时叫药膳面。
1: 药膳？那里面加中草药了？
0: 哎，这是绝活。原材料没错是荞麦，但是里头要含有多种的中药材。
1: 嗯，
0: 而且这些中药材一定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有像什么山楂、山药、枸杞，还会加入一些黄豆。
1: 嗯，
0: 当然以荞麦为主，小麦为辅。所以说你看净食啊，这种面才叫长寿面。
1: 嗯，
0: 你这种面吃完了之后才会降血糖。
1: 嗯，
0: 你看古代人他不懂什么营养学吧，
1: 哦，
0: 但是你看就是普普通通的这碗长寿面，它就能够达到营养平衡，这里面就有优质的蛋白质，有膳食纤维，有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全都给你占齐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1: 哎，这对糖友来说太好了。你看啊，咱们糖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住嘴，管住嘴这事儿
0: 不敢吃是吧？
1: 对，但是挺多人做不好。
0: 嗯，
1: 不是少吃就是不吃了，
0: 不敢吃了，
1: 不敢吃了呀。嗯，浑身没有劲儿，血糖呢那更是忽上忽下的。
0: 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1: 对，
0: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虽然说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标很高，
1: 嗯，
0: 实际上你是身体当中缺糖的一种状态。
1: 缺糖状态。
0: 对，要不然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呢？为什么糖尿病这个患者到后期都干巴瘦干巴瘦的呢？嗯，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
1: 嗯，
0: 就是少吃不敢吃，为了控制血糖，这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最大的误区。
1: 嗯，
0: 也应了咱们节目开始说的那句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咱们大家伙还不知道而已。
1: 还不清楚。
0: 你看就像最近啊，就是 ADA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美国糖尿病协会，
1: 哦，
0: 当时举办了一场这个关于糖尿病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这个视频会议我也参加了。
1: 嗯，
0: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营养学领域的顶级的专家都参加了。
1: 嗯，
0: 有个叫卡罗尔的教授，他也是我们这个营养学领域的一个顶级的专家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威廉教授，他们俩呢就在会议当中就提出来了，通过要吃一些积极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能够控制我们血糖的。
1: 积极的碳水化合物
0: 这个词儿第一次听说到，
1: 这太专业了。
0: 积极碳水化合物
1: 解释解释。
0: 那么什么叫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
1: 嗯，

0: 大利面，
1: 嗯，
0: 它就属于好的主食，并不是说这意大利面多香，做的有多精细，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是好的碳水化合物，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因为意大利面这种成分有这种低升糖的指数，就刚才说的 GI 值，
1: 嗯，
0: 吃到我们肚子里头提升这个血糖值是非常非常低的，这种面食就是好的主食。
1: 嗯，
0: 他就开始宣传这个意大利面多好多好，在我们这个视频会议上，当时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乐了啊，我说我特别赞同你们说的叫积极碳水化合物，
1: 嗯，
0: 但是你们说的意大利面我并不赞同，你的意大利面是不是只起到了一个升血糖值比较低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它毕竟还是升血糖吧。
1: 嗯，
0: 当时我就在这个视频里我就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在我们中国有更好的一种面比你们意大利面强上100倍。
1: 哦，
0: 这个面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净食，刚才我跟你说的什么面？
1: 乾隆用的药膳面。
0: 药膳面，我说这个药膳面为什么比你们意大利面强100倍呢？因为我们这个药膳面你吃完了之后不但香，不但可口，不但鲜美，最主要的是你吃完了还能够有效的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
1: 嗯，
0: 这个厉害不厉害？你意大利面再好 GI 值再低，它是不是也是升这个血糖的呀？
1: 哦，
0: 而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药膳面不但能降血糖降血脂，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美味，特别的可口。
1: 真的，
0: 你看看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而且这些药材配伍之后在这个面条当中能够专门的滋养我们人的胰岛细胞啊。
1: 嗯，
0: 我们的胰岛细胞干嘛的呀？
1: 分泌胰岛素啊。
0: 对喽，你这个面美味可口，吃完了之后还滋养我们的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是不是起到了控血糖的作用？
1: 是。
0: 而且这一碗面能够把我们人体所有的需要的营养素全都补齐了，你还用得着挨饿吗？
1: 嗯，
0: 糖尿病患者你放心大胆的吃，帮你来抗血糖。而且当时在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我把这观点说出来了，哎呦，所有的外国人，外国的专家学者们，这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你这
1: 也是很惊讶，很吃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吓着了？
1: 吓着了，
0: 觉得这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啊？
1: 嗯，
0: 在他们看来，咱们中国呀，是糖尿病患者发病率特别高的一个国家。
1: 我们真多，
0: 因为这个是有数据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国家，你怎么说在你们中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主食呢？
1: 你们自己咋不吃呢？
0: 这个药膳面
1: 呢？
0: 对呀，你们自己怎么不吃？
1: 是不是
0: 你们吃这个血糖早就控制住了，发病率早就下来了。
1: 那对呀，为啥咱不吃呢？
0: 其实这里头啊很尴尬。
1: 嗯，
0: 就这么好的药膳面，你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普及？
1: 为什么？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这个药膳面我们个人家做起来非常的繁琐。
1: 对，你说了里面有很多的食材药材哈。
0: 对呀，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嗯，
0: 你这些食材这些药材你怎么去买，怎么去选，怎么去挑，然后你用多少的量。
1: 嗯，
0: 因为它是有配伍的呀，有比例的呀。
1: 对，
0: 有讲究的呀，你可能就差那么个一两二两的，
1: 那
0: 这个效果就差了一大截。
1: 对，咱们知道啊，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配伍和剂量。
0: 对呀，
1: 这个很重要，不能差。
0: 所以说这第一个原因导致了它普及不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药膳面，
1: 真没听过。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药膳面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的。
1: 嗯，
0: 这本书是元代的皇室的秘籍，是太医呼思慧所撰写的一本营养学的这个专著。
1: 这个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就是要怎么说，老师您厉害呢？国外的先进的医学知识您懂，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您也是门清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这么好的一个金饭碗。
1: 确实不知道，
0: 咱们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1: 嗯，
0: 而且净食我也得纠正你一个观点，
1: 哦，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可并不是单纯的把海外的，把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嗯，
0: 咱们更要把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的一些瑰宝好东西发扬出去，让中国人用上的同时，也要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牛的产品，这叫扬名海外。
1: 我知道啊，就像咱们发放的益生菌的修正的牙膏，
0: 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1: 对，官网是80块钱一支，
0: 嗯，
1: 咱们是89块钱3支。
0: 嗯，
1: 不就是因为他们也想

0: 顺利的出海，靠
1: 着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艘大船嘛。
1: 对，它是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发扬到海外去，开发海外的市场，这是这个弘扬咱们民族正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对的。
1: 那么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不是问我糖尿病的患者怎么能够更好的降糖吗？
0: 嗯，
1: 我要是给大家伙开药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能耐了。糖尿病的患者，你就吃这款面条，这个药膳面，它具有降糖降脂的功能，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保健面，
0: 啊，
1: 你用上之后不但是香甜美味可口，更主要是降糖降脂。当时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我把这么好的药膳面提出来之后，你知道这个卡罗尔和这个威廉教授他都惊掉下巴了，而且不仅是震惊啊，更是在我们这个连线会议结束之后就私下里又找到了我，说他想进一步的了解，甚至他还想预定一大批的咱们这个药膳面。
0: 哎，对，老师有成品吗？
1: 有成品吗？
0: 有成品，他们想用，我们更想用啊。
1: 那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身边的糖友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而且呢，亚健康的人群也很多，
1: 是，
0: 或者是说想减肥的也很多呀。
1: 哎，减肥的也适合，
0: 对不对？
1: 啊，
0: 都想吃上营养的不长胖的成品。
1: 对，你看有些小姑娘像你这么大岁数的都想减肥是吧？
0: 对呀，
1: 减肥减来减去的话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们都不吃主食。
1: 对，你看就这款这个药膳面，就对你们这个小女孩来讲，吃完了之后不但能够瘦身，更主要的是你生龙活虎的，因为它所有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益的微量元素全给你补充了。
0: 那老师咱有吗？
1: 有是肯定有啊，但是别着急，我不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粉丝啊，因为最近又开了很多的省市，
0: 嗯，
1: 多少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友们需要这个药膳面。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有是肯定有，刚才我说了，
0: 嗯，
1: 啊，这个药膳面没有的话我也不敢说，
0: 嗯，
1: 而且在它的包装上明令的写的很清楚，降血糖降血脂，
0: 包装上让写，可以写。
1: 你看看他为什么敢写，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0: 不能
1: 写吗？那是违法的。
0: 对，
1: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哪个见到这个面条上敢写降血糖降血脂的，
0: 那谁敢呀？
1: 这是唯一一款药膳面，这个确实有，但是我不知道它量够不够，我还得看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需要吧。
0: 行，
1: 我再想办法，是吧？
0: 我呼吁一下大伙儿
1: 啊，
0: 咱们想要的先举手，别举手看不着，打电话。想要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平台医生，咱们先做个统计，
1: 嗯，
0: 也好让老师来安排。
1: 没问题，这个事儿可以解决，这个保健面也可以有，
0: 可以有啊。好嘞，朋友们，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
3: 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
3: 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
0: 8516029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你好，梁老师，我太激动了，
5: 哎，
6: 谢谢你呀，啊，能接听我的电话。
5: 别客气啊，哎。
6: 嗯，是这样，自从我听完你这个节目，我就着迷了。你讲真挺好，哎，说实话。
5: 着迷了。
6: 我跟你说，嗯，讲的不错，挺爱听的。我跟你说，梁老师，我越听越爱听。
5: 啊。
6: 这不，我有一个困难，好多年的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5: 哎，
6: 梁老师。
5: 别客气，跟我说，看看我能解决不啊？
6: 我这个右手吧，这手掌和手指上有个汗疱疹，已经吧有，已经有4-5年了吧。几乎每年吧，一到春天天气热就开始犯病。
5: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汗疱疹啊，你谁得上谁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它痒的厉害呀。
6: 哎呀，你咋说那么对呢？
5: 是不是？
6: 可不嘛，我这右手吧一犯病就刺得不行。哎呀，真是睡不好吃不好，想挠吧，又不敢挠。真的像人家说就抓心抓肝似的，梁老师。
5: 对，他一挠啊，就整个就破溃了。

0: 是流水啊。
1: 你这种情况你没到当地医院看一看呢？
2: 哎呀，能不看吗？我经常去看那皮肤科
1: 啊，
2: 除了让我打针嘛，就是开那个类固醇和抗组织胺
1: 啊，
2: 让我每天都吃上，还得外用上类固醇的药。
1: 哦，
2: 用上吗？哎，咱说能好一阵，但是过一阵还会发作。
1: 嗯，
2: 总是反反复复，给我整的都焦虑了。哎呀，我就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2: 好在后来我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节目，
1: 嗯，
2: 我用上你推荐的知风堂这个蜂王姜皂。
1: 哦，
2: 嗯，一开始吧我就正常洗手用，
1: 嗯，
2: 没想到管我这个汗疹，结果一周下来我发现不怎么痒了，
1: 哎，
2: 我这才发现这真是好东西
1: 啊。
2: 嗯，不错。
1: 知风堂的蜂王姜皂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推荐之后得到了，是不是？你说用完之后，
2: 啊，
1: 谁曾想把这汗疱疹给治了，你说这不纯属
2: 意外吗？
1: 对，啊，是不是？
2: 嗯，没想到。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实属正常，而且呢你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什么叫汗疱疹啊？汗疱疹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皮肤病，而且这个皮肤病啊不是那么顽固的皮肤病，它的病根在哪儿？就是炎症。你只要把这个炎症解决了，它病根就解决了。你把炎症解决了，你就完全可以远离这个汗疱疹的困扰了。那你就真是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呐。就这个蜂王姜皂啊，这个知风堂的这款蜂王姜皂，我们亲测过。它里面这个蜂王浆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这个蜂王浆专门有杀菌消炎的功效，你看巧不巧
2: 啊？
1: 你每天用这蜂王浆皂洗手不用多，3到5次，你看你就能很有效的抑制咱们皮肤表面的这些炎症的发生。那你这炎症没有了，你汗疱疹你哪会发作了？你就没有这个基础了，对不对？
2: 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汗疱疹啊就很常见。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个工作人员啊，他那个汗疱疹呢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只是刺痒的事儿，都一层一层的脱皮掉皮呀，
2: 啊，哎呀，
1: 一层一层的掉皮呀，啊，出血呀，啊，就这种程度都特别严重了。那人家也是就用这个蜂王姜皂用了1个多月，整个不脱皮了，皮肤都愈合了，然后之后慢慢的这手上皮肤的颜色也恢复了，人家就是用这个蜂王姜皂一直用到今天，汗疱疹从来没有复发过的现象。
2: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就这汗疱疹这个问题，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蜂王姜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何必到医院用这个激素用那个激素来治病呢？最主要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是不是？
2: 嗯，是。哎呀，这可真是属于那个误打误撞，那个真挺好。
1: 嗯，
2: 行，
1: 好，
2: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啊，
2: 再见。
1: 哎，咱不聊了，再见啊。
2: 哎，再见。
3: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乐乐，下来踢球啦。
7: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6: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7: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8: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3: 先给我铺垫一下是吧？
2: 真不好意思开口啊。
3: 不好意思开口咱就不开口了。
2: 不，我还得开口啊。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比较重口味。
3: 哎呦，重口味。
2: 这个知道您博学多才，懂得多，所以呢请您帮我解释解释。
3: 我觉得你这个静时啊太讨厌了。你这一夸我呀，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没什么好事儿。问我一个
2: 事儿啊，
3: 问我一个重口味的问题。什么重口味你说来我听听。
2: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吃粪疗法。吃粪疗法，
3: 吃粪疗法是吧？
2: 哎呀，我就有点恶心，我就心里想到多脏啊！哎、想想我都觉得反胃。想问问您，这个吃粪疗法它是真的吗？
3: 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
2: 我这在的新闻上。
3: 新闻上，
2: 嗯，
3: 我跟你讲啊，你看的这个新闻，它也是一个标题党的新闻。
2: 看完头我都没敢往下看。
3: 对，那当然这是个笑话啊。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吃粪疗法，我跟你讲啊，静时啊，别被这些标题党骗了。
2: 骗我干啥？
3: 因为他写这个标题的话，就吸引这个眼球的。但是实话实说，就这种疗法早就有。
2: 还真有。
3: 对，但是他和你说的这个吃粪疗法这个标题啊，和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啊。
3: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它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一个前沿的科学技术。
2: 还是前沿的？
3: 对，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深入研究有10个年头了，这是属于我们生命科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2: 十年竟研究吃粪了。
3: 你看看你这脑子里，你这
2: 什么脑回路，
3: 你就跑不了这个标题了。
2: 那啥意思呢？
3: 你知道吗静时？
2: 嗯，
3: 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它都有自己的什么呢？粪便银行，
2: 存大便。
3: 对，但是一说粪便，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特别脏啊？
2: 是
3: 啊，赶快把这个概念给我撇开喽！一会儿我给你细讲，你就知道它根本就不脏啊。而且咱们亚洲的第一家粪便银行是2017年在香港成立的。
2: 哦，
3: 你看看厉不厉害？离咱们根本就不远。
2: 嗯，
3: 在这个粪便银行捐赠粪便的人一定是职业的捐赠粪便的人，因为这个捐赠粪便的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严格的筛查，每周一般捐3次。
2: 这还是职业，职业捐粪者，
3: 每周捐3次哦。然后这个门槛特别高哦，然后你知道这样的职业每周就捐3次粪便，每个月轻松就能够拿到4800块钱。
2: 这太牛了老师。啥标准呀？
3: 是是啥标准
2: 啊？
3: 也想尝试尝试啊。
2: 我看我行吗？
3: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门槛高呢。
2: 门槛高。
3: 对，它不是说是这个咱们想捐就能捐的，这4800块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2: 啥标准？
3: 咱就说最基本的吧，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身体健康的。身材一定是标准的。你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啊，一定是标准的。然后这个人一定是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肠道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一律是通通不能有的。然后年龄18到25周岁。
2: 那我不行了，我被淘汰了。
3: 这中间就是7年。18到25周岁。而且这个人排便一定是每天是有规律的。
2: 嗯，
3: 你不规律的人捐赠这粪便人都不要。
2: 咱先不说这个，就现在多少人他的肠胃他能没有问题排出来漂亮的香蕉便呢？
3: 对，就符合这个条件几乎太少了吧。
2: 没几个。
3: 嗯，
2: 不是便秘就腹泻的， 要么就身体

0: 气重。
1: 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吃粪疗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吃粪疗法它最后收集起来的这种非常健康人的粪便，它要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给刚才你说的不是便秘啊就是腹泻啊肠道问题的患者来进行非常有效的治疗，改变这些肠道有疾病人群的什么肠道的菌群
0: 啊，
1: 这个效果非常好。
0: 貌似我明白一点儿，是不是就是把健康人的肠道的菌群，通过粪便的形式转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来治疗他的肠道疾病。
1: 明白了吧？这回
0: 它是一个现代科学高精尖的一个提纯呐、啊，一个转化生命科学的技术。
1: 你吃的是里面的益生菌群。哎呦，
0: 你说完之后，我这心呢，我就放肚里了。
1: 哎、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这里面啊。有非常高级的科技与狠活呢。
0: 哦，
1: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还非常复杂呢。
0: 你要跟我们讲过程吗？
1: 对呀、
0: 啊，
1: 我说完这个过程之后，你就不觉得恶心了。
0: 我试着听听。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正常人的好的这种健康的粪便，首先要进行什么呢？低温的保存。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粪菌智能化分离系统当中，要进行提取和分离。就这个系统我跟你说不是发达国家一般这个大型的科研机构都没有、这个、
0: 都没有。
1: 然后呢还要加入生理盐水，加入这个生理盐水之后呢要反复的震荡过滤震荡过滤震荡过滤，最后还要注入到什么呢？离心管当中，经过一些特殊的专利的技术来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啊它会以胶囊的形式或者是注射液的形式用于治疗。你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胶囊，你不是说是粪便。对，这个时候你完全看不到粪便的模样了，就是普通的咱们药品胶囊的样子。
0: 哇，老师您太博学了，今天我又学到了，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到底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年轻那会儿啊在这个读博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嘛，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进行这个读博的嘛，就是我们实验室所自己饲养的这个小白鼠，我的导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别小看这些小白鼠，这些小白鼠它排的粪便人都可以食用，为什么呢？极其的干净
0: 哦，
1: 都是无菌条件下的。咱们不要说一提到粪呢、便呢就觉得脏得不得了，其实不是，
0: 不是这样、
1: 啊、对。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吃粪疗法，就是你也别小看的，它除了通过这个肠道益生菌的这种移植，能够治疗我们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疾病吧。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非常有效地治疗一些非常奇怪的疾病，奇病就是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病，
0: 是吗？
1: 对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知道咱们喝酒的人是不是会醉呀、啊？
0: 那喝多了肯定醉呀、啊，晕晕乎乎的，天旋地转，咱千万不能开车，不能酒驾啊。
1: 对，很多人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有这种晕乎乎的状态？
0: 对呀、啊，
1: 天旋地转的，更不能开车了吧？
0: 嗯、
1: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这是真人真事儿。比利时就有个男子，他呢出名，什么出名呢？经常被警察抓住。
0: 怎么了？
1: 因为什么抓呢？就是他酒后开车。
0: 哎呀，
1: 抓了好多次了，然后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是个惯犯了。然后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呢，工作也丢了，妻子也走了，名声也没了，人也判刑了。
0: 那他怎么屡教不改呢？
1: 对，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人不长记性是吧？屡教不改。
0: 哦，
1: 那么怪就怪在这儿，人家这个男子特别的冤枉，
0: 冤枉。
1: 对，他就说他根本就没喝过酒，而且他也不会喝酒
0: 啊。
1: 然后呢，每次开车的时候，警察都认识他了，只要他一来，别人不测就测他，一测一个准儿，他就是酒驾。
0: 那不喝酒，身上自带酒气，
1: 没错。
0: 那他的身体能酿酒吗？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1: 你看看。后来他总觉得冤枉啊，然后也判刑了。判刑了以后，你得拿出这个确凿的证据来呀、然后就到我们的科研机构详细的检查了之后，竟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回事。
0: 真的？
1: 对，这个男子患上了一个世界上非常罕见的怪病，叫什么呢？自身酿酒综合症。
0: 自身真能酿酒？
1: 你看看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肠道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酿酒缸一样。那竟是你知道酒怎么酿造出来的？
0: 酒是粮食酿造的，通过发酵。
1: 对，
0: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只要吃了粮食，

0: 就像咱们什么大米啊、白面呢、啊，
1: 哦，
0: 咱们这个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儿叫碳水化合物，对吧、
1: 哦？
0: 那这个男子只要吃碳水化合物，他的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非常特殊，
1: 哦，
0: 就能够自己在他的肠道当中怎么样，给他发酵，给他酿造成酒，你看看，
1: 哦、
0: 产生这个酒精了，产生酒精之后，是不是被我们肠道就吸收了？
1: 嗯、哦。
0: 那一查怎么样？酒驾了，马上抓个现行。
1: 那你说他多冤枉啊！白白坐了几年牢、家也散了，工作也没了。
0: 那么怎么办呢？那出现这种情况了，也得治啊。
1: 对啊，
0: 你找着原因了，人家再查他不还是酒驾吗？
1: 嗯。
0: 当时比利时的皇家科学院，他的这个实验室就应用了刚才静石你提到的吃粪疗法。
1: 嗯，
0: 你看我都学会了，你看
1: 吃粪疗法
0: 我成这个标题党了，我也说这吃粪疗法了，
1: 吃小药丸。
0: 对，然后进行了这个粪便的微生物移植疗法，这个是他的正常的这个名称。
1: 嗯，
0: 不是你说吃粪疗法，道理是那个道理。结果呢，就改变了他这个人整个的肠道的微环境、菌群的环境。
1: 嗯，
0: 打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吃点这个粮食就出现酒驾的情况，检查的血液当中酒精浓度过高的情况。
1: 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懂了太多知识了太崇拜您了。
0: 哎呦，你这又夸我是吧？
1: 真的、
0: 咱得对得起大家伙叫我的一声老师啊。就是你想呗，你就算一个小学老师他就会小学的文化吗？你问初一他就不会了？那不行啊。咱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你教别人一碗水，你自己得有
1: 一缸水。
0: 一缸水，
1: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平台呢，我一直都说，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在国外创办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1: 国内咱都有三年多了，
0: 国内运营有三年了。那么我们面向的是全世界的听众，
1: 对。
0: 那我作为咱们这个大中华地区的这个健康领路人，如果说我不懂咱们目前世界上先进的一些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话，那我能带给大家伙什么呀？就是个卖货，那我不成售货员了吗？而且更主要的是，当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知道了一些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和知识，这些新知识、新技术的时候，咱们不光是听个开心，听个热闹，更主要的是咱们就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咱们自身疾病的方法。
1: 对，
0: 不走寻常路，照样咱们能治好病。
1: 就像您说的，很多听友都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听您做节目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听着心里就是舒服轻松。
0: 嗯，
1: 关键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您讲的没有知乎者也、但是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就把大家伙以前经常发现的一些病啊，认为好不了的，轻轻松松的帮大伙儿解决了。
0: 没错，你看这个啊，就是也是咱们的节目的特色吧。
1: 嗯，
0: 就是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到三个打破嘛。
1: 对呀、我记得呀。
0: 哪三个打破？
1: 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阶层。
0: 没错，
1: 对吧？
0: 三个打破、打破知识壁垒，打破价格
1: 壁垒，
0: 打破阶层壁垒。
1: 嗯，
0: 你像咱说这些知识，那我们本身就是搞了一辈子这个科学研究的人，我们看起来的话，可能这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我们觉得很普通，
1: 嗯，
0: 大家伙都应该知道。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来讲，可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伙觉得挺新奇呀、挺另类的，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信息差。
1: 对，
0: 这个不用自惭形秽，因为医疗领域是我研究的范围。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你要谈到种地，那我一窍不通的。您是我的老师，
1: 嗯，
0: 术业有专攻，这叫。那么咱们节目就是要把这些领先的前沿科技和知识，包括方法，教给咱们大家伙。
1: 嗯，
0: 这样一来，通过我们平台的这种聊天的方式，大家伙了解了，就不再是被我们这些医生啊、专家呀、所垄断了。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的患者朋友其实更应该知道。
1: 嗯，
0: 当我们这个科学不停的这个往前发展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
1: 老百姓知道啊。
0: 对呀、
1: 科学不就是造福于民吗？
0: 这才是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
1: 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得了病不知道怎么治，看病不知道怎么看，那确实咱老百姓太冤枉了，自己糊里糊涂的得了病，没少花钱，病还没好，好东西得让我们全世界的百姓受益呀。
0: 对呀、你光是咱们大夫和专家知道，那算什么本事啊、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现在咱们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日新月异啊、
1: 嗯、
0: 那天我还说呢，谁能想

0: 到咱们现在出门可以不用带钱包了？
1: 是的，
2: 嗯，
0: 咱们谁能想到咱们买东西不用出门了？
1: 嗯，
0: 在这个网上就能够逛超市、逛商
1: 场、就能购物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的科技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
1: 嗯，
0: 只是咱们这些患者他不知道而已。
1: 对，
0: 你的病不是说到了那种什么办法都没有的地步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这些疑难杂症、怪病、奇病，我告诉大家伙都有办法。
1: 嗯，
0: 咱们普通的这些慢性疾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第一个要打破这个知识性的壁垒，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鼓掌，老师说的太好了，谁也别想把咱老百姓蒙在鼓里，对不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壁垒，咱们要打破的，
1: 嗯，
0: 对吧？打破第二个壁垒就是价格的壁垒，那这个我不多说了，
1: 咱做到了。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年，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每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是不是切身都已经感受到了，
1: 嗯，
0: 国外什么价格，
1: 嗯，
0: 网上什么价格，
1: 嗯，
0: 官方什么价格，那你回过头来再看咱们这个平台又是什么价格，
1: 啊，
0: 全都给你打破了，
1: 我们都能举出来例子的呀。
0: 对呀，
1: 啊，知风堂的香皂官网是28，
0: 对啊，
1: 咱们9.9，
0: 你看看
1: 修正的功能性牙膏网上标的80一支，咱89三支，
0: 你看看差多少。
1: 美国原装进口的4000毫几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咱们2折漂洋过海的咱们大伙就拿到了，
0: 对，
1: 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实现了呀。
0: 没错，这就是第二个壁垒被打破了，那第三个打破的就是阶层壁垒，嗯，这个我觉得从我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太好的一个壁垒要打破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咱说一个好老师是不是要做到有教无类？
1: 对，
0: 啥样的孩子咱们都得一视同仁吧，
1: 嗯，都得管，
0: 对吧？不能偏心吧。
1: 对，
0: 其实当大夫的也是这样，搞科研的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服务的不能是一些少数人，
1: 嗯，
0: 我们的医疗不能是只给这些人服务，
1: 对，
0: 不能只给金字塔尖上这几个人服务，
1: 对，
0: 那不成贵族的医疗了吗？
1: 嗯，
0: 我说实话，早些年我也是这样，虽然我心里不平衡不舒服，但没办法，我得活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也是经常给国外的一些皇室贵族啊、富豪政要啊服务，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健康保健师啊，
1: 嗯，
0: 私人的医生啊。那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人家用到的一些珍贵的顶尖的独有的好产品，
1: 嗯，
0: 看着都眼馋的。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个第三个壁垒，阶层的壁垒给它打破了。比利时皇室用的，那咱们普通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你也能用得到，
1: 嗯嗯，
0: 美国硅谷富豪有的，好了，我也能够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来。
1: 老师，您这个格局太大了，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真的。
0: 怎么，我也感觉到我说着说着就长个了呢，哎，
1: 就像是奥特曼，奥特曼来到了地球上一样，哎，
0: 奥特曼专打小怪物。
1: 对，
0: 开玩笑，静时啊，这个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就脸红了，我就感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用眼抓住我呢。
1: 老师，我们这是在鞭策你让你更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咱开玩笑归开玩笑，整得我像科幻人物似的，其实我呢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目标不是我的目标。
1: 嗯，
0: 我觉得啊，我们最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当然
0: 包括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嗯，
0: 如果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再有这个目标和抱负我也无能为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有这么大的格局，
1: 嗯，
0: 有这么大远大的目标，
1: 嗯，
0: 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得希望大家伙儿，咱们得配合，配合做到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生活点滴都是治疗嘛。
0: 没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你懂得多知道得多，不也得是应用到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吗？
1: 对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知风堂的这个蜂王浆皂好，
1: 嗯，
0: 是吧？那确实好啊。那同样是洗脸洗澡，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价格还比咱们日化产品还低得多得多。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功能性香皂，尤其中老年朋友用上了之后，不但可以杀菌除菌，还可以去湿疹。
1: 嗯，
0: 还有什么刷牙也是，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吧。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可以消除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呢，啊，增加咱们肠道。

0: 当中的益生菌呢、消除口臭啊、减少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呢，为什么不用呢？
1: 还真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糖友都说了，用完咱们的益生菌牙膏之后，确实口腔的异味少了，牙龈红肿啊、疼痛都没有了，
0: 是不是？
1: 就像咱节目开始老师给大伙说的，就是都是一些挺新奇的健康知识，我们拓宽了知识面。而且对于咱们糖友来说啊，还真得问问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降糖的方法。您见多识广，给咱大伙讲讲呗。
0: 降糖的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提到药的话，我不用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知道的这个降糖药比我都清楚，久病成医。但是你用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降糖药，你哪个解决你糖尿病的这个病根了？哪个这个彻底治好了？有没有？没有。
1: 说药咱说啥治啥调啊？
0: 记住了刚才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根治我们疾病的最好的方法。
1: 嗯，
0: 生活当中我们把一些习惯你改变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够治愈这个糖尿病，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提到糖尿病吗？我就教你一个很轻松的日常的习惯就能够降糖。
1: 什么呀？
0: 吃面条。
1: 别逗了，
0: 吃面条，
1: 吃面条不行，老师，
0: 为什么？
1: 糖友不能随便吃面条，什么粥啊也不能吃，面条吧那不行。我记得我家邻居有一个李叔，他糖尿病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面条，就一吃面条血糖蹭蹭蹭往上涨。后来我记得我爸做炸酱面给他，他都不要。他说你吃吧，我看你吃。
0: 那静石老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那面条呢？
1: 主食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
0: 哎呦，静石啊，水平太高了。
1: 那我知道。
0: 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静石，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嗯。
0: 意大利面知道吧？
1: 那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面。
0: 对呀、在意大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主食吧？全世界都闻名，对吧？那你知道就这个意大利面它这个血糖指数排名里边它的指数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多少？
0: 只有37，它是一个低的 GI 的食物。
1: 什么是 GI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 GI 数值是什么啊、我通俗一点讲就什么呢，你吃下来的这个食物导致你血糖升高的这种能力，这个 GI 值就这个指数越低，说明这个食物你吃下去对咱们血糖越好。
1: 嗯，
0: 55以下的都是适合咱们糖友患者来吃的。
1: 那意大利面只有37，妥妥适合糖友啊。
0: 对呀、而且不仅国外，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内其实更早就有这样的降糖的降脂的好的这种面条，早就有。乾隆知道吧？乾隆皇上，咱们都知道乾隆是养生大家，称之为叫十全老人呢。我告诉你，乾隆皇帝他就特别爱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那竟是刚才按你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能吃啊，吃那么多他血糖早就上来了，是吧？那身体早就不行了，他还能长寿吗？结果恰恰相反，他健健康康的活到89岁，人家寿终正寝。而且我告诉你，竟是啊，其实在古代吃面它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咱们的健康，尤其是什么降血糖，它象征的一种长寿的。
1: 吃面象征长寿？
0: 对呀、
1: 那我们知道过生日有长寿面啊，
0: 为什么呀？
1: 吉利啊。
0: 我告诉你，在古时候其实吃面就是为了能够降我们的血糖，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的，只不过咱们现代人他不会了，他不会做了。
1: 为什么外国人也吃，中国古代人也吃，到现代不会做了不敢吃了，糖友们敬而远之呢？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刚才说了长寿面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吧，他为什么不吃个糕点呢？整个桂花糕摆那儿呢？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这个长寿面自古以来它就是有一定的说道和做法的。古代人会吃，外国人也会吃，反而咱们中国人现代人不会吃的，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望而却步的，就跟你的想法一样，主食一定要少吃，面食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少吃，就是这个理念和习惯完全完全的错误。
1: 怎么呢？
0: 面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现代人吃这个面条，是不是全都是细粮做的？
1: 对呀、
0: 精细的加工。咱们现在就是大家伙越来越认为越精细的东西越是好东西，反而恰恰相反，现在咱们吃这面条是不是精细加工以后的？品种特别单一的。 啥营养物质都不留在里面的，你这样的面条你根本就不能够延年益寿，更别提到什么降血糖了。

0: 你吃下去跟喝一碗糖水没什么区别，你吃的全是碳水化合物。
1: 那怎么的，意大利面和古代的面条它有啥绝活啊？
0: 你看，这就你问到关键了。意大利面它使用的是杜兰小麦，这种小麦啊是最硬质的一种小麦的品种，它具有高密度、高蛋白质还有高筋度。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意大利面啊？
1: 吃过。
0: 意大利面比如说你放在锅里头煮，然后你就忘了，你煮上一天，这个意大利面都不再盛着面糊糊的。
1: 对，它硬着。
0: 对，咱们中国人这个现在精细加工之后的面条熟了之后，你不赶快给它捞出来，
1: 糗了。
0: 对，它就变成一坨了。
1: 嗯，
0: 这就是差别。而在我们中国，刚才说了，自古以来流传的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长寿面，这个面是特殊的一种做法的面。它这个原材料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对于这种面来讲，比刚才说的意大利面还要好得多得多。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知道吗？荞麦。
1: 荞麦我知道啊，
0: 就是荞麦。
1: 就很多条家里面也都备着。
0: 嗯，
1: 您说的这个吃面酱糖是吃荞面吗？
0: 你要单纯这么认为那就太简单了。
1: 嗯，
0: 没有那么简单。古人在吃这个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好还能够降血糖，尤其是乾隆皇帝，人家吃这个面，因为他这个面在当时叫药膳面。
1: 药膳？那里面加中草药了？
0: 哎，这是绝活。原材料没错是荞麦，但是里头要含有多种的中药材。
1: 嗯，
0: 而且这些中药材一定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有像什么山楂、山药、枸杞，还会加入一些黄豆。
1: 嗯，
0: 当然以荞麦为主，小麦为辅。所以说你看净食啊，这种面才叫长寿面。
1: 嗯，
0: 你这种面吃完了之后才会降血糖。
1: 嗯，
0: 你看古代人他不懂什么营养学吧。
1: 哦，
0: 但是你看就是普普通通的这碗长寿面，它就能够达到营养平衡，这里面就有优质的蛋白质，有膳食纤维，有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全都给你占齐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1: 哎，这对糖友来说太好了。你看啊，咱们糖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住嘴，管住嘴这事儿
0: 不敢吃是吧？
1: 对，但是挺多人做不好。
0: 嗯，
1: 不是少吃就是不吃了，
0: 不敢吃了，
1: 不敢吃了呀。
0: 嗯，
1: 浑身没有劲儿，血糖呢那更是忽上忽下的。
0: 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1: 对，
0: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虽然说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标很高，
1: 嗯，
0: 实际上你是身体当中缺糖的一种状态。
1: 缺糖状态。
0: 对，要不然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呢？为什么糖尿病这个患者到后期都干巴瘦干巴瘦的呢？
1: 嗯，
0: 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
1: 嗯，
0: 就是少吃不敢吃，为了控制血糖，这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最大的误区。
1: 嗯，
0: 也应了咱们节目开始说的那句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咱们大家伙还不知道而已。
1: 还不清楚。
0: 你看就像最近啊，就是 ADA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美国糖尿病协会，
1: 嗯，
0: 当时举办了一场这个关于糖尿病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这个视频会议我也参加了。
1: 嗯，
0: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营养学领域的顶级的专家都参加了。
1: 嗯，
0: 有个叫卡罗尔的教授，他也是我们这个营养学领域的一个顶级的专家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威廉教授，他们俩呢就在会议当中就提出来了，通过要吃一些积极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能够控制我们血糖的。
1: 积极的碳水化合物
0: 这个词儿第一次听说到，
1: 这太专业了。
0: 积极碳水化合物，
1: 解释解释。
0: 那么什么叫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
1: 嗯，
0: 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你就要吃一些好的主食。
1: 吃好的主食？
0: 但是这个好的主食啊，并不是大家伙理解的是精米精面的那种好。
1: 嗯，
0: 也不是咱们平时大家伙常吃的什么大米白面。
1: 那啥是好的呀？
0: 什么是好呢？这几个教授就说了，按照地中海的饮食来讲，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面，
1: 嗯，
0: 它就属于好的主食，并不是说这意大利面多香，做得有多精细，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是好的碳水化合物，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因为意大利面这种成分有这种低升糖的指数，就刚才说的 GI 值，
1: 嗯，
0: 吃到我们肚子里头提升这个血糖值是非常非常低的，这种面食就是好的主食。
1: 嗯，
0: 他就开始宣传这个意大利面多好多好，在我们这个视频会议上，当时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乐了啊！我说我特别赞同你们说的叫积极碳水化合物，
1: 嗯，
0: 但是你们说的意大利面我并不赞同，你的意大利面是不是只起到了一个

0: 升血糖值比较低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它毕竟还是升血糖吧。
1: 嗯，
0: 当时我就在这个视频里我就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在我们中国有更好的一种面比你们意大利面强上100倍。
1: 哦，
0: 这个面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净食，刚才我跟你说的什么面，
1: 乾隆用的药膳面。
0: 药膳面，我说这个药膳面为什么比你们意大利面强100倍呢？因为我们这个药膳面，你吃完了之后不但香，不但可口，不但鲜美，最主要的是你吃完了还能够有效的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
1: 嗯，
0: 这个厉害不厉害？你意大利面再好 ，GI 值再低，它是不是也是升这个血糖的呀？
1: 哦，
0: 而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药膳面，不但能降血糖、降血脂，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美味，特别的可口。
1: 真的？
0: 你看看，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而且这些药材配伍之后，在这个面条当中，能够专门的滋养我们人的胰岛细胞啊。
1: 嗯，
0: 我们的胰岛细胞干嘛的呀？
1: 分泌胰岛素啊。
0: 对喽。你这个面美味可口，吃完了之后还滋养我们的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是不是起到了控血糖的作用了？
1: 是，
0: 而且这一碗面能够把我们人体所有的需要的营养素全都补齐了，你还用得着挨饿吗？
1: 嗯，
0: 糖尿病患者，你放心大胆的吃，帮你来抗血糖。而且当时在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我把这观点说出来了，哎呦。所有的外国人，外国的专家学者们，这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你这
1: 也是很惊讶、
0: 哎、
1: 很吃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吓着了？
1: 吓着了，
0: 觉得这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啊、嗯？在他们看来，咱们中国呀，是糖尿病患者发病率特别高的一个国家。
1: 我们真多，
0: 因为这个是有数据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国家，你怎么说在你们中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主食呢？
1: 你们自己咋不吃呢？
0: 这个药膳面
1: 呢？
0: 对呀，你们自己怎么不吃？
1: 是不是
0: 你们吃这个血糖早就控制住了，发病率早就下来了。
1: 那对呀，为啥咱不吃呢？
0: 其实这里头啊很尴尬。
1: 嗯，
0: 就这么好的药膳面，你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普及？
1: 为什么？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这个药膳面我们个人家做起来非常的繁琐。
1: 对，你说了里面有很多的食材药材哈。
0: 对呀、啊、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嗯，
0: 你这些食材这些药材你怎么去买，怎么去选，怎么去挑，然后你用多少的量。
1: 嗯，
0: 因为它是有配伍的呀、嗯、有比例的呀，
1: 对，
0: 有讲究的呀，你可能就差那么个一两二两的，
1: 那
0: 这个效果就差了一大截。
1: 对，咱们知道啊，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配伍和剂量。
0: 对呀、啊、
1: 这个很重要，不能差。
0: 所以说这第一个原因导致了它普及不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药膳面，
1: 真没听过。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药膳面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的。
1: 嗯，
0: 这本书是元代的皇室的秘籍，是太医扈思慧所撰写的一本营养学的这个专著。
1: 这个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就是要怎么说，老师您厉害呢，国外的先进的医学知识您懂，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您也是门清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这么好的一个金饭碗
1: 确实不知道，
0: 咱们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1: 嗯、
0: 而且净食我也得纠正你一个观点、
1: 哦、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可并不是单纯的把海外的把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嗯，
0: 咱们更要把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的一些瑰宝好东西发扬出去，让中国人用上的同时，也要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牛的产品，这叫扬名海外。
1: 我知道啊，就像咱们发放的益生菌的修正的牙膏，
0: 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1: 对，官网是80块钱一支，
0: 嗯、
1: 咱们是89块钱三支、
0: 嗯，
1: 不就是因为他们也想顺利的出海，靠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艘大船吗？
0: 对，他是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发扬到海外去，开发海外的市场，这是这个弘扬咱们民族正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对的。
0: 那么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不是问我糖尿病的患者怎么能够更好的降糖吗、
1: 嗯、
0: 我要是给大家伙开药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能耐了。糖尿病的患者你就吃这款面条，这个药膳面，它具有降糖降脂的功能，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保健面、
1: 嗯、
0: 你用上之后不但是香甜美味可口，更主要是降糖降脂。

0: 当时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我把这么好的药膳面提出来之后，你知道这个卡洛尔和这个威廉教授，他都惊掉下巴了，而且不仅是震惊啊，更是在我们这个连线会议结束之后，就私下里又找到了我，说他想进一步的了解，甚至他还想预定一大批的咱们这个药膳面。
1: 哎，对，老师有成品吗？
0: 有成品吗？
1: 有成品，
0: 有啊，
1: 他们想用，我们更想用啊。
0: 那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身边的糖友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而且呢，亚健康的人群也很多，
0: 是，
1: 或者是说想减肥的也很多呀。
0: 哎，减肥的也适合，
1: 对不对？
0: 啊，
1: 都想吃上
0: 你看
1: 营养的不长胖的成品。
0: 对，你看有些小姑娘像你这么大岁数的都想减肥是吧？
1: 对呀，啊，
0: 减肥减来减去的话，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们都不吃主食。
0: 对，你看就这款这个药膳面，就对你们这个小女孩来讲，吃完了之后不但能够瘦身，更主要的是你生龙活虎的，因为她所有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益的微量元素全给你补充了。
1: 那老师，咱有吗？
0: 有是肯定有啊，但是别着急，我不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粉丝啊，因为最近又开了很多的省市，
1: 嗯，
0: 多少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友们需要这个药膳面，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有是肯定有，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啊，这个药膳面没有的话，我也不敢说，
1: 嗯，
0: 而且在它的包装上明令的写的很清楚，降血糖、降血脂，
1: 包装上让写，可以写，
0: 你看看他为什么敢写？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1: 不能
0: 写吗？那是违法的。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哪个见到这个面条上敢写降血糖、降血脂的？
1: 那谁敢呀？
0: 这是唯一一款药膳面，这个确实有，但是我不知道它量够不够，我还得看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需要吧。
1: 行，
0: 我再想办法，是吧？
1: 我呼吁一下大伙儿啊，
0: 啊，
1: 咱们想要的先举手，别举手看不着，打电话。想要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平台一声，咱们先做个统计，
0: 嗯，
1: 也好让老师来安排。
0: 没问题，这个事儿。可以解决，这个保健面也可以有，
1: 可以有啊。好嘞，朋友们，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呀，老师啊，我也举手。
0: 哎呦，算了，举手，您这是什么事儿举手啊？
7: 哎，老师啊，我听节目
0: 啊，
7: 说这不是要统计大家想不想要这个保健面吗？
0: 哦，
7: 我也和那个进食一样，举手表决，我需要。
0: 哎呦，需要啊，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是吧？你这样，
7: 对，
0: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特别想要这个养生的面呢？
7: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总是感觉身上不得劲儿，
0: 糖尿病的患者，
7: 特别乏力。
0: 哦，
7: 啊，我还没精神呢。
0: 嗯，
7: 哎，要干点啥的，我就感觉累呀，不爱动弹。
0: 嗯嗯。
7: 哎，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个情况，它不光是血糖事儿，它可能跟我吃饭也有关系。
0: 那是不是就是怕这血糖高，咱们不敢多吃啊，就吃的特别少啊？就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吃饭呢，是这样吗？
7: 是啊。
0: 哦。
7: 你说我这个餐后血糖嘛，一直控制不好。有的时候能达到18个多，
0: 嗯，
7: 完我就得加药。有的时候呢，这药还是那么多，结果我吃完饭吧，还低血糖，给我愁的呀。
0: 哦，
7: 哎呀，整不会，也不知道咋吃了，
0: 不知道怎么吃
7: 了，干脆我就少吃饭吧，要么我就不吃。
0: 嗯，
7: 哎呀，这给我饿的前胸贴后背呀，干啥都没劲儿啊。

0: 啊，不行。
1: 完，我老伴儿啊，就拿我开玩笑，说我是什么什么林黛玉，弱不禁风。
0: 这你老伴儿还逗你呢，还挺幽默的，嗯。但是我觉得啊，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而且呢，你老伴儿也看你什么都不敢吃，你他不也难受吗？也心疼你吗？是不是？
1: 对。你说心疼也没有用啊，这病长在自己身上，这外人吧、
0: 嗯、
1: 代替不了。
0: 嗯，
1: 我也真是挺苦恼的。你说少吃不吃吧，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1: 免疫力也完了。
0: 对。
1: 现在轮上一查感冒啊，肯定有我。我现在还流鼻涕呢，
0: 嗯、
1: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吓人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吓人了？
1: 就是啊，我这个手上有个破口啥的都不爱好。
0: 哎呦，
1: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嗯、
1: 我怕我这个哪天就是脚上要有个伤口，完要是总不愈合的话，那不得截肢吗？
0: 哎呀，就咱们糖尿病族往往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觉得我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
1: 嗯，
0: 都是血糖导致的，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其实不尽然呢。为什么呢？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很多人说，哎呦，我血糖这么高，怎么还消耗类疾病？正好相反，你这个糖这个能量都在你血里头呢，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然后你还一个劲儿的少吃，吃不饱，雪上加霜了吗？那不就是吗？所以说很多人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敢吃，你吃不饱，你身体当中营养根本就不够。老话说得好，叫人是铁饭是钢啊，这食物当中啊有咱们所有所需要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呀、能量等等，那你就为了血糖不高，你这不吃那不吃，那你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
1: 对呗，不能不吃啊！你说我1.65米的个儿，
0: 嗯，
1: 瘦的就85斤。
0: 哎呦，都这么瘦了，你85斤可不行啊、
1: 嗯！
0: 你这免疫力得多差呀，你这呀！所以说，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保证他的饮食，饮食上来了，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和我们自身的这种自愈能力，一定要给他吃回来啊！
1: 哎，对，所以我听你说这个保健面条啊这么好，里边有那么多的营养，
0: 嗯、
1: 还有那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0: 对呀、啊，
1: 哎，不仅能填饱肚子，还不挨饿。
0: 嗯，
1: 你说这些东西还能辅助降血糖。
0: 对，
1: 我吃这一种面条啊，不就等于就是饭都吃了吗？药也吃了吗？
0: 没错，而且你说的这个药啊，可不是咱们以前理解的那种从医院里开的那种药。刚才你说的非常好，咱们中医里头有一种叫药食同源，就这个药材它既是药物也是食物。你看咱们这款这个降糖降脂的保健面条，你看里头山药、山楂、枸杞、黄豆，这些都是平时咱们养生的一个佳品。而且这个里的这个荞麦啊，荞麦里面有一种对咱们糖尿病患者就糖友就这个胰岛细胞有一个特别好的元素，叫什么呢？叫铬呀。尤其是这种活性铬啊，这个活性铬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简称叫 GTF， 叫活性铬葡萄糖耐量因子，这个成分可太好了，能够辅助我们这个胰岛素它发挥作用，促进我们机体碳水化合物啊、脂肪代谢呀、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说，对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这一款降糖降脂的这个面条，我告诉你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哎呀，太好了！光吃这个面吧，就能把这个血糖降了。
0: 嗯，
1: 哎呀，我可太需要这个面条了，
0: 是吧、哎？
1: 老师，你不是说要统计个数据吗？
0: 啊、对、啊，
1: 看看大伙儿有什么意见。我没意见。
0: 啊，
1: 老师，你帮我们把这个给大伙儿找来吧。
0: 嗯嗯。
1: 我第一个报名，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就想好好吃一顿饱饭。
0: 哎呦。
1: 精精神神的去干点啥哈、
0: 嗯？
1: 要不你说天天带死不拉活太累了，活够了。
0: 哎呦，活够了，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这还有心疼咱们的老伴儿呢，家里有子女吧？
1: 有个闺女、
0: 啊，
1: 结婚好几年了。
0: 啊、对呀、啊，你一家人多好啊，多幸福啊！你这样，我知道你的情况了。这个事儿呢，我尽快给大家伙办。一定要让咱们这些年根本就不敢吃不敢喝的这些糖友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而且你这个血糖还降得稳稳的，好不好？
1: 哎，好，太好了、嗯、谢谢你了老师啊，你多受累了。
0: 哎呦， 别客气，没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

0: 帮助大家伙办到的事儿，你放心吧，等我的消息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这节目啊太及时了，老师。
0: 太及时了，这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啊，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0: 哦。
3: 我前段时间吧去体检。
0: 嗯。
3: 完了，医院说我现在有那个什么糖耐量受损。
0: 哦。
3: 哎，我这心里啊多少有点着急了，就是。
0: 明白了，到医院检查了，糖耐受量受损是吧？
3: 嗯，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耐量受损的这个人群，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啊？就是糖尿病的后备军了，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是咱们这个血糖水平啊，它正在介于正常人和糖尿病患者之间的一种中间的状态，这叫糖耐量受损的人群。听懂了吗？
3: 哦，明白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体自身对这个糖的转化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也叫什么呢？叫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糖耐量减低，你属于这部分人群了啊。
3: 哦，就这么个事儿。
0: 嗯，
3: 其实我跟你说，我为啥心里担心害怕呢？
0: 嗯，
3: 因为我的岁数不大，
0: 嗯，
3: 我才55。
0: 哦，
3: 可以说连退休年龄都没到呢。
0: 嗯，
3: 完了，我家呢还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
0: 哦，这样啊。
3: 对，我爸和我妈还有我哥。都是这病没了，岁数都不大，
0: 哦，
3: 都60来岁都走了。
0: 哎呦，那你这有家族史的话，我告诉你，你可得千万千万要注意了。糖尿病是有遗传性的啊。
3: 是啊，你看我这情况还算好呢。完了，你看我爸、我妈、我哥都是这40多都得了。
0: 就得了。
3: 我这饮食一直控制，也加上我也喜欢运动哈。
0: 嗯。
3: 我就想，这不就是能推迟这个病的时间吗？
0: 嗯。
3: 哎，说实话，这挺害怕得这病的，因为我眼见着家里觉得后期的并发症啊，
0: 嗯，
3: 特别严重。
0: 哦，
3: 你看，就拿那个我爸了，这腿都烂了，后来截肢了吧？
0: 哎呦，
3: 啊，完了那个，直到老人去世，人都是不完整。
0: 啊，这腿都截肢了，是吧？那是糖尿病足呗，是吧？
3: 对。
0: 哎呀，糖尿病足啊，我跟你说，到那个阶段呢，那确实都是非常危险的，控制不好这血糖，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营养，你根本就跟不上。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他就爱受伤，爱发炎，爱红肿，爱溃烂，还不爱封口，这都是这个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
3: 是，你看我妈她后期眼睛不好嘛，看不着了。
0: 哦，哎呦，
3: 哎，都是我在那个跟前伺候的。你看我哥他那个更突然，就是个心梗，就
0: 心梗啊，突发性心梗。
3: 对对对。
0: 哎呦，怪不得。
3: 嗯，
0: 哎呀，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这个并发症里边啊有一个大项，就是我们这个大血管的病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这个发病的比例是特别高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3: 是啊，我这是眼见着，所以说心里有点害怕哈。
0: 嗯，
3: 这些年呢也没见到它效果。
0: 嗯，
3: 完了你看我家人都是40多都得了，我这55了，现在也是前期了，说实话的心里也是挺心烦意乱的。
0: 嗯，
3: 哎，我也不能不吃饭对吧？
0: 对，
3: 但是这一吃饭呢血糖就不好控制。
0: 嗯，
3: 哎，完了，这不听您节目说，啊，这有这个保健面条，
0: 对，
3: 用的是荞麦。
0: 嗯，
3: 哎，这东西好啊，我平时也吃。
0: 嗯，
3: 您这里边还有那么多的，就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0: 没错，
3: 这不等于吃饭就做治疗，补营养了吗？对吧？
0: 你这听咱们节目，这还听得挺仔细的。没错，
3: 啊，
0: 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个给大家伙啊，争取能够推荐的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啊。这里面光是营养元素就几十种，什么膳食纤维啊、碳水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啊，就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它这里面都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咱们控糖降脂。你看看这个了不得吧，这是所有食品当中根本做不到的吧。咱们这个保健的这个面，我告诉你，国家食药监审批的，说有这个功效的，而且在这个包装上都已经明确的写上能够降糖和降脂，效果非常好。
3: 嗯，
0: 所以说咱同样是吃饭，每天人都得吃饭，

0: 为什么咱们不吃一个既能填饱肚子、营养充足，还能够帮助咱们降糖降脂的这个好产品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您节目中说啊，大家要是有需要的话，就做个统计。
0: 对，
1: 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能帮大家想方。
0: 对，
1: 所以说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过来了，
0: 嗯，
1: 告诉您一声，我需要
0: 需要，
1: 你帮咱们解决这事儿吧，我谢您了。
0: 嗯，你放心吧，大家伙儿，尤其是糖友们，这个心意啊，我都已经能够了解得到，大家伙放心，
1: 哎、
0: 好吧。
1: 好好，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为啥我着急呢？
0: 嗯、
1: 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事儿，
0: 嗯，
1: 这是关系到我们全家幸福的事儿。同志们，您说，就是我这孩子刚参加工作，还没结婚呢。
0: 哦，还不大。
1: 啊，我、
0: 嗯，
1: 对，你看我这家里不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吗？
0: 对呀、啊，
1: 就是做的格外注意。
0: 对，
1: 他现在孩子吧，参加工作挺忙的，也不好好吃饭。
0: 嗯，
1: 这个不行啊，我就想那个到时候也定点儿。年轻人现在都怕麻烦，总叫那外卖。
0: 嗯。
1: 这个面条一煮起来，一方面呢，平时多吃点这健康好东西，我说实话，我心里也放心了，你是吧、
0: 哎？你看看，想着自己这个血糖的问题没解决呢，还想着孩子的事儿呢，哎呦、
1: 啊，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1: 嗯，
0: 哎呀，所以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大家伙都说，当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远不远的时候，只有你的父母在惦记着你吃得好不好。能不能睡得着，就是咱们做父母的一片苦心呢、啊、我特别理解您，也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惦记咱们是孩子外面打工啊，是吧，这个吃饭的问题不能总对付啊，不能总订外卖呀、啊、你说那有什么营养啊，那都是垃圾食品呢、啊、都是什么重油重盐的，那不健康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也给我提了个醒，咱们看来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不仅仅是咱们自己想要吃这个保健面降糖降脂，可能更多的人是给咱们孩子也想筹备点让他吃上一个健康的食品，可能这个有很多这样的因素，这个我明白了，你也给我提个醒，谢谢您啊。
1: 是是是，就我心里其实想就是这意思，那麻烦你老师、
0: 嗯、
1: 麻烦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了，老师，那谢谢您了、
0: 嗯、
1: 这事儿就行。
0: 别客气，我尽快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听我的好消息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
1: 那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嗯， 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梁老师，我太激动了，哎、谢谢你啊，能接听我的电话。
0: 别客气啊，哎。
3: 嗯，是这样，自从我听完你这个节目，我就着迷了。你讲真挺好、
0: 哎，
3: 说实话。
0: 着迷了。
3: 我跟你说，嗯，讲的不错，挺爱听的。嗯。
0: 嗯，
3: 我跟你说，梁老师，我越听越爱听。
0: 啊。
3: 这不，我有一个困难，好多年的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0: 哎、
3: 梁老师。
0: 别客气，跟我说，看看我能解决不啊？
3: 嗯。我这个右手吧，这手掌和手指上有个汗疱疹，已经吧有、
0: 哦、
3: 已经有4-5年了吧。嗯，几乎每年吧，一到春天天气热就开始犯病。
0: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汗疱疹啊，你谁得上谁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它痒的厉害呀、啊。
3: 哎呀，你咋说那么对呢？
0: 是不是？
3: 可不嘛，我这右手吧一犯病就刺得不行。
0: 嗯。
3: 哎呀，真是睡不好，吃不好，想挠吧、
0: 嗯、
3: 又不敢挠。真的像人家说就抓心抓肝似的，梁老师。
0: 对，他一挠啊，就整个就破溃了，开始流水啊。你这种情况，你没到当地医院看一看呢？
3: 哎呀，能不看吗？我经常去看那皮肤科
0: 啊，
3: 除了让我打针嘛，就是开那个类固醇和抗组织胺
0: 啊，
3: 让我每天都吃上，还得外用上类固醇的药。
0: 哦，
3: 用上吗？哎，咱说能好一阵，但是过一阵还会发作。
0: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给我整的都焦虑了。哎呀，我就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3: 好在后来我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节目，
0: 嗯，
3: 我用上你推荐的知风堂这个蜂王浆皂。
0: 哦，
3: 嗯，一开始吧我就正常洗手用，
0: 嗯，
3: 没想到管我这个汗疹，结果一周下来我发现不怎么痒了、
0: 哎、
3: 我这才发现这真是好东西
0: 啊。
3: 嗯，不错。
0: 知风堂的蜂王浆皂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推荐之后得到了，是不是？你说用完之后、
3: 啊、
0: 谁曾想把这汗疱疹给治了，你说这不纯属
3: 对呀、
0: 啊、是不是？
3: 嗯，没想到。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实属正常，而且呢你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什么叫汗疱疹啊？
3: 嗯嗯，
0: 汗疱疹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皮肤病，而且这个皮肤病啊不是那么顽固的皮肤病，它的病根在哪儿？
3: 嗯嗯，
0: 就是炎症。
4: 你只要把这个炎症解决了，它病根就解决了。你把炎症解决了，你就完全可以远离这个汗疱疹的困扰了。那你就真是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就这个蜂王姜皂啊，这个知蜂堂的这款蜂王姜皂，我们亲测过，它里面这个蜂王姜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这个蜂王姜专门有杀菌消炎的功效。你看巧不巧
3: 啊？
4: 你每天用这蜂王姜皂洗手，不用多，3到5次。你看你就能很有效的抑制咱们皮肤表面的这些炎症的发生。那你这炎症没有了，你汗疱疹你哪会发作了？你就没有这个基础了，对不对？
3: 对。
4: 我告诉你啊，就是汗疱疹啊就很常见。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个工作人员啊，他那个汗疱疹呢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只是刺痒的事儿，都一层一层的脱皮掉皮呀、一层一层的掉皮呀、出血呀、就这种程度都特别严重了。那人家也是就用这个蜂王姜皂用了1个多月，整个不脱皮了，皮肤都愈合了，然后之后慢慢的这手上皮肤的颜色也恢复了。人家就是用这个蜂王姜皂一直用到今天，汗疱疹从来没有复发过的现象。
3: 哎呀，
4: 所以说你看就这汗疱疹这个问题，就用这个知蜂堂的蜂王姜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何必到医院用这个激素用那个激素来治病呢？最主要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是不是？
3: 嗯，是。哎呀，这可真是属于那个误打误撞那个、真挺好。行，
4: 好，
3: 谢谢你啊梁老师
4: 啊，
3: 再见。
4: 哎，咱不聊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乐乐，下来踢球啦。
8: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7: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8: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9: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1: 先给我铺垫一下是吧？
0: 真不好意思开口啊。
1: 不好意思开口咱就不开口了。
0: 不，我还得开口啊。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比较重口味。
1: 哦，哎呦，重口味。
0: 嗯，这个知道您博学多才，懂得多，所以呢请您帮我解释解释。
1: 我觉得你这个静时啊太讨厌了。你这一夸我呀，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没什么好事儿。问我一个重口味的问题。什么重口味你说来我听听。
0: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吃粪疗法。吃粪疗法，
1: 吃粪疗法是吧？
0: 哎呀，我就有点恶心，我就心里想的多脏啊，
1: 哎，
0: 想想我都觉得反胃。想问问您，这个吃粪疗法它是真的吗？
1: 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
0: 我这在的新闻上。
1: 新闻上，
0: 嗯，
1: 我跟你讲啊，你看的这个新闻，它也是一个标题党的新闻。
0: 看完头我都没敢往下看。
1: 对，那当然这是个笑话啊。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吃粪疗法，
0: 嗯，
1: 我跟你讲啊，静时啊，别被这些标题党骗了。
0: 骗我干啥？
1: 因为他写这个标题的话，就吸引这个眼球的。
0: 嗯。
1: 但是实话实说，就这种疗法早就有。
0: 还真有。
1: 对，但是他和你说的这个吃粪疗法这个标题啊，和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它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一个前沿的科学技术。
0: 还是前沿的？
1: 对，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深入研究有十个年头了，这是属于我们生命科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0: 十年竟研究吃粪了。
1: 你看看你这脑子里，你这
0: 什么脑回路，
1: 你就跑不了这个标题了。
0: 那啥意思呢？
1: 你知道吗静时？
0: 嗯，
1: 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
0: 嗯，
1: 它都有自己的什么呢？粪便银行，
0: 存大便。
1: 对，但是一说粪便，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特别脏啊？
0: 是
1: 啊，赶快把这个概念给我撇开喽！一会儿我给你细讲，你就知道它根本就不脏啊。
0: 嗯，
1: 而且咱们亚洲的第一家粪便银行是2017年在香港成立的。
0: 哦，
1: 你看看厉不厉害？离咱们根本就不远。
0: 嗯，
1: 在这个粪便银行捐赠粪便的人一定是职业的捐赠粪便的人，因为这个捐赠粪便的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严格的筛查，每周一般捐三次。
0: 这还是职业，职业捐粪者
1: 每周捐三次哦。然后这个门槛特别高哦，然后你知道这样的职业每周就捐三次粪便，每个月轻松就能够拿到4800块钱。
0: 这太牛了老师。啥标准呀？
1: 是是啥标准
0: 啊？
1: 也想尝试尝试啊。
0: 我看我行吗？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门槛高呢。啊，
0: 门槛高。
1: 对，它不是说是这个咱们想捐就能捐的，这4800块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0: 啥标准？
1: 咱就说最基本的吧，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身体健康的。
0: 嗯，
1: 身材一定是标准的。
0: 嗯，
1: 你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
0: 嗯，
1: 啊，一定是标准的。然后这个人一定是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肠道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一律是通通不能有的。
0: 嗯，
1: 然后年龄18到25周岁。
0: 那我不行了，我被淘汰了。
1: 这中间就是7年。
0: 嗯，
1: 18到25周岁，而且这个人排便一定是每天是有规律的。
0: 嗯，
1: 你不规律的人捐赠这粪便人都不要。嗯，啊，
0: 咱先不说这个，就现在多少人他的肠胃他能没有问题排出来漂亮的香蕉便呢？
1: 对，就符合这个条件几乎太少了，
0: 没几个。
1: 嗯，
0: 不是便秘就腹泻的，要么就身体湿气重。
1: 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吃粪疗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吃粪疗法它最后收集起来的这种非常健康人的粪便，它要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给刚才你说的不是便秘啊就是腹泻啊肠道问题的患者来进行非常有效的治疗，改变这些肠道有疾病人群的什么肠道的菌群
0: 啊。
1: 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嗯，貌似我明白一点儿。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把健康人的肠道的菌群
1: 嗯
0: 通过粪便的形式转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来治疗他的肠道疾病。

0: 明白了吧，这回，
1: 它是一个现代科学高精尖的一个提纯呐，一个转化生命科学的技术。
0: 你吃的是里面的益生菌群，哎呦，
1: 你说完之后我这心呢我就放肚里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里面啊有非常高级的科技与狠活呢。
1: 你要给我们讲过程吗？
0: 对啊，
1: 我天，
0: 我说完这个过程之后你就不觉得恶心了。我试着听听。我告诉你啊，就是 这种正常人的好的这种健康的粪便，首先要进行什么呢？低温的保存。然后呢，在这个粪菌智能化分离系统当中，要进行提取和分离。就这个系统，我跟你说，不是发达国家，一般这个大型的科研机构都没有。然后呢，还要加入生理盐水，加入这个生理盐水之后呢，要反复的震荡过滤，震荡过滤，震荡过滤，最后 还要注入到什么呢？离心管当中，经过一些特殊的专利的技术来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啊，它会以胶囊的形式或者是注射液的形式用于治疗。你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胶囊，你不是粪便。对，这个时候你完全看不到粪便的模样了，就是普通的咱们药品胶囊的样子。
1: 哇，老师您太博学了，今天我又学到了，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到底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年轻那会儿啊，在这个读博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嘛，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进行这个读博的嘛，就是我们实验室所自己饲养的这个小白鼠，我的导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别小看这些小白鼠，这些小白鼠它排的粪便人都可以食用。
1: 为什么呢？
0: 极其的干净。都是无菌条件下的，咱们不要说一提到粪呢、便呢，就觉得脏的不得了。其实不是。
1: 不是这样。
0: 对。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吃粪疗法，竟是你也别小看的。它除了通过这个肠道益生菌的这种移植，能够治疗我们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疾病吧。我告诉你，竟是它还能够非常有效的治疗一些非常奇怪的疾病，疾病就是很多药解决不了的病。
1: 是吗？
0: 对啊，我跟你举个例子啊，竟是你知道咱们喝酒的人是不是会醉呀？
1: 那喝多了肯定醉呀，晕晕乎乎的，天旋地转，咱千万不能开车，不能酒驾啊。
0: 对，很多人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有这种晕乎乎的状态？
1: 对呀，
0: 天旋地转的更不能开车了吧。我跟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真人真事儿，比利时就有个男子，他呢出名，什么出名呢？经常被警察抓住。怎么了？
1: 因为什么抓呢？就是他酒后开车，抓了好多次了，然后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是个惯犯了，然后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呢，工作也丢了，妻子也走了，名声也没了，人也判刑了。那他怎么屡教不改呢？
0: 对，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人不长记性是吧？屡教不改。那么怪就怪在这儿，人家这个男子特别的冤枉。
1: 冤枉。对，他就说他根本就没喝过酒，而且他也不会喝酒。然后呢，每次开车的时候，警察都认识他了，只要他一来，别人不测就测他，一测一个准儿，他就是酒驾。那不喝酒，身上自带酒气。
0: 没错。
1: 那他的身体能酿酒吗？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0: 你看看，后来他总觉得冤枉啊，然后也判刑了。判刑了以后，你得拿出这个确凿的证据来啊。然后就到我们的科研机构， 详细的检查了之后，竟是真相你说的那么回事。
1: 真的？
0: 对，这个男子患上了一个世界上非常罕见的怪病，叫什么呢？自身酿酒综合症。
1: 自身真能酿酒？
0: 你看看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肠道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酿酒缸一样。
1: 那净是你知道酒怎么酿造出来的？酒是粮食酿造的，通过发酵。
0: 对，酒是粮食经越喝越年轻。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只要吃了粮食，就像咱们什么大米啊、白面呢，咱们这个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碳水化合物，对吧？那这个男子只要吃碳水化合物，他的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非常特殊，就能够自己在他的肠道当中怎么样，给他发酵。 给他酿造成酒，你看看，产生这个酒精了，产生酒精之后，是不是被我们肠道就吸收了？那一查怎么样？酒驾了，马上抓个现行，冤不冤？
1: 那你说他多冤枉啊！白白坐了几年牢，家也散了，工作也没了。
0: 那么怎么办呢？那出现这种情况了，也得治啊。
1: 对，
0: 你找着原因了，人家再查他不还是酒驾吗？ 当时

0: 比利时的皇家科学院，它的这个实验室就应用了刚才静水你提到的吃粪疗法。你看我都学会了，你看，我成这个标题党了，我也说这吃粪疗法了，
1: 吃小药丸。
0: 对，然后进行了这个粪便的微生物移植疗法，这个是它的正常的这个名称。
1: 嗯，
0: 不是你说吃粪疗法，道理是那个道理。结果呢，就改变了他这个人整个的肠道的微环境、菌群的环境。打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吃点这个粮食就出现酒驾的情况，检查的血液当中酒精浓度过高的情况。
1: 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懂了太多知识了，太崇拜您了。
0: 哎呦，你这又夸我是吧？
1: 真的、
0: 咱得对得起大家伙叫我的一声老师啊。就是你想呗，你就算一个小学老师，他就会小学的文化吗？你问初一他就不会了？那不行啊。咱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你教别人一碗水，你自己得
1: 有一缸水。
0: 一缸水，
1: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平台呢，我一直都说，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在国外创办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1: 国内咱都有三年多了，
0: 国内运营有三年了。那么我们面向的是全世界的听众，
1: 对。
0: 那我作为咱们这个大中华地区的这个健康领路人，如果说我不懂咱们目前世界上先进的一些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话，那我能带给大家伙什么呀？就是个卖货，那我不成售货员了吗？而且更主要的是，当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知道了一些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和知识，这些新知识、新技术的时候，咱们不光是听个开心，听个热闹，更主要的是咱们就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咱们自身疾病的方法。
1: 对，
0: 不走寻常路，照样咱们能治好病。
1: 就像您说的，很多听友都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听您做节目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听着心里就是舒服轻松。
0: 嗯，
1: 关键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您讲的没有知乎者也、但是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就把大家伙以前经常发现的一些病啊，认为好不了的，轻轻松松的帮大伙解决了。
0: 没错，你看这个啊，就是也是咱们的节目的特色吧。
1: 嗯，
0: 就是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到三个打破嘛。
1: 对呀、我记得呀。
0: 哪三个打破？
1: 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阶层。
0: 没错，
1: 对吧？
0: 三个打破、打破知识壁垒，打破价格
1: 壁垒，
0: 打破阶层壁垒。
1: 嗯，
0: 你像咱说这些知识，那我们本身就是搞了一辈子这个科学研究的人，我们看起来的话，可能这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我们觉得很普通，
1: 嗯，
0: 大家伙都应该知道。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来讲，可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伙觉得挺新奇呀、挺另类的，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信息差。
1: 对，
0: 这个不用自惭形秽，因为医疗领域是我研究的范围。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你要谈到种地，那我一窍不通的。您是我的老师，
1: 嗯，
0: 术业有专攻，这叫。那么咱们节目就是要把这些领先的前沿科技和知识，包括方法，教给咱们大家伙。
1: 嗯，
0: 这样一来，通过我们平台的这种聊天的方式，大家伙了解了，就不再是被我们这些医生啊、专家呀、所垄断了。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的患者朋友其实更应该知道。
1: 嗯，
0: 当我们这个科学不停的这个往前发展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
1: 老百姓知道啊。
0: 对呀、
1: 科学不就是造福于民吗？
0: 这才是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
1: 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得了病不知道怎么治，看病不知道怎么看，那确实咱老百姓太冤枉了，自己糊里糊涂的得了病，没少花钱，病还没好，好东西得让我们全世界的百姓受益呀。
0: 对呀、你光是咱们大夫和专家知道，那算什么本事啊、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现在咱们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日新月异啊、
1: 嗯、
0: 那天我还说呢，谁能想到咱们现在出门可以不用带钱包了？
1: 是的、
0: 咱们谁能想到咱们买东西不用出门了？
1: 嗯，
0: 在这个网上就能够逛超市、逛商场
1: 了，就能购物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的科技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
1: 嗯，
0: 只是咱们这些患者他不知道而已。
1: 对，
0: 你的病不是说到了那种什么办法都没有的地步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这些疑难杂症、怪病、奇病，我告诉大家伙都有办法。
1: 嗯，
0: 咱们普通的这些慢性疾病又算得了什么呢？ 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

0: 第一个要打破这个知识性的壁垒，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鼓掌，老师说的太好了，谁也别想把咱老百姓蒙在鼓里，对不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壁垒，咱们要打破的，
1: 嗯，
0: 对吧？打破第二个壁垒就是价格的壁垒，那这个我不多说了，
1: 咱做到了。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年，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每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是不是切身都已经感受到了？
1: 嗯。
0: 国外什么价格？
1: 嗯，
0: 网上什么价格？
1: 嗯，
0: 官方什么价格？那你回过头来再看咱们这个平台又是什么价格？
1: 对、啊、
0: 全都给你打破了。
1: 我们都能举出来例子的呀。
0: 对呀、啊，
1: 知蜂堂的香皂官网是28。
0: 对啊，
1: 咱们9.9。
0: 你看看，
1: 修正的功能性牙膏网上标的80一支，咱89三支。
0: 你看看差多少？
1: 美国原装进口的4000毫几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咱们2折漂洋过海的，咱们大伙就拿到了。
0: 对，
1: 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实现了呀。
0: 没错，这就是第二个壁垒被打破了。那第三个打破的就是阶层壁垒、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从我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太好的一个壁垒要打破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咱说一个好老师是不是要做到有教无类？
1: 对，
0: 啥样的孩子咱们都得一视同仁吧，
1: 嗯，都得管，
0: 对吧？不能偏心吧。
1: 对，
0: 其实当大夫的也是这样，搞科研的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服务的不能是一些少数人，
1: 嗯，
0: 我们的医疗不能是只给这些人服务，
1: 对，
0: 不能只给金字塔尖上这几个人服务，
1: 对，
0: 那不成贵族的医疗了吗？
1: 嗯，
0: 我说实话，早些年我也是这样，虽然我心里不平衡不舒服，但没办法，我得活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也是经常给国外的一些皇室贵族啊、富豪政要啊服务，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健康保健师啊、
1: 嗯、
0: 私人的医生啊。那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人家用到的一些珍贵的顶尖的独有的好产品，
1: 嗯，
0: 看着都眼馋的。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个第三个壁垒，阶层的壁垒给它打破了。比利时皇室用的，那咱们普通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你也能用得到，
1: 嗯嗯，
0: 美国硅谷富豪有的，好了，我也能够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来。
1: 老师，您这个格局太大了，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嗯、真的？
0: 怎么？我也感觉到，我说着说着就长个了呢。
1: 就像是奥特曼，奥特曼来到了地球上一样。
0: 奥特曼专打小怪物。
1: 对，
0: 开玩笑，静石啊，这个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就脸红了，我就感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用眼抓着我呢。
1: 老师，我们这是在鞭策你，让你更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咱开玩笑归开玩笑，整得我像科幻人物似的。其实我呢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目标不是我的目标。
1: 嗯，
0: 我觉得啊，我们最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当然，
0: 包括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嗯、
0: 如果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再有这个目标和抱负，我也无能为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有这么大的格局，
1: 嗯，
0: 有这么大远大的目标，
1: 嗯，
0: 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得希望大家伙儿，咱们得配合，配合做到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生活点滴都是治疗嘛。
0: 没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你懂得多，知道得多，不也得是应用到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吗？
1: 对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蜂堂的这个蜂王浆皂好、
1: 嗯、
0: 是吧？那确实好啊。那同样是洗脸洗澡，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价格还比咱们日化产品还低得多得多。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功能性香皂，尤其中老年朋友用上了之后，不但可以杀菌除菌，还可以去湿疹。
1: 嗯，
0: 还有什么刷牙也是，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吧。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可以消除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呐、啊，增加咱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呐、啊，消除口臭啊，减少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呢？为什么不用呢？
1: 还真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糖友都说了，用完咱们的益生菌牙膏之后，
0: 嗯，
1: 确实口腔的异味少了，牙龈红肿啊、疼痛都没有了，
0: 是不是？
1: 就像咱节目开始老师给大伙说的，就是都是一些挺新奇的健康知识，我们拓宽了知识面， 而且对于咱们糖友来说啊，还真得问问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降糖的方法。
0: 嗯，
1: 您见多识广，给咱大伙讲讲呗。
0: 降糖的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提到药的话，我不用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知道的这个降糖药比我都清楚，久病成医。但是你用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降糖药，你哪个解决你糖尿病的这个病根了？哪个这个彻底治好了？有没有？没有。
1: 说药咱说啥治啥调啊？
0: 记住了刚才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根治我们疾病的最好的方法。
1: 嗯，
0: 生活当中我们把一些习惯你改变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够治愈这个糖尿病，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提到糖尿病吗？我就教你一个很轻松的日常的习惯就能够降糖。
1: 什么呀？
0: 啊，吃面条。
1: 别逗了。
0: 吃面条。
1: 吃面条不行，老师。
0: 为什么？
1: 糖友不能随便吃面条，什么粥啊，也不能吃面条吧，那不行。我记得我家邻居有一个李叔，他糖尿病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面条，就一吃面条血糖蹭蹭蹭往上涨。
0: 嗯。
1: 后来我记得我爸做炸酱面给他，他都不要。
0: 哦，
1: 嗯，他说你吃吧，我看你吃。
0: 那静石老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那面条呢？
1: 主食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
0: 哎呦，静石啊，水平太高了。
1: 那我知道。
0: 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静石，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嗯，
0: 意大利面知道吧？
1: 那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面。
0: 对呀，在意大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主食吧？
1: 嗯，
0: 全世界都闻名，对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就这个意大利面它这个血糖指数排名里边它的指数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嗯，多少？
0: 只有37，它是一个低的 GI 的食物。
1: 什么是 GI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 GI 数值是什么啊，
1: 嗯，
0: 我通俗一点讲就什么呢，你吃下来的这个食物导致你血糖升高的这种能力，这个 GI 值就这个指数越低，说明这个食物你吃下去对咱们血糖越好。
1: 嗯，
0: 55以下的都是适合咱们糖友患者来吃的。
1: 那意大利面只有37，妥妥适合糖友啊。
0: 对呀，而且不仅国外，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内其实更早就有这样的降糖的降脂的好的这种面条，早就有。
1: 嗯，
0: 乾隆知道吧？
1: 嗯，
0: 乾隆皇上，咱们都知道乾隆是养生大家，称之为叫十全老人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乾隆皇帝他就特别爱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那竟是刚才按你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能吃啊，吃那么多他血糖早就上来了，是吧？那身体早就不行了，他还能长寿吗？结果恰恰相反，他健健康康的活到89岁，人家寿终正寝。而且我
2: 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呀，老师啊，我也举手。
0: 哎呦，算了，举手，您这是什么事儿举手啊？
6: 哎，老师啊，我听节目
0: 啊，
6: 说这不是要统计大家想不想要这个保健面吗？
0: 哦，
6: 我也和那个静石一样举手表决，我需要。
0: 哎呦，需要啊，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是吧？你这样，
6: 对，
0: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特别想要这个养生的面呢？
6: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总是感觉身上不得劲儿。
0: 糖尿病的患者
6: 乏力。
0: 哦，
6: 完还没精神呢。
0: 嗯，
6: 哎，要干点啥的我就感觉累呀，不爱动弹。
0: 嗯嗯，
6: 哎，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个情况它不光是血糖事儿，它可能跟我吃饭也有关系。
0: 那是不是就是怕这血糖高，咱们不敢多吃啊，就吃的特别少啊，就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吃饭呢，是这样吗？
6: 是啊。
0: 哦，
6: 你说我这个餐后血糖吧，一直控制不好。 有的时候能达到18个多。
0: 嗯，
6: 完我就得加药，有的时候呢这药还是那么多，结果我吃完饭吧还低血糖，给我愁的呀。
0: 哦，
6: 也整不会，也不知道咋吃了。
0: 不知道怎么吃了。
6: 干脆我就少吃饭吧，要么我就不吃。
0: 嗯。
6: 哎呀，这给我饿的前胸贴后背呀，干啥都没劲儿啊。
0: 那不行。
6: 完我。

0: 老伴儿啊，就拿我开玩笑，说我是什么什么林黛玉，弱不禁风。
1: 这你老伴儿还逗你呢，还挺幽默的，嗯。但是我觉得
0: 啊，
1: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而且呢，你老伴儿也看你什么都不敢吃，你他不也难受吗？也心疼你吗？是不是？
0: 对，你说心疼也没有用啊，这病长在自己身上，这外人吧、
1: 嗯、
0: 代替不了。
1: 嗯。
0: 我也真是挺苦恼的。你说少吃不吃吧，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1: 嗯，
0: 免疫力也完了。现在轮上一查感冒啊，肯定有我。我现在还流鼻涕呢，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吓人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吓人了？
0: 就是啊，我这个手上有个破口啥的都不爱好。
1: 哎呦，
0: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嗯、
0: 我怕我这个哪天就是脚上要有个伤口。完，要是总不愈合的话，那不得截肢吗？
1: 哎呀，就咱们糖尿病族往往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觉得我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
0: 嗯，
1: 都是血糖导致的，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其实不尽然呢。为什么呢？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很多人说，哎呦，我血糖这么高，怎么还消耗类疾病？正好相反，你这个糖这个能量都在你血里头呢，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你还一个劲儿的少吃，吃不饱，雪上加霜了吗？那不就是吗？所以说很多人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敢吃，你吃不饱，你身体当中营养根本就不够。老话说得好，叫人是铁饭是钢啊，这食物当中啊，有咱们所有所需要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能量等等。那你就为了血糖不高，你这不吃那不吃，那你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
0: 对呗，不能不吃啊！你说我1.65米的个儿，
1: 嗯，
0: 瘦的就85斤。
1: 哎呦，都这么瘦了，你85斤可不行啊、
0: 嗯！
1: 你这免疫力得多差呀，你这呀。所以说，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保证他的饮食，饮食上来了。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和我们自身的这种自愈能力，一定要给它吃回来啊！
0: 哎，对，所以我听你说这个保健面条啊这么好，里边有那么多的营养，
1: 嗯、
0: 还有那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对呀、啊，
0: 哎，不仅能填饱肚子，还不挨饿。
1: 嗯，
0: 你说这些东西还能辅助降血糖。
1: 对。
0: 我吃这一种面条啊，不就等于就是饭都吃了吗？药也吃了吗？
1: 没错，而且你说的这个药啊，可不是咱们以前理解的那种从医院里开的那种药。刚才你说的非常好，咱们中医里头有一种叫药食同源，就这个药材它既是药物也是食物。你看咱们这款这个降糖降脂的保健面条，你看里头山药、山楂、枸杞、黄豆。这些都是平时咱们养生的一个佳品，而且这个里的这个荞麦啊，荞麦里面有一种对咱们糖尿病患者就糖友就这个胰岛细胞有一个特别好的元素，叫什么呢？叫铬呀，尤其是这种活性铬啊。这个活性铬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简称叫 GTF， 叫活性铬葡萄糖耐量因子，这个成分可太好了，能够辅助我们这个胰岛素它发挥作用。促进我们机体碳水化合物啊、脂肪代谢呀、啊，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说，对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这款降糖降脂的这个面条，我告诉你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哎呀，太好了！光吃这个面吧，就能把这个血糖降了。
1: 嗯，
0: 哎呀，我可太需要这个面条了，
1: 是吧、哎？
0: 老师，你不是说要统计个数据吗？
1: 啊、对、啊，
0: 看看大伙儿有什么意见。我没意见。
1: 啊，
0: 老师，你帮我们把这个给大伙儿找来吧。
1: 嗯、
0: 啊、嗯、我第一个报名，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就想好好吃一顿饱饭。
1: 哎呦。
0: 精精神神的去干点啥哈、
1: 嗯？
0: 要不你说天天带死不拉活太累了，活够了。
1: 哎呦，活够了，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这还有心疼咱们的老伴儿呢，家里有子女吧？
0: 有个闺女、
1: 啊，
0: 结婚好几年了。
1: 啊、对呀、啊，你一家人多好啊，多幸福啊！你这样，我知道你的情况了。这个事儿呢，我尽快给大家伙办。一定要让咱们这些年根本就不敢吃不敢喝的这些糖友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而且你这个血糖还降得稳稳的，好不好？
0: 哎，好，太好了、嗯、谢谢你了老师啊，你多受累了。
1: 哎呦， 别客气，没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帮助大家伙办。

0: 到的事儿，你放心吧，等我的消息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这节目啊太及时了，老师。
0: 太及时了，这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啊，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我前段时间吧去体检，完了医院说我现在有那个什么糖耐量受损。我这心里啊多少有点着急了，就是。
0: 明白了，到医院检查了，糖耐受量受损是吧？
3: 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耐量受损的这个人群，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啊？就是糖尿病的后备军了，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是咱们这个血糖水平啊，它正在介于正常人和糖尿病患者之间的一种中间的状态，这叫糖耐量受损的人群。听懂了吗？
3: 明白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体自身对这个糖的转化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也叫什么呢？叫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糖耐量减低。你属于这部分人群了啊。
3: 就这么个事儿。其实我跟你说，我为啥心里担心害怕呢？因为我的岁数不大，我才55。可以说连退休年龄都没到呢。完了，我家呢还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
0: 这样啊。
3: 对，我爸和我妈还有我哥，都是这病没了，岁数都不大，都60来岁都走了。
0: 那你这有家族史的话，我告诉你，你可得千万千万要注意了。糖尿病是有遗传性的啊。
3: 是啊，你看我这情况还算好呢。完了，你看我爸、我妈、我哥都是这40多都得了，我这饮食一直控制，也加上我也喜欢运动哈。我就想，这不就是能推迟这个病的时间吗？说实话，这挺害怕得这病的，因为我眼见着家里觉得后期的并发症啊，特别严重。你看，就拿那个我爸了，这腿都烂了，后来截肢了吧？完了那个，直到老人去世，人都是不完整。
0: 这腿都截肢了，是吧？那是糖尿病足呗，是吧？
3: 对。
0: 糖尿病足啊，我跟你说，到那个阶段呢，那确实都是非常危险的，控制不好这血糖，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营养，你根本就跟不上。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他就爱受伤，爱发炎，爱红肿，爱溃烂，还不爱封口，这都是这个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
3: 是，你看我妈她后期眼睛不好嘛，看不着了。都是我在那个跟前伺候的。你看我哥他那个更突然，就是个心梗，
0: 心梗啊，突发性心梗。怪不得。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这个并发症里边啊有一个大项，就是我们这个大血管的病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这个发病的比例是特别高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3: 是啊，我这是眼见着，所以说心里有点害怕哈。这些年呢也没见到它效果。完了，你看我家人都是40多都得了，我这55了，现在也是前期了。说实话，这心里也是挺心烦意乱的。我也不能不吃饭，对吧？
0: 对。
3: 但是这一吃饭呢，血糖就不好控制。完了，这不听您节目说，这有这个保健面条，用的是荞麦。这东西好啊，我平时也吃。您这里边还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0: 没错，
3: 所以这不等于吃饭就做治疗补营养了吗？对吧？
0: 你这听咱们节目，这还听得挺仔细的，没错。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个给大家伙啊，争取能够推荐的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啊，这里面光是营养元素就几十种，什么膳食纤维啊、碳水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啊，就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它这里面都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咱们控糖降脂，你看看这个了不得吧？这是所有食品当中根本做不到的吧？咱们这个保健的这个面，我告诉你，国家食药监审批的，说有这个功效的，而且在这个包装上都已经明确的写上，能够降糖和降脂，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咱同样是吃饭，每天人都得吃饭，为什么

0: 咱们不吃一个既能填饱肚子、营养充足，还能够帮助咱们降糖降脂的这个好产品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您节目中说啊，大家要是有需要的话，就做个统计。
0: 对，
1: 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能帮大家想方。
0: 对，
1: 所以说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过来了，
0: 嗯，
1: 告诉您一声，我需要
0: 需要。
1: 你说咱们解决这事儿吧，我谢您了。
0: 嗯，你放心吧，大家伙儿，尤其是糖友们，这个心意啊，我都已经能够了解得到，大家伙放心，
1: 哎、
0: 好吧？
1: 好好，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嗯、
1: 为啥我着急呢？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事儿，
0: 嗯，
1: 这是关系到我们全家幸福的事儿。同志们，您说。就是我这孩子刚参加工作，还没结婚呢。
0: 哦，还不大。
1: 完了，我、对，你看我这家里不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吗？
0: 对呀、啊。
1: 就是做的格外注意。
0: 对。
1: 他现在孩子吧，参加工作挺忙的，也不好好吃饭。
0: 嗯。
1: 这个不行啊！我就想那个到时候也定点儿。年轻人现在都怕麻烦，总叫那外卖。
0: 嗯。
1: 这面条一煮起来，一方面呢，平时多吃点这健康好东西，我说实话，我心里也放心了，你是吧、
0: 哎？你看看，想着自己这个血糖的问题没解决呢，还想着孩子的事儿呢，哎呦、
1: 啊，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1: 嗯，
0: 哎呀，所以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大家伙都说，当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远不远的时候，只有你的父母在惦记着你吃的好不好。能不能睡得着，就是咱们做父母的一片苦心呢、啊、我特别理解您。

0: 让一个健康的食品，可能这个有很多这样的因素，这个我明白了，您也给我提个醒，谢谢您啊。
1: 是，就我心里其实想就是这意思。那麻烦你老师，麻烦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了，老师，那谢谢您了，这事儿就行。
0: 别客气，我尽快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听我的好消息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0: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梁老师，我太激动了，
0: 哎、
3: 谢谢你呀、啊，能接听我的电话。
0: 别客气啊，哎。
3: 嗯，是这样，自从我听完你这个节目，我就着迷了。你讲真挺好，哎、说实话。
0: 着迷了。
3: 我跟你说，嗯，讲的不错，挺爱听的，嗯。我跟你说，梁老师，我越听越爱听
0: 啊！
3: 这不，我有一个困难，好多年的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0: 哎、
3: 梁老师。
0: 别客气，跟我说，看看我能解决不啊？
3: 嗯，我这个右手吧，这手掌和手指上有个汗疱疹，已经吧有、
0: 啊，
3: 已经有4-5年了吧？嗯、
0: 啊，
3: 几乎每年吧，一到春天天气热就开始犯病。
0: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汗疱疹啊，你谁得上谁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它痒的厉害呀。
3: 哎呀，你咋说那么对呢？
0: 是不是
3: 可不嘛，我这右手吧一犯病就刺得不行，哎呀，真是睡不好吃不好，想挠吧、又不敢挠，真的像人家说就抓心抓肝似的。梁老师，
0: 对，他一挠啊就整个就破溃了，开始流水啊。你这种情况你没到当地医院看一看呢？
3: 哎呀，能不看吗？我经常去看那皮肤科
0: 啊，
3: 除了让我打针嘛，就是开那个类固醇和抗组织胺
0: 啊，
3: 让我每天都吃上，还得外用上类固醇的药。
0: 哦，
3: 用上吗？哎，咱说能好一阵，但是过一阵还会发作，
0: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给我整的都焦虑了。哎呀，我就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3: 好在后来我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节目，
0: 嗯，
3: 我用上你推荐的知风堂这个蜂王浆皂。
0: 哦，
3: 嗯，一开始吧我就正常洗手用，
0: 嗯、
3: 没想到管我这个汗疹，结果一周下来我发现不怎么痒了、
0: 哎、
3: 我这才发现这真是好东西、
0: 啊、
3: 嗯，不错。
0: 知风堂的蜂王浆皂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推荐之后得到了，是不是、
3: 啊、
0: 你说用完之后、谁曾想把这汗疱疹给治了，你说这不纯属
3: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
3: 嗯，没想到。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实属正常，而且呢你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什么叫汗疱疹啊？汗疱疹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皮肤病，而且这个皮肤病啊不是那么顽固的皮肤病，它的病根在哪儿？就是炎症。你只要把这个炎症解决了，它病根就解决了。你把炎症解决了，你就完全可以远离这个汗疱疹的困扰了。那你就真是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就这个蜂王浆皂啊，这个知风堂的这款蜂王浆皂，我们亲测过。它里面这个蜂王浆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这个蜂王浆专门有杀菌消炎的功效，你看巧不巧
3: 啊？
0: 你每天用这蜂王浆皂洗手不用多，3-5次，你看你就能很有效的抑制咱们皮肤表面的这些炎症的发生。那你这炎症没有了，你汗疱疹你哪会发作了？你就没有这个基础了，对不对？
3: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汗疱疹啊就很常见。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个工作人员啊，他那个汗疱疹呢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只是刺痒的事儿，都一层一层的脱皮掉皮呀、啊、
3: 哎呀，
0: 一层一层的掉皮呀、啊、出血呀、啊、就这种程度都特别严重了。那人家也是就用这个蜂王浆皂用了1个多月，整个不脱皮了，皮肤都愈合了，然后之后慢慢的这手上皮肤的颜色也恢复了。人家就是用这个蜂王浆皂一直用到今天，汗疱疹从来没有复发过的现象。
3: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就这汗疱疹这个问题，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何必到医院用这个激素用那个激素来治病呢？最主要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是不是？
3: 嗯，是。哎呀，这可真是属于那个误打误撞那个、真挺好。
0: 嗯，
3: 行，
0: 好，
3: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啊，
3: 再见。
0: 哎，咱不聊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1对1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0: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乐乐，下来踢球啦。
4: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3: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4: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紧接着就没什么好事儿。问我一个
1: 事、啊、
0: 问我一个重口味的问题，什么重口味？你说来我听听。
1: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吃粪疗法，吃粪疗法，
0: 吃粪疗法是吧？
1: 嗯，哎呀，我就有点恶心，我就心里想的多脏啊、
0: 哎，
1: 想想我都觉得反胃。想问问您，这个吃粪疗法它是真的吗？
0: 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
1: 我这在的新闻上。
0: 新闻上，
1: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看的这个新闻，它也是一个标题党的新闻。
1: 看完头我都没敢往下看。
0: 对，那当然这是个笑话啊。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吃粪疗法，
1: 嗯，
0: 我跟你讲啊，静石啊，别被这些标题党骗了。
1: 骗我干啥？
0: 因为他写这个标题的话，就吸引这个眼球的。
1: 嗯。
0: 但是实话实说，就这种疗法早就有。
1: 还真有。
0: 对，但是他和你说的这个吃粪疗法这个标题啊，和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它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一个前沿的科学技术。
1: 还是前沿的？
0: 对，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深入研究有十个年头了，这是属于我们生命科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1: 十年竟研究吃粪了。
0: 你看看你这脑子里，你这
1: 什么脑回路，
0: 你就跑不了这个标题了。
1: 那啥意思呢？
0: 你知道吗，静石？
1: 嗯，
0: 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它都有自己的什么呢？粪便银行，
1: 存大便。
0: 对，但是一说粪便，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特别脏啊？
1: 是
0: 啊，赶快把这个概念给我撇开喽。一会儿我给你细讲，你就知道它根本就不脏啊。而且咱们亚洲的第一家粪便银行是2017年在香港成立的。
1: 哦，
0: 你看看厉不厉害？离咱们根本就不远。
1: 嗯，
0: 在这个粪便银行捐赠粪便的人一定是职业的捐赠粪便的人，因为这个捐赠粪便的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严格的筛查，每周一般捐三次。
1: 这还是职业，职业捐粪者，
0: 每周捐三次哦。然后这个门槛特别高哦，然后你知道这样的职业每周就捐三次粪便，每个月轻松就能够拿到4800块钱。
1: 这太牛了，老师，啥标准呀？
0: 是是啥标准
1: 啊？
0: 也想尝试尝试啊？
1: 我看我行吗？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门槛高呢？
1: 门槛高。
0: 对，它不是说是这个咱们想捐就能捐的，这4800块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1: 啥标准？
0: 咱就说最基本的吧，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身体健康的，
1: 嗯，
0: 身材一定是标准的，
1: 嗯，
0: 你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啊，
1: 嗯，
0: 一定是标准的。然后这个人一定是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肠道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一律是通通不能有的。
1: 嗯，
0: 然后年龄18到25周岁。
1: 那我不行了，我被淘汰了。
0: 这中间就是7年。
1: 嗯，
0: 18到25周岁，而且这个人排便一定是每天是有规律的。
1: 嗯，
0: 你不规律的人捐赠这粪便人都不要。嗯，啊，
1: 咱先不说这个，就现在多少人他的肠胃他能没有问题排出来漂亮的香蕉便呢？
0: 对，就符合这个条件几乎太少了，
1: 没几个。
0: 嗯，
1: 不是便秘就腹泻的，要么就身体湿气重。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吃粪疗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吃粪疗法它最后收集起来的这种非常健康人的粪便，它要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给刚才你说的不是便秘啊就是腹泻啊肠道问题的患者来进行非常有效的治疗，改变这些肠道有疾病人群的什么肠道的菌群
1: 啊。
0: 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1: 貌似我明白一点儿，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把健康人的肠道的菌群，
0: 嗯，
1: 通过粪便的形式转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来治疗他的肠道疾病。
0: 明白了吧？这回，
1: 它是一个现代科学高精尖的一个提纯呐，啊，一个转化生命科学的技术。
0: 你吃的是里面的益生菌群。哎呦，
1: 你说完之后，我这心呢，我就放肚里了。
0: 哎，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里面啊，有非常高级的科技与狠活呢。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还非常复杂呢。
1: 你要给我们讲过程吗？
0: 对啊，
1: 天哪，
0: 我说完这个过程之后你就不觉得恶心了。
1: 我试着听听。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正常人的好的这种健康的粪便首先要进行什么呢？低温的保存。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粪菌智能化分离系统当中要进行

0: 提取和分离。就这个系统，我跟你说，不是发达国家，一般这个大型的科研机构都没有这个。
1: 都没有。
0: 然后呢，还要加入生理盐水。加入这个生理盐水之后呢，要反复的震荡过滤、震荡过滤、震荡过滤，最后还要注入到什么呢？离心管当中，经过一些特殊的专利的技术来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啊，它会以胶囊的形式或者是注射液的形式用于治疗。你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胶囊，你不是说是粪便，
1: 是
0: 对，这个时候你完全看不到粪便的模样了，就是普通的咱们药品胶囊的样子。
1: 哇，老师您太博学了，今天我又学到了，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到底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年轻那会儿啊，在这个读博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嘛，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进行这个读博的嘛，就是我们实验室所自己饲养的这个小白鼠。我的导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别小看这些小白鼠，这些小白鼠它排的粪便人都可以食用，为什么呢？极其的干净
1: 哦，
0: 都是无菌条件下的。咱们不要说一提到粪呢、便呢，就觉得脏得不得了，其实不是，
1: 不是这样、
0: 对。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吃粪疗法，竟是你也别小看的。它除了通过这个肠道益生菌的这种移植，能够治疗我们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疾病吧。我告诉你，竟是它还能够非常有效的治疗一些非常奇怪的疾病，奇病就是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病，
1: 是吗？
0: 对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竟是你知道咱们喝酒的人是不是会醉呀、
1: 那喝多了肯定醉呀、晕晕乎乎的，天旋地转，咱千万不能开车，不能酒驾啊。
0: 对，很多人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有这种晕乎乎的状态？
1: 对呀、
0: 天旋地转的，更不能开车了吧、
1: 嗯、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这是真人真事儿。比利时就有个男子，他呢出名，什么出名呢？经常被警察抓住。
1: 怎么了？
0: 因为什么抓呢？就是他酒后开车。
1: 哎呀，
0: 抓了好多次了，然后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是个惯犯了。然后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呢，工作也丢了，妻子也走了，名声也没了，人也判刑了。
1: 那他怎么屡教不改呢？
0: 对，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人不长记性是吧？屡教不改。那么怪就怪在这儿，人家这个男子特别的冤枉，
1: 冤枉。
0: 对，他就说他根本就没喝过酒，而且他也不会喝酒
1: 啊。
0: 然后呢，每次开车的时候，警察都认识他了，只要他一来，别人不测就测他，一测一个准儿，他就是酒驾。
1: 那不喝酒，身上自带酒气，
0: 没错。
1: 那他的身体能酿酒吗？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0: 你看看。后来他总觉得冤枉啊，然后也判刑了。判刑了以后，你得拿出这个确凿的证据来呀、然后就到我们的科研机构详细的检查了之后，竟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回事。
1: 真的？
0: 对，这个男子患上了一个世界上非常罕见的怪病，叫什么呢？自身酿酒综合症。
1: 自身真能酿酒？
0: 你看看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肠道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酿酒缸一样。那竟是你知道酒怎么酿造出来的？
1: 酒是粮食酿造的，通过发酵。
0: 对，
1: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只要吃了粮食，就像咱们什么大米啊、白面呢、咱们这个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儿叫碳水化合物、对吧？那这个男子只要吃碳水化合物，他的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非常特殊，就能够自己在他的肠道当中怎么样，给他发酵，给他酿造成酒。你看看，产生这个酒精了，产生酒精之后是不是被我们肠道就吸收了？那一查怎么样，酒驾了，马上抓个现行。
1: 那你说他多冤枉啊，白白坐了几年牢，家也散了，工作也没了。
0: 那么怎么办呢？那出现这种情况了也得治啊。
1: 对啊，
0: 你找着原因了，人家再查他不还是酒驾吗？当时比利时的皇家科学院，他的这个实验室就应用了刚才静时你提到的吃粪疗法。
1: 嗯，
0: 你看我都学会了，你
1: 看
0: 我成这个标题党了，我也说这吃粪疗法了，
1: 吃小药丸。
0: 对，然后进行了这个粪便的微生物移植疗法，这个是他的正常的这个名称。
1: 嗯，
0: 不是你说吃粪疗法，道理是那个道理。结果呢，就改变了他这个人整个的肠道的微环境、菌群的环境。打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吃点这个粮食 就出现酒驾的情况，检查的血液当中酒精浓度过高的情况。
1: 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懂了太多知识了，太崇拜您了。
0: 哎呦，你这又夸我是吧？
1: 真的、
0: 嗯、咱得对得起大家伙叫我的一声老师啊。就是你想呗，你就算一个小学老师他就会小学的文化吗？你问初一他就不会了？那不行啊。咱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你教别人一碗水，你自己得
1: 有一缸水。
0: 一缸水，
1: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平台呢，我一直都说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在国外创办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1: 国内咱都有三年多了，
0: 国内运营有三年了。那么我们面向的是全世界的听众，
1: 对。
0: 那我作为咱们这个大中华地区的这个健康领路人，如果说我不懂咱们目前世界上先进的一些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话，那我能带给大家伙什么呀？就是个卖货、嗯、那我不成售货员了吗、嗯、而且更主要的是，当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知道了一些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和知识，这些新知识新技术的时候，咱们不光是听个开心，听个热闹、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咱们就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咱们自身疾病的方法。
1: 对，
0: 不走寻常路，照样咱们能治好病。
1: 就像您说的，很多听友都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听您做节目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听着心里就是舒服、嗯、轻松。
0: 嗯，
1: 关键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您讲的没有知乎者也、
0: 啊、
1: 但是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就把大家伙以前经常发现的一些病啊，认为好不了的、
0: 嗯，
1: 轻轻松松的帮大伙儿解决了。
0: 没错，你看这个啊，就是也是咱们的节目的特色吧。
1: 嗯，
0: 就是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到三个打破嘛。
1: 对呀、啊、我记得呀。
0: 哪三个打破？
1: 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阶层。
0: 没错，
1: 对吧？
0: 三个打破、
1: 哦、
0: 打破知识壁垒，打破价格壁垒，打破阶层壁垒。
1: 嗯，
0: 你像咱说这些知识，那我们本身就是搞了一辈子这个科学研究的人，我们看起来的话可能这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我们觉得很普通，
1: 嗯，
0: 大家伙都应该知道，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来讲可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伙觉得挺新奇呀、啊、挺另类的。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信息差。
1: 对，
0: 这个不用自惭形秽，因为医疗领域是我研究的范围、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你要谈到种地，那我一窍不通的，您是我的老师。
1: 嗯，
0: 术业有专攻，这叫。那么咱们节目就是要把这些领先的前沿科技和知识包括方法教给咱们大家伙。
1: 嗯，
0: 这样一来通过我们平台的这种聊天的方式，大家伙了解了，就不再是被我们这些医生啊专家呀、啊、所垄断了。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的患者朋友其实更应该知道。
1: 嗯，
0: 当我们这个科学不停的这个往前发展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
1: 老百姓知道啊。
0: 对呀、
1: 啊、科学不就是造福于民吗？
0: 这才是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
1: 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得了病不知道怎么治，看病不知道怎么看，那确实咱老百姓太冤枉了，自己糊里糊涂的得了病，没少花钱，病还没好，好东西得让我们全世界的百姓受益呀。
0: 对呀、啊、你光是咱们大夫和专家知道那算什么本事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现在咱们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日新月异啊、
1: 嗯、
0: 那天我还说呢，谁能想到咱们现在出门可以不用带钱包了？
1: 是的、嗯、
0: 咱们谁能想到咱们买东西不用出门了？
1: 嗯，
0: 在这个网上就能够逛超市逛商场
1: 了，就能购物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的科技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
1: 嗯，
0: 只是咱们这些患者他不知道而已。
1: 对，
0: 你的病不是说到了那种什么办法都没有的地步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这些疑难杂症怪病奇病，我告诉大家伙都有办法。
1: 嗯，
0: 咱们普通的这些慢性疾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第一个要打破这个知识性的壁垒，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鼓掌，老师说的太好了。谁也别想把咱老百姓蒙在鼓里，对不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壁垒咱们要打破的。
1: 嗯，
0: 对吧？打破第二个壁垒就是价格的壁垒，那这个我不多说了，
1: 咱做到了。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年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每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是不是切身都已经感受到了？
1: 嗯，
0: 国外什么价格，
1: 嗯，
0: 网上什么价格，
1: 嗯，
0: 官方什么价格， 那你回过头来再看咱们这个平台又是什么价格，
1: 对、
0: 啊、全都给你打破了。
1: 我们都能举出来例子的呀。
0: 对呀、啊、
1: 知蜂堂的香皂官网是28，
0: 对啊，
1: 咱们9.9，
0: 你看看
1: 修正的功能。

0: 星牙膏网上标的81支，咱89三支，
1: 你看看差多少？
0: 美国原装进口的4000毫几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咱们2折漂洋过海的，咱们大伙就拿到了。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实现了呀。
1: 没错，这就是第二个壁垒被打破了。那第三个，打破的就是阶层壁垒。这个我觉得，从我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太好的一个壁垒要打破了。为什么呢？咱说一个好老师，是不是要做到有教无类？
0: 对，
1: 啥样的孩子咱们都得一视同仁吧，
0: 都得管，
1: 对吧？不能偏心吧。
0: 对，
1: 其实当大夫的也是这样，搞科研的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服务的不能是一些少数人，我们的医疗不能是只给这些人服务，
0: 对，
1: 不能只给金字塔尖上这几个人服务，
0: 对，
1: 那不成贵族的医疗了吗？我说实话，早些年我也是这样，虽然我心里不平衡不舒服，但没办法，我得活着。我记得以前也是经常给国外的一些皇室贵族啊、富豪政要啊服务，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健康保健师啊、私人的医生啊。那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人家用到的一些珍贵的顶尖的独有的好产品，看着都眼馋的。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个第三个壁垒，阶层的壁垒给它打破了。比利时皇室用的，那咱们普通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你也能用得到。美国硅谷富豪有的，好了，我也能够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来。
0: 老师，您这个格局太大了，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真的，
1: 怎么我也感觉到我说着说着就长个了呢。
0: 就像是奥特曼，奥特曼来到了地球上一样。
1: 奥特曼专打小怪物。
0: 对，
1: 开玩笑，静时啊，这个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就脸红了，我就感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用眼抓住我呢。
0: 老师，我们这是在鞭策你，让你更好。
1: 对对对，所以说咱开玩笑归开玩笑，整得我像科幻人物似的。其实我呢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我觉得啊，我们最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0: 当然
1: 包括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如果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再有这个目标和抱负，我也无能为力。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有这么大的格局，有这么大远大的目标，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儿。
0: 对，
1: 但是我得希望大家伙儿，咱们得配合。配合做到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0: 对，生活点滴都是治疗嘛。
1: 没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0: 嗯，
1: 你懂得多，知道的多，不也得是应用到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吗？
0: 对的，
1: 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蜂堂的这个蜂王浆皂好，是吧？那确实好啊。那同样是洗脸洗澡，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呢？价格还比咱们日化产品还低得多得多。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功能性香皂，尤其中老年朋友用上了之后，不但可以杀菌除菌，还可以去湿疹。还有什么刷牙也是，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吧。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性的牙膏？可以消除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呢、增加咱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呢、消除口臭啊，减少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呢，为什么不用呢？
0: 还真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糖友都说了，用完咱们的益生菌牙膏之后，确实口腔的异味少了，牙龈红肿啊疼痛都没有了，
1: 是不是？
0: 就像咱节目开始老师给大伙说的，就是都是一些挺新奇的健康知识，我们拓宽了知识面。而且对于咱们糖友来说啊，还真得问问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降糖的方法？您见多识广，给咱大伙讲讲呗。
1: 降糖的是吧？
0: 如
1: 果说提到药的话，我不用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知道的这个降糖药比我都清楚，久病成医。但是你用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降糖药，你哪个解决你糖尿病的这个病根了？哪个这个彻底治好了？有没有？没有。
0: 说药咱说啥治啥调啊？
1: 记住了刚才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根治我们疾病的最好的方法。生活当中我们把一些习惯你改变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够治愈这个糖尿病，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提到糖尿病吗？我就教你一个很轻松的日常的习惯就能够降糖。
0: 什么呀？
1: 吃面条。
0: 别逗了。
1: 吃面条。
0: 吃面条。

0: 不行，老师，糖尿病食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面条，是一吃面条血糖蹭蹭蹭往上涨。后来我记得我爸做炸酱面给他，他都不要。他说你吃吧，我看你。
1: 那净食老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那面条呢？
2: 主食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
0: 哎呦，净食啊，水平太高了。
2: 那我知道，
0: 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嗯，
0: 净食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2: 嗯，
0: 意大利面知道吧？
2: 那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面。对呀，在意大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主食吧，全世界都闻名，对吧？那你知道就这个意大利面，它这个血糖指数排名里边，它的指数你知道是多少吗？多少？只有37，它是一个低的
0: GI的食物。
2: 什么是GI呀？我告诉你，这个GI
0: 数值是什么啊？我通俗一点讲就什么呢？你吃下来的这个食物
2: 导致你血糖升高的这种能力，这个GI值，就这个指数越低，说明这个食物你吃下去对咱们血糖越好。
0: 55以下的都是适合咱们糖友患者来吃的。那意大利面只有37，妥妥适合糖友啊。对呀，而且不仅国外，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内其实更早就有这样的降糖的、降脂的好的这种面条。
2: 早就有，乾隆知道吧？乾隆皇上，咱们都知道乾隆是养生大家，称之为叫十全老人呢。我告诉你，乾隆皇帝他就特别爱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那净食刚才按你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能吃啊，吃那么多他血糖早就上来了，是吧？那身体早就不行了，他还能长寿吗？结果恰恰相反，他健健康康的活到89岁，人家寿终正寝。
0: 而且我告诉你，净食啊，其实在古代吃面，它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咱们的健康，尤其是什么降血糖，它象征的一种长寿的。
2: 吃面象征长寿？
0: 对呀。那我们知道过生日有长寿面啊，
2: 为什么呀？
0: 吉利呀。
2: 我告诉你，在古时候其实吃面就是为了能够降我们的血糖，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的，只不过咱们现代人他不会了。
0: 他不会做了。为什么外国人也吃，中国古代人也吃，到现代不会做了，不敢吃了，糖友们竟然远之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刚才说了，长寿面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吧？他为什么不吃个糕点呢？怎么桂花糕摆那儿呢？
2: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这个长寿面自古以来它就是有一定的说道和做法的。古代人会吃，外国人也会吃，反而咱们中国人现代人不会吃的，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望而却步的，就跟你的想法一样，主食一定要少吃，面食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少吃，就是这个理念和习惯完全完全的错误。
2: 怎么呢？
0: 面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现代人吃这个面条，是不是全都是细量做的？
2: 对呀，
0: 精细的加工。咱们现在就是大家伙越来越认为越精细的东西越是好东西，反而恰恰相反。 现在咱们吃这面条是不是精细加工以后的？品种特别单一的，啥营养物质都不留在里面的。你这样的面条你根本就不能够延年益寿，更别提到什么降血糖了。你吃下去跟喝一碗糖水没什么区别，你吃的你全是碳水化合物。
2: 那怎么的，意大利面和古代的面条它有啥绝活啊？
0: 你看，这就是你问到关键了。意大利面它使用的是杜兰小麦。
2: 这种小麦啊，是最硬质的一种小麦的品种，它具有高密度、高蛋白质，还有高筋度。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意大利面啊？
0: 吃过。意大利面，比如说你放在锅里头煮，然后你就忘了，你煮上一天，这个意大利面都不再盛着面糊糊的。
2: 对，它硬着。
0: 对，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现在精细加工之后的面条，熟了之后你不赶快给它捞出来，
2: 糗了。
0: 对。 它就变成一坨了，这就是差别。而在我们中国，刚才说了，自古以来流传的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长寿面，这个面是特殊的一种做法的面，它这个原材料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对于这种面来讲，比刚才说的意大利面还要好得多得多。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知道吗？荞麦。
2: 荞麦我知道啊，就是荞麦。 就很多糖友家里面也都备着。您说的这个吃面降糖是吃荞面吗？
0: 你要单纯这么认为，那就太简单了。没有那么简单。古人在吃这个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好，还能够降血糖？尤其是乾隆皇帝，人家吃这个面

0: 因为它这个面在当时叫药膳面。
1: 药膳？那里面加中草药了？
0: 哎，这是绝活，原材料没错是荞麦，但是里头要含有多种的中药材。
1: 嗯，
0: 而且这些中药材一定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有像什么山楂、山药、枸杞，还会加入一些黄豆。
1: 嗯，
0: 当然以荞麦为主，小麦为辅。所以说你看净食啊，这种面才叫长寿面。
1: 嗯，
0: 你这种面吃完了之后才会降血糖。
1: 嗯，
0: 你看古代人他不懂什么营养学吧，
1: 哦，
0: 但是你看就是普普通通的这碗长寿面，它就能够达到营养平衡，这里面就有优质的蛋白质，有膳食纤维，有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全都给你占齐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1: 哎，这对糖友来说太好了。你看啊，咱们糖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住嘴，管住嘴这事儿
0: 不敢吃是吧？
1: 对，但是挺多人做不好。
0: 嗯，
1: 不是少吃就是不吃了，
0: 不敢吃了，
1: 不敢吃了呀。
0: 嗯，
1: 浑身没有劲儿，血糖呢那更是忽上忽下的。
0: 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1: 对，
0: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虽然说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标很高，
1: 嗯，
0: 实际上你是身体当中缺糖的一种状态，
1: 缺糖状态。
0: 对，要不然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呢？为什么糖尿病这个患者到后期都干巴瘦干巴瘦的呢？
1: 嗯，
0: 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
1: 嗯，
0: 就是少吃不敢吃，为了控制血糖，这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最大的误区。
1: 嗯，
0: 也应了咱们节目开始说的那句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咱们大家伙还不知道而已，
1: 还不清楚。
0: 你看就像最近啊，就是 ADA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美国糖尿病协会，
1: 哦，
0: 当时举办了一场这个关于糖尿病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这个视频会议我也参加了。
1: 嗯，
0: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营养学领域的顶级的专家都参加了。
1: 嗯，
0: 有个叫卡罗尔的教授，他也是我们这个营养学领域的一个顶级的专家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威廉教授，他们俩呢就在会议当中就提出来了，通过要吃一些积极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能够控制我们血糖的。
1: 积极的碳水化合物
0: 这个词儿第一次听说到，
1: 这太专业了。
0: 积极碳水化合物
1: 解释解释。
0: 那么什么叫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
1: 嗯，
0: 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你就要吃一些好的主食，
1: 吃好的主食。
0: 但是这个好的主食啊，并不是大家伙理解的是精米精面的那种好，
1: 嗯，
0: 也不是咱们平时大家伙常吃的什么大米白面。
1: 那啥是好的呀？
0: 什么是好呢？这几个教授就说了，按照地中海的饮食来讲，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面，
1: 嗯，
0: 它就属于好的主食，并不是说这意大利面多香，做得有多精细，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是好的碳水化合物，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因为意大利面这种成分有这种低升糖的指数，就刚才说的 GI 值，
1: 嗯，
0: 吃到我们肚子里头提升这个血糖值是非常非常低的，这种面食就是好的主食。
1: 嗯，
0: 他就开始宣传这个意大利面多好多好，在我们这个视频会议上，当时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乐了啊！我说我特别赞同你们说的叫积极碳水化合物，
1: 嗯，
0: 但是你们说的意大利面我并不赞同，你的意大利面是不是只起到了一个升血糖值比较低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它毕竟还是升血糖吧，
1: 嗯。
0: 当时我就在这个视频里我就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在我们中国有更好的一种面，比你们意大利面强上100倍，
1: 哦，
0: 这个面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净食。刚才我跟你说的什么面？
1: 乾隆用的药膳面。
0: 药膳面，我说这个药膳面为什么比你们意大利面强100倍呢？因为我们这个药膳面，你吃完了之后不但香，不但可口，不但鲜美，最主要的是你吃完了还能够有效的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
1: 嗯，
0: 这个厉害不厉害？你意大利面再好 GI 值再低，它是不是也是升这个血糖的呀？
1: 哦，
0: 而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药膳面不但能降血糖降血脂，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美味，特别的可口。
1: 真的？
0: 你看看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而且这些药材配伍之后，在这个面条当中能够专门的滋养我们人的胰岛细胞啊。
1: 嗯，
0: 我们的胰岛细胞干嘛的呀？
1: 分泌胰岛素啊。
0: 对喽，你这个面美味可口，吃完了之后还滋养我。

0: 们的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是不是起到了控血糖的作用了？
1: 是，
0: 而且这一碗面能够把我们人体所有的需要的营养素全都补齐了，你还用得着挨饿吗？
1: 嗯，
0: 糖尿病患者你放心大胆的吃，帮你来抗血糖。而且当时在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我把这观点说出来了，哎呦，所有的外国人、外国的专家学者们，这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你这
1: 也是很惊讶、很吃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吓着了？
1: 吓着了，
0: 觉得这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啊？在他们看来，咱们中国呀，是糖尿病患者发病率特别高的一个国家。
1: 我们真多，
0: 因为这个是有数据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国家，你怎么说在你们中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主食呢？
1: 你们自己咋不吃呢？
0: 这个药膳面
1: 呢？
0: 对呀，你们自己怎么不吃？
1: 是不是
0: 你们吃这个血糖早就控制住了，发病率早就下来了。
1: 那对呀，为啥咱不吃呢？
0: 其实这里头啊很尴尬。
1: 嗯，
0: 就这么好的药膳面，你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普及？
1: 为什么？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这个药膳面我们个人家做起来非常的繁琐。
1: 对，你说了里面有很多的食材药材哈。
0: 对呀，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嗯，
0: 你这些食材这些药材你怎么去买，怎么去选，怎么去挑，然后你用多少的量。
1: 嗯，
0: 因为它是有配伍的呀，有比例的呀。
1: 对，
0: 有讲究的呀，你可能就差那么个一两二两的，
1: 那
0: 这个效果就差了一大截。
1: 对，咱们知道啊，中医重要讲究的就是配伍和剂量。
0: 对呀，
1: 这个很重要，不能差。
0: 所以说这第一个原因导致了它普及不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药膳面，
1: 真没听过。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药膳面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的。
1: 嗯，
0: 这本书是元代的皇室的秘籍，是太医扈思慧所撰写的一本营养学的这个专著。
1: 这个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就是要怎么说，老师您厉害呢？国外的先进的医学知识您懂，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您也是门清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这么好的一个金饭碗
1: 确实不知道，
0: 咱们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1: 嗯，
0: 而且静时我也得纠正你一个观点，
1: 哦，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可并不是单纯的把海外的、把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嗯，
0: 咱们更要把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的一些瑰宝、好东西发扬出去，让中国人用上的同时，也要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牛的产品，这叫扬名海外。
1: 我知道啊，就像咱们发放的益生菌的修正的牙膏，
0: 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1: 对，官网是80块钱一支，
0: 嗯，
1: 咱们是89块钱三支。
0: 嗯，
1: 不就是因为他们也想顺利的出海，靠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艘大船吗？
0: 对，他是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发扬到海外去，开发海外的市场，这是这个弘扬咱们民族正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对的。
0: 那么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不是问我糖尿病的患者怎么能够更好的降糖吗？
1: 嗯，
0: 我要是给大家伙开药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能耐了。糖尿病的患者，你就吃这款面条，这个药膳面，它具有降糖降脂的功能。给大家伙儿啊，争取能够推荐的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啊，这里面光是营养元素就几十种，什么膳食纤维啊、碳水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啊，就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它这里面都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咱们控糖降脂。你看看这个了不得吧，这是所有食品当中根本做不到的吧。嗯，咱们这个保健的这个面，我告诉你，国家食药监审批的说有这个功效的，而且在这个包装上都已经明确的写上能够降糖和降脂，效果非常好。
2: 嗯，
0: 所以说咱同样是吃饭，每天人都得吃饭，为什么咱们不吃一个既能填饱肚子、营养充足，还能够帮助咱们降糖降脂的这个好产品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对对对。
0: 嗯，
2: 所以您节目中说啊，大家要是有需要的话就做个统计。
0: 对，
2: 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能帮大家想方。
0: 对，
2: 所以说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过来了。
0: 嗯，
2: 告诉您一声我需要
0: 需要。
2: 你说咱们解决这事儿吧。我谢您了。
0: 嗯，你放心吧，大家伙儿，尤其是糖友们，这个心意啊我都已经能够了解得到，大家伙放心。
2: 哎，
0: 好吧。
2: 好好，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嗯，
2: 为啥我着急呢？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事儿，
0: 嗯，
2: 这是关系到我们全家幸福的事儿。同伴，您说，就是我这孩子刚参加工作，还没结婚呢。
0: 哦，还不大。
2: 啊，我，嗯，对，你看我这家里不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吗？
0: 对呀，
2: 就是做的格外注意。

0: 他
1: 现
0: 在孩子吧也参加工作挺忙的，也不好好吃饭。
1: 嗯，
0: 这个不行啊，我就想那个到时候也定点儿，年轻人现在都怕麻烦，总叫那外卖。
1: 嗯，
0: 这个面条一煮起来，一方面呢，平时多吃点这健康好东西，我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放心了，你是吧？
1: 你看看，想着自己这个血糖的问题没解决呢，还想着孩子的事儿呢，哎呦，
0: 啊、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嗯，
1: 哎呀，所以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大家伙都说，当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远不远的时候，只有你的父母在惦记着你吃得好不好，能不能睡得着，就是咱们做父母的一片苦心呢、啊。我特别理解您。也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惦记咱们是孩子外面打工啊，是吧，这个吃饭的问题不能总对付啊，不能总订外卖呀、啊。你说那有什么营养啊，那都是垃圾食品呢、啊、都是什么重油重盐的，那不健康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也给我提了个醒，咱们看来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不仅仅是咱们自己想要吃这个保健面降糖降脂，可能更多的人是给咱们孩子也想筹备点，让他吃上一个健康的食品，可能这个有很多这样的因素。这个我明白了，你也给我提个醒，谢谢您啊。
0: 是，就我心里其实想就是这意思。那麻烦你老师，麻烦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了，老师，那谢谢您了，这事儿就行。
1: 别客气，我尽快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听我的好消息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1: 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梁老师，我太激动了、
1: 哎、
3: 谢谢你啊能接听我的电话。
1: 别客气啊。哎，
3: 嗯，是这样，自从我听完你这个节目我就着迷了，你讲真挺好、
1: 哎、
3: 说实话
1: 着迷了。
3: 我跟你说，嗯，讲的不错，挺爱听的。 我跟你说梁老师，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3: 这不我有一个困难好多年的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1: 哎、
3: 梁老师
1: 别客气，跟我说看看我能解决不啊。
3: 我这个右手吧，这手掌和手指上有个汗疱疹，已经吧有、
1: 哦、
3: 已经有4-5年了吧。
1: 嗯，
3: 几乎每年吧，一到春天天气热就开始犯病。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汗疱疹啊，你谁得上谁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它痒的厉害呀、啊。
3: 哎呀，你咋说那么对呢？
1: 是不是？
3: 可不嘛，我这右手吧一犯病就刺得不行。
1: 嗯。
3: 哎呀，真是睡不好，吃不好，想挠吧、又不敢挠。真的像人家说就抓心抓肝似的，梁老师。
1: 对，他一挠啊，就整个就破溃了，开始流水啊。你这种情况，你没到当地医院看一看呢？
3: 哎呀，能不看吗？我经常去看那皮肤科
1: 啊，
3: 除了让我打针嘛，就是开那个类固醇和抗组织胺
1: 啊，
3: 让我每天都吃上，还得外用上类固醇的药。
1: 哦，
3: 用上吗？哎，咱说能好一阵，但是过一阵还会发作。
1: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给我整的都焦虑了。哎呀，我就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3: 好在后来我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节目，
1: 嗯，
3: 我用上你推荐的知风堂这个蜂王浆皂。
1: 哦，
3: 嗯，一开始吧我就正常洗手用，
1: 嗯，
3: 没想到管我这个汗疹，结果一周下来我发现不怎么痒了、
1: 哎、
3: 我这才发现这真是好东西
1: 啊。
3: 嗯，不错。
1: 知风堂的蜂王浆皂从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推荐之后得到了，是不是、
3: 啊、
1: 你说用完之后、谁曾想把这汗疱疹给治了，你说这不纯属
3: 意外
1: 吗？对、是不是、
3: 没想到。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实属正常，而且呢你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什么叫汗疱疹啊？汗疱疹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皮肤病，而且这个皮肤病啊不是那么顽固的皮肤病，它的病根在哪儿？就是炎症。你只要把这个炎症解决了，它病根就解决了。你把炎症解决了，你就完全可以远离这个汗疱疹的困扰了。那你就真是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呐。就这个蜂王浆皂啊，这个知风堂的这款蜂王浆皂我们亲测过，它里面这个蜂王浆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这个蜂王浆专门有杀菌消炎的功效，你看巧不巧
3: 啊？
1: 你每天用这蜂王浆皂洗手，不用多，3-5次，你看你就能很有效的抑制咱们皮肤表面的这些炎症的发生。那你这炎症没有了，你汗疱疹你哪会发作了？你就没有这个基础了，对不对？
3: 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汗疱疹啊就很常见。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个工作人员啊，他那个汗疱疹呢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只是刺痒的事儿。 都一

0: 层一层的脱皮掉皮呀、
1: 啊。哎呀，
0: 一层一层的掉皮呀、啊，出血呀、啊，就这种程度都特别严重了。那人家也是，就用这个蜂王浆皂，用了一个多月，整个不脱皮了，皮肤都愈合了。然后之后慢慢的，这手上皮肤的颜色也恢复了。人家就是用这个蜂王浆皂，一直用到今天，汗疱疹从来没有复发过的现象。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就这汗疱疹这个问题，就用这个脂肪糖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何必到医院用这个激素用那个激素来治病呢？最主要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是不是？
1: 嗯，是。哎呀，这可真是属于那个误打误撞那个，真挺好。
0: 嗯，
1: 行，
0: 好，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啊，
1: 再见。
0: 哎，咱不聊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6: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4: 先给我铺垫一下是吧？
3: 真不好意思开口啊。
4: 不好意思开口咱就不开口了。
3: 不，我还得开口啊。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比较重口味。
4: 哎呦，重口味。
3: 嗯，这个知道您博学多才，懂得多，所以呢请您帮我

0: 党的新闻。
1: 看完头我都没敢往下看。
0: 对，那当然这是个笑话啊。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吃粪疗法，
1: 嗯，
0: 我跟你讲啊，静石啊，别被这些标题党骗了。
1: 骗我干啥？
0: 因为他写这个标题的话就吸引这个眼球的。
1: 嗯，
0: 但是实话实说，就这种疗法早就有。
1: 还真有。
0: 对，但是他和你说的这个吃粪疗法这个标题啊，和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啊，
0: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它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一个前沿的科学技术。
1: 还是前沿的。
0: 对，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深入研究有10个年头了，这是属于我们生命科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1: 十年竟研究吃粪了。
0: 你看看你这脑子里，你这
1: 什么脑回路，
0: 你就跑不了这个标题了。
1: 那啥意思呢？
0: 你知道吗，静石？
1: 嗯，
0: 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它都有自己的什么呢？粪便银行，
1: 存大便。
0: 对，但是一说粪便，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特别脏啊？
1: 是
0: 啊，赶快把这个概念给我撇开喽。一会儿我给你细讲，你就知道它更好产品。
1: 嗯，
0: 看着都眼馋呢。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个第三个壁垒，阶层的壁垒给它打破了。比利时皇室用的，那咱们普通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你也能用得到。
1: 嗯嗯。
0: 美国硅谷富豪有的，好了，我也能够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来。
1: 老师，您这个格局太大了，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真的。
0: 怎么？我也感觉到，我说着说着就长个了呢。
1: 就像是奥特曼，奥特曼来到了地球上一样。
0: 奥特曼专打小怪物。
1: 对，
0: 开玩笑，静石啊，这个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就脸红了，我就感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用眼刷着我呢。
1: 老师，我们这是在鞭策你，让你更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咱开玩笑归开玩笑，整得我像科幻人物似的。其实我呢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目标不是我的目标。
1: 嗯，
0: 我觉得啊，我们最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当然，
0: 包括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嗯，
0: 如果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再有这个目标和抱负，我也无能为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有这么大的格局，
1: 嗯，
0: 有这么大远大的目标，
1: 嗯，
0: 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得希望大家伙儿，咱们得配合，配合做到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生活点滴都是治疗嘛。
0: 没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你懂得多，知道得多，不也得是应用到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吗？
1: 对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蜂堂的这个蜂王浆皂好，
1: 嗯，
0: 是吧？那确实好啊。那同样是洗脸洗澡，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价格还比咱们日化产品还低得多得多。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功能性香皂，尤其中老年朋友用上了之后，不但可以杀菌除菌，还可以去湿疹。
1: 嗯，
0: 还有什么刷牙也是，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吧。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可以消除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呐，增加咱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呐，消除口臭啊，减少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呢？为什么不用呢？
1: 还真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糖友都是
0: 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知道的这个降糖药比我都清楚，久病成医。但是你用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降糖药，你哪个解决你糖尿病的这个病根了？哪个这个彻底治好了？有没有？没有。
1: 说药咱说啥治啥调啊？
0: 记住了刚才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根治我们疾病的最好的方法。
1: 嗯，
0: 生活当中我们把一些习惯你改变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够治愈这个糖尿病，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提到糖尿病吗？我就教你一个很轻松的日常的习惯就能够降糖。
1: 什么呀？
0: 啊，吃面条。
1: 别逗了。
0: 吃面条。
1: 吃面条不行，老师。
0: 为什么？
1: 糖友不能随便吃面条，什么粥啊，嗯，也不能吃面条吧，那不行。我记得我家邻居有一个李叔，他糖尿病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面条。
0: 嗯，
1: 就一吃面条血糖蹭蹭蹭往上涨。
0: 嗯，
1: 后来我记得我爸做炸酱面给他，他都不要。
0: 哦，
1: 嗯，他说你吃吧，我看你吃。
0: 那静石老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那面条呢？
1: 主食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
0: 哎呦，静石啊，水平太高了。
1: 那我知道。
0: 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静石，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嗯，
0: 意大利面知道吧？
1: 那最有

0: 名的就是意大利面。
1: 对呀、啊，在意大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主食吧，
0: 嗯、
1: 全世界都闻名，对吧？
0: 嗯。
1: 那你知道，就这个意大利面，它这个血糖指数排名里边，它的指数你知道是多少吗？
0: 嗯，多少？
1: 只有37，它是一个低的 GI 的食物。
0: 什么是 GI 呀、啊？
1: 我告诉你，这个 GI 数值是什么啊？
0: 嗯、
1: 我通俗一点讲，就是什么呢？你吃下来的这个食物，导致你血糖升高的这种能力，这个 GI 值，就这个指数越低，说明这个食物你吃下去对咱们血糖越好。
0: 嗯，
1: 55以下的都是适合咱们糖友患者来吃的。
0: 那意大利面只有37，妥妥适合糖友啊。
1: 对呀、啊，而且不仅国外，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内其实更早就有这样的降糖的、降脂的好的这种面条，早就有。
0: 嗯，
1: 乾隆知道吧？
0: 嗯，
1: 乾隆皇上，咱们都知道乾隆是养生大家，称之为叫十全老人呢。
0: 嗯，
1: 我告诉你，乾隆皇帝他就特别爱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那竟是刚才按你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能吃啊，吃这么多他血糖早就上来了，是吧？
0: 嗯、
1: 那身体早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刚才说了，长寿面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吧？他为什么不吃个糕点呢？整个桂花糕摆那儿呢？
0: 为啥呀？
1: 我告诉你，这个长寿面自古以来它就是有一定的说道和做法的。古代人会吃，外国人也会吃，反而咱们中国人现代人不会吃的，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望而却步的，就跟你的想法一样，主食一定要少吃，面食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少吃，就是这个理念和习惯完全完全的错误。
0: 怎么呢？
1: 啊，面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现代人吃这个面条，
0: 嗯，
1: 是不是全都是细量做的？
0: 对呀、啊，
1: 精细的加工、啊。咱们现在就是大家伙越来越认为，越精细的东西越是好东西。
0: 嗯，
1: 反而恰恰相反，现在咱们吃这面条是不是精细加工以后的？
0: 嗯，
1: 品种特别单一的。
0: 嗯，
1: 啥营养物质都不留在里面的。
0: 嗯、
1: 你这样的面条，你根本就不能够延年益寿，更别提到什么降血糖了。你吃下去跟喝一碗糖水没什么区别，你吃的全是碳水化合物。
0: 那怎么的，意大利面和古代的面条它有啥绝活啊？
1: 你看，这就你问到关键了。意大利面它使用的是杜兰小麦、
0: 哦、
1: 这种小麦啊是最硬质的一种小麦的品种，它具有高密度、高蛋白质还有高筋度。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意大利面啊？
0: 吃过。
1: 意大利面比如说你放在锅里头煮，然后你就忘了，你煮上一天、
0: 嗯、
1: 这个意大利面都不带盛着面糊糊的。
0: 对，它硬着。
1: 对，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现在精细加工之后的面条熟了之后，你不赶快给它捞出来，
0: 糗了。
1: 对，它就变成一坨了。
0: 嗯，
1: 这就是差别。而在我们中国，刚才说了，自古以来流传的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长寿面，这个面是特殊的一种做法的面。
0: 哦，
1: 它这个原材料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对于这种面来讲，比刚才说的意大利面还要好得多得多。
0: 什么？
1: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哦，
1: 荞麦。
0: 荞麦我知道啊，
1: 就是荞麦。
0: 就很多糖友家里面也都备着。
1: 嗯，
0: 您说的这个吃面降糖是吃荞面吗？
1: 你要单纯这么认为那就太简单了。
0: 嗯，
1: 没有那么简单。古人在吃这个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好还能够降血糖，尤其是乾隆皇帝、
0: 嗯、
1: 人家吃这个面，因为他这个面在当时叫药膳面。
0: 药膳？那里面加中草药了？
1: 哎，这是绝活。原材料没错是荞麦，但是里头要含有多种的中药材。
0: 嗯，
1: 而且这些中药材一定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0: 嗯，
1: 比如说里面有像什么山楂、山药、黄素，全都给你占齐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0: 哎，这对糖友来说太好了。你看啊，咱们糖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住嘴，管住嘴”这事儿，
1: 不敢吃是吧？
0: 对，但是挺多人做不好。
1: 嗯，
0: 不是少吃，就是不吃了，
1: 不敢吃了，
0: 不敢吃了呀，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血糖呢，那更是忽上忽下的。
1: 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0: 对。
1: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虽然说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标很高，
0: 嗯，
1: 实际上你是身体当中缺糖的一种状态。
0: 缺糖状态。
1: 对，要不然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呢？为什么糖尿病这个患者到后期都干巴瘦干巴瘦的呢、
0: 嗯、
1: 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
0: 嗯，
1: 就是少吃不敢吃，为了控制血糖，这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最大的误区。
0: 嗯，
1: 也应了咱们节目开始说的那句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咱们大家伙还不知道而已。
0: 还不清楚。
1: 你看，就像最近啊。

0: 就是 ADA，ADA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美国糖尿病协会，
1: 哦，
0: 当时举办了一场这个关于糖尿病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这个视频会议我也参加了。
1: 嗯，
0: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营养学领域的顶级的专家都参加了。
1: 嗯，
0: 有个叫卡罗尔的教授，他也是我们这个营养学领域的一个顶级的专家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威廉教授，他们俩呢就在会议当中就提出来了，通过要吃一些积极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能够控制我们血糖的。按照地中海的饮食来讲，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面，
1: 嗯，
0: 它就属于好的主食，并不是说这意大利面多香，做得有多精细，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是好的碳水化合物，积极的碳水，这个面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进食，刚才我跟你说的什么面，
1: 乾隆用的药膳面，
0: 药膳，你这个面美味可口，吃完了之后还滋养我们的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
1: 嗯嗯，
0: 是不是起到了控血糖的作用了？
1: 是，
0: 而且这一碗面能够把我们人体所有的需要的营养素全都补齐了。那对呀，你们自己怎么不吃？
1: 是不是
0: 你们吃这个血糖早就控制住了，发病率早就下来了。
1: 那对呀，为啥咱不吃呢？
0: 其实这里头啊很尴尬。
1: 嗯，
0: 就这么好的药膳面，你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普及？
1: 为什么？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这个药膳面我们个人家做起来非常的繁琐。
1: 对，你说了里面有很多的食材药材哈。
0: 对呀，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嗯，
0: 你这些食材这些药材你怎么去买，怎么去选，怎么去挑，然后你用多少的量。
1: 嗯，
0: 因为它是有配伍的呀，嗯，有比例的呀，
1: 对，
0: 有讲究的呀，你可能就差那么个一两二两的，
1: 那
0: 这个效果就差了一大截。
1: 对，咱们知道啊，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配伍和剂量。
0: 对呀，
1: 这个很重要，不能差。
0: 所以说这第一个原因导致了它普及不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药膳面，
1: 真没听过。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药膳面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的。
1: 嗯，
0: 这本书是元代的皇室的秘籍，是太医扈思慧所撰写的一本营养学的这个专著。
1: 这个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就是要怎么说，老师您厉害呢，国外的先进的医学知识您懂，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您也是门清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这么好的一个金饭碗
1: 确实不知道，
0: 咱们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1: 嗯，
0: 而且静叔我也得纠正你一个观点，
1: 哦，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可并不是单纯的把海外的把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嗯，
0: 咱们更要把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的一些瑰宝好东西发扬出去，让中国人用上的同时，也要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牛的产品，这叫扬名海外。
1: 我知道啊，就像咱们发放的益生菌的修正的牙膏，
0: 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1: 对，官网是80块钱一支，
0: 嗯，
1: 咱们是89块钱三支，
0: 嗯，
1: 不就是因为他们也想顺利的出海，靠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艘大船吗？
0: 对，他是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发扬到海外去，开发海外的市场，这是这个弘扬咱们民族正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对的。
0: 那么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不是问我糖尿病的患者怎么能够更好的降糖吗？
1: 嗯，
0: 我要是给大家伙开药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能耐了。糖尿病的患者，你就吃这款面条，这个药膳面，它具有降糖降脂的功能，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保健面，
1: 嗯，
0: 你用上之后不但是香甜美味可口，更主要是降糖降脂。当时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我把这么好的药膳面提出来之后，你知道这个卡罗尔和这个威廉教授他都惊掉下巴了。而且不仅是震惊啊，更是在我们这个连线会议结束之后就私下里又找到了我，说他想进一步的了解，甚至他还想预定一大批的咱们这个药膳面。
1: 哎，对，老师有成品吗？
0: 有成品吗？
1: 有成品，
0: 有啊，
1: 他们想用，我们更想用啊。
0: 那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身边的糖友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而且呢，亚健康的人群也很多，
0: 是，
1: 或者是说想减肥的也很多呀。
0: 哎，减肥的也适合，
1: 对不对？
0: 啊，
1: 都想吃上营养的不长胖的成品。
0: 对，你看有些小姑娘像你这么大岁数的都想减肥，是吧？
1: 对呀，
0: 减肥减来减去的话，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们都不吃主食。
0: 对，你看就这款这个药膳面，就对你们这个小女孩来讲，吃完了之后不但能够瘦身，更主要的是你生龙活虎的，因为她所有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益的微量元素全给你补充了。
1: 那老师咱有吗？
0: 有是肯定有，
1: 哦，
0: 啊，但是别着急，我不知道咱们健康全球

0: 后的这个粉丝啊，因为最近又开了很多的省市，
1: 嗯。
0: 多少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友们需要这个药膳面？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有是肯定有。刚才我说
1: 嗯，
0: 了啊，这个药膳面没有的话，我也不敢说。
1: 嗯，
0: 而且在它的包装上，明令的写得很清楚，降血糖、降血脂。
1: 包装上让写可
0: 你
1: 以
0: 看看
1: 写，
0: 他为什么敢写？如果说它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1: 不
0: 它
1: 能
0: 敢写
1: 写，
0: 吗？那是违法的。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哪个见到这个面条上敢写降血糖、降血脂的？
1: 那谁敢呀？
0: 这是唯一一款药膳面，这个确实有，但是我不知道它量够不够，我还得
1: 哦，
0: 看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需要吧，
1: 行，
0: 我再想办法，是
1: 我
0: 吧？
1: 呼吁一下大伙啊，咱们想要的先举手，别举手看不着，打电话。想要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平台一声，咱们先做个统计也好，让老师来安排。
0: 没问题，这个事儿可以解决，这个保健面也可以有
1: 可以
0: 啊。
1: 有啊。好嘞，朋友们，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蒸的面呢？
7: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总是感觉身上不得劲儿，
0: 糖尿
7: 特
0: 病的
7: 别
0: 患
7: 乏
0: 者，
7: 力。
0: 哦，
7: 完还没精神呢，哎，要干点啥的，我就感觉累呀，不爱动弹，也弱不禁风。
0: 这你老伴儿还逗你呢，还挺幽默的，但是我
7: 是
0: 觉得啊，你这么就觉得我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
7: 嗯。
0: 都是血糖导致的，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其实不尽然呢。为什么呢？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很多人说："哎呦，我血糖这么高，怎么还消耗类疾病？"正好相反，你这个糖这个能量都在你血里头呢，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然后你还一个劲儿的少吃，吃不饱，雪上加霜了吗？那不就是吗？所以说，很多人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敢吃，你吃不饱，你身体当中营养根本就不够。老话说得好，叫"人是铁，饭是钢"啊。这食物当中啊，有咱们所有所需要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呀、能量等等。那你就为了血糖不高，你这不吃那不吃，那你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
7: 对呗，不能不吃啊！你说我1米65的个儿，瘦的就85斤。
0: 哎呦，都这么瘦了，你85斤可不行啊！你这免疫力得多差呀，你这呀！所以说，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保证他的饮食，饮食上来了，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和我们自身的这种自愈能力，一定要给他吃回来啊！
7: 哎，对，所以我听你说这个保健面条啊这么好，里边有那么多的营养，还有那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0: 对呀，
7: 哎，不仅能填饱肚子，还不挨饿了的。我第一个报名，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就想好好吃一顿饱饭，精精神神的去干点啥哈。要不你说天天带死不拉活，太累了，活够了。
0: 到这儿啊，再见。
7: 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6: 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0: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2: 您这节目啊太及时了，老师。
1: 太及时了，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2: 我跟你说啊，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我前段时间吧去体检，完了医院说我现在有那个什么糖耐量受损，哎，我这心里啊多少有点焦急了，就是。
1: 明白了。到医院检查了，糖耐受量受损是吧？
2: 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耐量受损的这个人群，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啊？就是糖尿病的后备军了，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是咱们这个血糖水平啊，它正在介于正常人和糖尿病患者之间的一种中间的状态，这叫糖耐量受损的人群，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1: 这
2: 明
1: 说
2: 白
1: 明
2: 了
1: 什么
2: 啊。
1: 呢？说明我们人体自身对这个糖的转化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也叫什么呢？叫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糖耐量减低。你属于这部分人群了啊。
2: 就这么个事儿。其实我跟你说，我为啥心里担心害怕呢？因为我的岁数不大，我才55，可以说连退休年龄都没到呢。完了，我家呢还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
1: 哦，这样啊，
2: 对，我爸和我妈还有我哥，都是这病没了，岁数都不大，都60来岁都走了。
1: 哎呦，那你这有家族史的话，我告诉你，你可得千万千万要注意了。糖尿病是有遗传性的啊。
2: 是啊，你看我这情况还算好呢。完了，你看我爸、我妈、我哥都是这40多都得了，
1: 就
2: 我这
1: 得了。
2: 饮食一直控制，也加上我也喜欢运动哈。我就想，这不就是能推迟这个病的时间吗？说实话，这挺害怕得这病的，因为我眼见着家里觉得后期那并发症啊特别严重。你看，就拿这个我爸了，这腿都烂了，后来截肢了吧？
1: 哎呦，
2: 完了那个，直到老人去世，人都是不完整。
1: 这腿都截肢了是吧？那是糖尿病足呗是吧？
2: 对。
1: 哎呀，糖尿病足啊，我跟你说到那个阶段呢，那确实都是非常危险的，控制不好这血糖，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营养，你根本就跟不上。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他就爱受伤、爱发炎、爱红肿、爱溃烂，还不爱封口，这都是这个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
2: 是，你看我妈她后期眼睛不好嘛，看不着了，
1: 哎呦，
2: 都是我在那个跟前伺候的。你看我哥他那个更突然，就是个心梗，那就不
1: 心梗
2: 正常
1: 啊，
2: 人
1: 突发性
2: 了。
1: 心梗，哎呦，怪不得呢。哎呀，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这个并发症里边啊，有一个大项。就是我们这个大血管的病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这个发病的比例是特别高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2: 是啊，我这也是眼见着，所以说心里有点害怕哈。这些年呢也没见到它效果。完了，你看我家人都是40多都得了，我这55了，现在也是前期了。说实
1: 对，
2: 话，这心里也是挺心烦意乱的。
1: 嗯，
2: 我也不能不吃饭，对吧？
1: 对。
2: 但是这一吃饭呢，血糖就不好控制。完了，这不听您节目说，这有这个保健面条，用
1: 对，
2: 的是荞麦。这东西好啊，我平时也吃。您这里边还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没错。
2: 这不等于吃饭就做治疗补营养了吗？对吧？
1: 你这听咱们节目，这还听得挺仔细的。
2: 对
1: 没
2: 呀。
1: 错，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个给大家伙儿啊，争取能够推荐的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啊。这里面光是营养元素就几十种，什么膳食纤维呀、碳水呀、氨基酸呐、矿物质啊，就人为什么咱们不吃一个既能填饱肚子、营养充足，还能够帮助咱们降糖降脂的这个好产品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对，所以您节目中说啊，这大家要是有需要的话，就做个统计。
1: 对，
2: 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能帮大家想方。
1: 对，
2: 所以说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过来了，告诉您一声，我需要
1: 需要，
2: 你帮咱们解决这事儿吧，我谢谢您了。
1: 你放心吧，大家伙儿啊，尤其是糖友们，这个心意啊，我都已经能够了解得到，大家伙儿放
2: 哎
1: 心，
2: 呀，
1: 好吧？
2: 好，那谢谢老师，为啥我着急呢？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关系到我们全家幸福的事儿。不瞒您说，就是我这孩子刚参加工作，还没结婚呢。
1: 还不大
2: 啊，
1: 呢。
2: 对，你看我这家里不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嘛，
1: 对呀，
2: 就是做的格外注意。他
1: 对，
2: 现在孩子吧，也参加工作挺忙的，也不好好吃饭，这个不行啊！我就想那个到时候也定。

0: 点儿，年轻人现在都怕麻烦，总叫那外卖。
1: 嗯，
0: 这面条煮起来，一方面呢，平时多吃点这健康好东西，我说实话，我心里也放心了，你是吧？
1: 哎、你看看，想着自己这个血糖的问题没解决呢，还想着孩子的事儿呢。哎呦、
0: 啊，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嗯，
1: 哎呀，所以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大家伙都说，当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远不远的时候，只有你的父母在惦记着你吃的好不好。能不能睡得着，就是咱们做父母的一片苦心呢、啊、我特别理解您，也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惦记咱们是孩子，这个我明白了，您也给我提个醒，谢谢您啊。
0: 是，就我心里其实想就是这意思。那麻烦你老师，麻烦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了，老师，那谢谢您了，这事儿就行。
1: 别客气，我尽快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听我的好消息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1: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梁老师，我太激动了，谢谢你呀、啊，能接听我的电话。
1: 别客气啊，哎。
3: 嗯，是这样，自从我听完你这个节目，我就着迷了。你讲真挺好，哎、说实话。
1: 着迷了。
3: 我跟你说，讲的不错，挺爱听的。我跟你说，梁老师，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3: 这不，我有一个困难，好多年的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1: 哎、
3: 梁老师。
1: 别客气，跟我说，看看我能解决不啊？
3: 我这个右手吧，这手掌和手指上有个汗疱疹，已经吧有、
1: 哦、
3: 已经有4-5年了吧、嗯。几乎每年吧，一到春天天气热就开始犯病。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汗疱疹啊，你谁得上谁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它痒的厉害呀、啊。
3: 哎呀，你咋说那么对呢？
1: 是不是
3: 可不嘛，我这右手吧一犯病就刺得不行。哎呀，真是睡不好吃不好，想挠吧、又不敢挠。真的像人家说就抓心抓肝似的，梁老师。
1: 对，他一挠啊，就整个就破溃了，开始流水啊。你这种情况，你没到当地医院看一看呢？
3: 哎呀，能不看吗？我经常去看那皮肤科
1: 啊，
3: 除了让我打针嘛，就是开那个类固醇和抗组织胺
1: 啊，
3: 让我每天都吃上，还得外用上类固醇的药。
1: 哦，
3: 用上吗？哎，咱说能好一阵，但是过一阵还会发作，总是反反复复，给我整的都焦虑了。哎呀，我就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3: 好在后来我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节目，
1: 嗯，
3: 我用上你推荐的知风堂这个蜂王浆皂。
1: 哦，
3: 一开始吧我就正常洗手用，
1: 嗯，
3: 没想到管我这个汗疹，结果一周下来我发现不怎么痒了、
1: 哎、
3: 我这才发现这真是好东西
1: 啊。
3: 不错。
1: 知风堂的蜂王浆皂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推荐之后得到了，是不是、
3: 啊、
1: 你说用完之后、谁曾想把这汗疱疹给治了，你说这不纯属
3: 对呀、
1: 是不是
3: 没想到。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实属正常，而且呢你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什么叫汗疱疹啊？汗疱疹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皮门，有杀菌消炎的功效。你看巧不巧
3: 啊？
1: 你每天用这蜂王浆皂洗手，不用多，3-5次，你看你就能很有效的抑制咱们皮肤表面的这些炎症的发生。那你这炎症没有了，你汗疱疹你哪会发作了？你就没有这个基础了，对不对？
3: 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汗疱疹啊，就很常见。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个工作人员啊，他那个汗疱疹呢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只是刺痒的事儿，都一层一层的脱皮掉皮呀、
3: 哎呀，
1: 一层一层的掉皮呀、出血呀，就这种程度都特别严重了。那人家也是就用这个蜂王浆皂用了1个多月，整个不脱皮了，皮肤都愈合了，然后之后慢慢的这手上皮肤的颜色也恢复了。人家就是用这个蜂王浆皂一直用到今天，汗疱疹从来没有复发过的现象。
3: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就这汗疱疹这个问题，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何必到医院用这个激素用那个激素来治病呢？最主要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是不是？
3: 嗯，是。哎呀，这可真是属于那个误打误撞那个，真挺好。行，
1: 好，
3: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啊，
3: 再见。
1: 哎，咱不聊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

0: 您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乐乐，下来踢球啦！
4: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3: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4: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

0: 艺术，
1: 还是前沿的。
0: 对，而且到今天为止已经深入研究有十个年头了，这是属于我们生命科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1: 十年竟研究吃粪了，
0: 你看看你这脑子里，你这
1: 什么脑回路，
0: 你就跑不了这个标题了。
1: 那啥意思呢？
0: 你知道吗，静石？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它都有自己的什么呢？粪便银行，
1: 存大便。
0: 对，但是一说粪便，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特别脏啊？
1: 是
0: 啊，赶快把这个概念给我撇开喽！一会儿我给你细讲，你就知道它根本就不脏啊。而且咱们亚洲的第一家粪便银行是2017年在香港成立的
1: 哦。
0: 你看看厉不厉害？离咱们根本就不远。
1: 嗯，
0: 在这个粪便银行，捐赠粪便的人一定是职业的捐赠粪便的人，因为这个捐赠粪便的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严格的筛查，每周一般捐三次。
1: 这还是职业捐粪者，
0: 每周捐三次哦。然后这个门槛特别高哦，然后你知道这样的职业每周就捐三次粪便，每个月轻松就能够拿到4800块钱。
1: 这太牛了，老师，啥标准呀？
0: 是是啥标准
1: 啊？
0: 也想尝试尝试啊？
1: 我看我行吗？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门槛高呢啊？
1: 门槛高，
0: 对，它不是说是这个咱们想捐就能捐的，这4800块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1: 啥标准？
0: 咱就说最基本的吧，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身体健康的，
1: 嗯，
0: 身材一定是标准的，
1: 嗯，
0: 你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啊，一定是标准的。然后这个人一定是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尤其是肠道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一律是通通不能有的。
1: 嗯，
0: 然后年龄18到25周岁。
1: 那我不行了，我被淘汰了。
0: 这中间就是7年，
1: 嗯，
0: 18到25周岁，而且这个人排便一定是每天是有规律的，
1: 嗯，
0: 你不规律的人捐赠这粪便人都不要、嗯、啊。
1: 咱先不说这个，就现在多少人他的肠胃他能没有问题排出来漂亮的香蕉便呢？
0: 对，就符合这个条件几乎太少了，
1: 没几个，
0: 嗯，
1: 不是便秘就腹泻的，要么就身体湿气重。
0: 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吃粪疗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吃粪疗法它最后收集起来的这种非常健康人的粪便，它要进行提纯，然后提纯之后给刚才你说的不是便秘啊就是腹泻啊肠道问题的患者来进行非常有效的治疗，改变这些肠道有疾病人群的什么肠道的菌群
1: 啊，
0: 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1: 貌似我明白一点儿、
0: 嗯、
1: 是不是就是把健康人的肠道的菌群
0: 嗯，
1: 通过粪便的形式转给另外一个人，然后来治疗他的肠道疾病。
0: 明白了吧？这回、
1: 啊、它是一个现代科学高精尖的一个提纯呐、啊，一个转化生命科学的技术。
0: 你吃的是里面的益生菌群，哎呦！
1: 你说完之后，我这心呢，我就放肚里了、
0: 哎，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里面啊，有非常高级的科技与狠活呢。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个过程还非常复杂呢。
1: 你要跟我们讲过程吗？
0: 对啊，
1: 天，
0: 我说完这个过程之后你就不觉得恶心了。
1: 我试着听听。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种正常人的好的这种健康的粪便首先要进行什么呢？低温的保存，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粪菌智能化分离系统当中要进行提取和分离。就这个系统我跟你说不是发达国家一般这个大型的科研机构都没有、这个、
1: 都没有。
0: 然后呢还要加入生理盐水，加入这个生理盐水之后呢要反复的震荡过滤震荡过滤震荡过滤，最后还要注入到什么呢？离心管当中，
1: 嗯，
0: 经过一些特殊的专利的技术来进行提纯，
1: 嗯，
0: 然后提纯之后啊它会以胶囊的形式或者是注射液的形式用于治疗。你这个时候你看见的是胶囊，你不是说是粪便。对，这个时候你完全看不到粪便的模样了，就是普通的咱们药品胶囊的样子。
1: 哇，老师您太博学了，今天我又学到了，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到底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年轻那会儿啊在这个读博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实验室里嘛，法国拉姆达实验室进行这个读博的嘛、嗯、就是我们实验室所自己饲养的这个小白鼠，我的导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别小看这些小白鼠，这些小白鼠它排的粪便人都可以食用。 为什么呢？

0: 极其的干净
1: 哦，
0: 都是无菌条件下的。咱们不要说一提到粪呢、便呢，就觉得脏得不得了，其实不是，
1: 不是这样、
0: 对，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吃粪疗法，就是你也别小看的，
1: 嗯，
0: 它除了通过这个肠道益生菌的这种移植，能够治疗我们一些肠胃道的一些疾病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它还能够非常有效的治疗一些非常奇怪的疾病，奇病就是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病，
1: 是吗？
0: 对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你知道。咱们喝酒的人是不是会醉呀、
1: 那喝多了肯定醉呀，晕晕乎乎的，天旋地转，咱千万不能开车，不能酒驾啊。
0: 对，很多人喝完酒了以后是不是有这种晕乎乎的状态？
1: 对呀、
0: 天旋地转的，更不能开车了吧、
1: 嗯、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是真人真事儿。比利时就有个男子，
1: 嗯，
0: 他呢出名，什么出名呢？经常被警察抓住。
1: 怎么了？
0: 因为什么抓呢？就是他酒后开车。
1: 哎呀，
0: 抓了好多次了，然后在当地非常有名，他是个惯犯了，然后因为这个酒后开车呢，工作也丢了，妻子也走了，名声也没了，人也判刑了。
1: 那他怎么屡教不改呢？
0: 对，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人不长记性是吧，屡教不改、那么怪就怪在这儿，人家这个男子特别的冤枉。
1: 冤枉？
0: 对，他就说他根本就没喝过酒，而且他也不会喝酒
1: 啊。
0: 然后呢，每次开车的时候警察都认识他了，只要他一来，别人不测就测他，一测一个准儿，他就是酒驾。
1: 那不喝酒，身上自带酒气，
0: 没错。
1: 那他的身体能酿酒吗？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0: 你看看，后来他总觉得冤枉啊，然后也判刑了。判刑了以后，你得拿出这个确凿的证据来呀、然后就到我们的科研机构，详细的检查了之后，竟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回事。
1: 真的？
0: 对，这个男子患上了一个世界上非常罕见的怪病，叫什么呢？自身酿酒综合症。
1: 自身真能酿酒？
0: 你看看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肠道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酿酒缸一样。那竟是你知道酒怎么酿造出来的？
1: 酒是粮食酿造的，通过发酵。
0: 对，
1: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只要吃了粮食，就像咱们什么大米啊、白面呢、咱们这个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碳水化合物、对吧？那这个男子只要吃碳水化合物，他的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非常特殊，就能够自己在他的肠道当中怎么样，给他发酵，给他酿造成酒。你看看、产生这个酒精了，产生酒精之后是不是被我们肠道就吸收了？
1: 嗯，
0: 那一查怎么样？酒驾了，马上抓个现行。
1: 那你说他多冤枉啊！白白坐了几年牢、家也散了，工作也没了。
0: 那么怎么办呢？那出现这种情况了，也得治啊。
1: 对啊，
0: 你找着原因了，人家再查他不还是酒驾吗？
1: 嗯，
0: 当时比利时的皇家科学院，他的这个实验室就应用了刚才静时你提到的吃粪疗法。
1: 嗯，
0: 你看我都学会了，你看
1: 吃粪疗法
0: 我成这个标题党了，我也说这吃粪疗法了，
1: 吃小药丸。
0: 对，然后进行了这个粪便的微生物移植疗法，这个是他的正常的这个名称。
1: 嗯，
0: 不是你说吃粪疗法，道理是那个道理。结果呢，就改变了他这个人整个的肠道的微环境、菌群的环境。打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吃点这个粮食就出现酒驾的情况，检查的血液当中酒精浓度过高的情况。
1: 哇，老师你好厉害呀，你懂了太多知识了太崇拜您了。
0: 哎呦，你这又夸我是吧？
1: 真的、
0: 咱得对得起大家伙叫我的一声老师啊。就是你想呗，你就算一个小学老师，他就会小学的文化吗？你问初一他就不会了？那不行啊。咱不有句老话说得好吗？你教别人一碗水，你自己得
1: 有一缸水。
0: 一缸水，
1: 对。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个平台呢，我一直都说，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在国外创办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1: 国内咱都有三年多了，
0: 国内运营有三年了。那么我们面向的是全世界的听众，
1: 对。
0: 那我作为咱们这个大中华地区的这个健康领路人，如果说我不懂咱们目前世界上先进的一些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话，那我能带给大家伙什么呀？就是个卖货，那我不成售货员了吗？而且更主要的是，当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知道了一些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和知识，这些新知识、新技术的时候，咱们不光是听个开心，听个热闹，更主要的是

0: 就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咱们自身疾病的方法。
1: 对，
0: 不走寻常路，照样咱们能治好病。
1: 就像您说的，很多听友都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听您做节目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听着心里就是舒服轻松。
0: 嗯，
1: 关键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您讲的没有知乎者也、但是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就把大家伙以前经常发生发现的一些病啊，认为好不了的、轻轻松松的帮大伙解决了。
0: 没错，你看这个啊，就是也是咱们的节目的特色吧。
1: 嗯，
0: 就是你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说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到三个打破嘛。
1: 对呀、啊、我记得呀。
0: 哪三个打破？
1: 一个是知识，一个是价格，一个是阶层。
0: 没错，
1: 对吧？
0: 三个打破、
1: 哦、
0: 打破知识壁垒，打破价格
1: 壁垒，
0: 打破阶层壁垒。
1: 嗯，
0: 你像咱说这些知识，那我们本身就是搞了一辈子这个科学研究的人，我们看起来的话，可能这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我们觉得很普通，
1: 嗯，
0: 大家伙都应该知道。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来讲，可能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1: 嗯，
0: 可能大家伙觉得挺新奇呀、挺另类的，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信息差。
1: 对，
0: 这个不用自惭形秽，因为医疗领域是我研究的范围。
1: 嗯、
0: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你要谈到种地，那我一窍不通的。您是我的老师，
1: 嗯，
0: 术业有专攻，这叫。那么咱们节目就是要把这些领先的前沿科技和知识，包括方法，教给咱们大家伙。
1: 嗯，
0: 这样一来，通过我们平台的这种聊天的方式，大家伙了解了，就不再是被我们这些医生啊、专家呀、所垄断了。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的患者朋友，其实更应该知道。
1: 嗯，
0: 当我们这个科学不停的这个往前发展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
1: 老百姓知道啊。
0: 对呀、
1: 啊，科学不就是造福于民吗？
0: 这才是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
1: 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得了病不知道怎么治，看病不知道怎么看，那确实咱老百姓太冤枉了，自己糊里糊涂的得了病，没少花钱，病还没好，好东西得让我们全世界的百姓受益呀。
0: 对呀、啊、你光是咱们大夫和专家知道，那算什么本事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记住，现在咱们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太快了，
0: 日新月异啊、
1: 嗯、
0: 那天我还说呢，谁能想到咱们现在出门可以不用带钱包了。
1: 是的、嗯、
0: 咱们谁能想到咱们买东西不用出门了，
1: 嗯，
0: 在这个网上就能够逛超市、逛商场
1: 了，就能购物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世界的科技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的方法、好的产品，
1: 嗯，
0: 只是咱们这些患者他不知道而已。
1: 对，
0: 你的病不是说到了那种什么办法都没有的地步了，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这些疑难杂症、怪病、奇病，我告诉大家伙都有办法。
1: 嗯，
0: 咱们普通的这些慢性疾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第一个要打破这个知识性的壁垒，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鼓掌，老师说的太好了，谁也别想把咱老百姓蒙在鼓里，对不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壁垒咱们要打破的、
1: 嗯、
0: 对吧？打破第二个壁垒就是价格的壁垒，那这个我不多说了，
1: 咱做到了。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年，这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每一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受益者是不是切身都已经感受到了、
1: 嗯、
0: 国外什么价格，
1: 嗯，
0: 网上什么价格，
1: 嗯，
0: 官方什么价格，那你回过头来再看咱们这个平台又是什么价格、
1: 啊、
0: 全都给你打破了，
1: 我们都能举出来例子的呀。
0: 对呀、啊、
1: 知风堂的香皂官网是28，
0: 对啊，
1: 咱们9.9，
0: 你看看
1: 修正的功能性牙膏网上标的80一支，咱89三支，
0: 你看看差多少。
1: 美国原装进口的4000毫几的高纯度的辅酶 Q10，咱们2折漂洋过海的咱们大伙就拿到了。
0: 对，
1: 零距离零差价我们实现了呀。
0: 没错，这就是第二个壁垒被打破了、那第三个打破的就是阶层壁垒、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从我内心深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太好太好的一个壁垒要打破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咱说一个好老师是不是要做到有教无类？
1: 对，
0: 啥样的孩子咱们都得一视同仁吧，
1: 嗯，都得管，
0: 对吧？不能偏心吧。
1: 对，
0: 其实当大夫的也是这样，搞科研的也应该是这样，我们服务的不能是一些少数人，
1: 嗯，
0: 我们的医疗不能是只给这些人服务，
1: 对，
0: 不能只给金字塔尖上这几个人服务，
1: 对，
0: 那不成贵族的医疗了吗？
1: 嗯，
0: 我说实话，早些年我也是这样，虽然我心里不平衡不舒服，但没办法，我得活着。
1: 嗯，
0: 我记得以前也是经常给国外的一些皇室贵族啊 富

0: 保证药啊服务，我们是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健康保健师啊，私人的医生啊。那我们见到了太多太多人家用到的一些珍贵的顶尖的独有的好产品，看着都眼馋呢。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个第三个壁垒，阶层的壁垒给它打破了。比利时皇室用的，那咱们普通老百姓、中国老百姓，你也能用得到。美国硅谷富豪有的，好了，我也能够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来。
1: 老师，您这个格局太大了，真的是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就越来越高大了。真的？
0: 怎么？我也感觉到，我说着说着就长个了呢。
1: 就像是奥特曼，奥特曼来到了地球上一样。
0: 奥特曼专打小怪物。
1: 对，
0: 开玩笑，静石啊，这个咱们说是说，闹是闹啊。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就脸红了，我就感觉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多少中老年朋友用眼抓住我呢。
1: 老师，我们这是在鞭策你，让你更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咱开玩笑归开玩笑，整得我像科幻人物似的。其实我呢是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目标不是我的目标。我觉得啊，我们最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当然，
0: 包括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如果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再有这个目标和抱负，我也无能为力。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有这么大的格局，有这么大远大的目标，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得希望大家伙儿，咱们得配合，配合做到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生活点滴都是治疗嘛。
0: 没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你懂得多，知道的多，不也得是应用到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吗？
1: 对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蜂堂的这个蜂王浆皂好，是吧？那确实好啊。那同样是洗脸洗澡，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呢？价格还比咱们日化产品还低得多得多。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功能性香皂，尤其中老年朋友用上了之后，不但可以杀菌除菌，还可以去湿疹。还有什么刷牙也是，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吧。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性的牙膏？可以消除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呐、增加咱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呐、消除口臭啊，减少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呢？为什么不用呢？
1: 还真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糖友都说了，用完咱们的益生菌牙膏之后，确实口腔的异味少了，牙龈红肿啊、疼痛都没有了，
0: 是不是？
1: 就像咱节目开始老师给大伙说的，就是都是一些挺新奇的健康知识，我们拓宽了知识面。而且对于咱们糖友来说啊，还真得问问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降糖的方法。您见多识广，给咱大伙讲讲呗。
0: 降糖的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提到药的话，我不用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知道的这个降糖药比我都清楚，久病成医。但是你用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降糖药，你哪个解决你糖尿病的这个病根了？哪个这个彻底治好了？有没有？没有。
1: 说药咱说啥治啥调啊？
0: 记住了刚才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根治我们疾病的最好的方法。生活当中我们把一些习惯你改变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够治愈这个糖尿病，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提到糖尿病吗？我就教你一个很轻松的日常的习惯就能够降糖。
1: 什么呀？
0: 吃面条。
1: 别逗了。
0: 吃面条。
1: 吃面条不行，老师。
0: 为什么？
1: 糖友不能随便吃面条，什么粥啊也不能吃，面条吧那不行。我记得我家邻居有一个李叔，他糖尿病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面条，就一吃面条血糖蹭蹭蹭往上涨。后来我记得我爸做炸酱面给他，他都不要。他说你吃吧，我看你吃。
0: 那静石老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面条呢？
1: 主食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
0: 哎呦，静石啊，水平太高了。
1: 那我知道。
0: 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静石，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嗯，
0: 意大利面知道吧？
1: 那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面。
0: 对呀、在意大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主食吧，全世界都闻名，对吧？那你知道就这个意大利面，它这个血糖指数排名里边，它的指数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多少？
0: 只有37，它是一个低的 GI 的食物。
1: 什么是 GI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 GI 数值是什么啊？我通俗一点讲，就什么呢？你吃下来的这个食物， 导致你血糖升高。

0: 的这种能力，这个 GI 值就这个指数越低，说明这个食物你吃下去对咱们血糖越好。
1: 嗯，
0: 55以下的都是适合咱们糖友患者来吃的。
1: 那意大利面只有37，妥妥适合糖友啊。
0: 对呀、啊，而且不仅国外，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内其实更早就有这样的降糖的降脂的好的这种面条，早就有。
1: 嗯，
0: 乾隆知道吧？
1: 嗯，
0: 乾隆皇上，咱们都知道乾隆是养生大家，称之为叫十全老人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乾隆皇帝他就特别爱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那就是刚才按你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能吃啊，吃这么多他血糖早就上来了，是吧？那身体早就不行了，他还能长寿吗？结果恰恰相反，他健健康康的活到89岁，人家寿终正寝、嗯、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其实在古代吃面它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咱们的健康，尤其是什么降血糖，它象征的一种长寿的。
1: 吃面象征长寿？
0: 对呀、
1: 啊、那我们知道过生日有长寿面啊，
0: 为什么呀？
1: 吉利啊。
0: 我告诉你，在古时候其实吃面就是为了能够降我们的血糖，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的，只不过咱们现代人他不会了，他不会做了。
1: 那为什么外国人也吃，中国古代人也吃，到现代不会做了不敢吃了，糖友们敬而远之呢？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刚才说了长寿面，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吧、他为什么不吃个糕点呢？整个桂花糕摆那儿呢？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这个长寿面自古以来它就是有一定的说道和做法的。
1: 哦，
0: 古代人会吃，外国人也会吃，反而咱们中国人现代人不会吃的，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望而却步的，就跟你的想法一样，主食一定要少吃，面食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少吃，就是这个理念和习惯完全完全的错误。
1: 怎么呢？
0: 啊，面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现代人吃这个面条，
1: 嗯，
0: 是不是全都是细粮做的？
1: 对呀、啊，
0: 精细的加工、啊。咱们现在就是大家伙越来越认为，越精细的东西越是好东西。
1: 嗯，
0: 反而恰恰相反，现在咱们吃这面条，是不是精细加工以后的？
1: 嗯，
0: 品种特别单一的。
1: 嗯，
0: 啥营养物质都不留在里面的。
1: 嗯、
0: 你这样的面条，你根本就不能够延年益寿，更别提到什么降血糖了。你吃下去跟喝一碗糖水没什么区别，你吃的全是碳水化合物。
1: 那怎么的，意大利面和古代的面条它有啥绝活啊？
0: 你看，这就你问到关键了。意大利面它使用的是杜兰小麦、
1: 哦、
0: 这种小麦啊是最硬质的一种小麦的品种，它具有高密度、高蛋白质还有高筋度。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意大利面啊？
1: 吃过。
0: 意大利面比如说你放在锅里头煮，然后你就忘了，你煮上一天、
1: 嗯、
0: 这个意大利面都不再盛着面糊糊的。
1: 对，它硬着。
0: 对，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现在精细加工之后的面条熟了之后，你不赶快给它捞出来，
1: 糗了。
0: 对，它就变成一坨了。
1: 嗯，
0: 这就是差别。而在我们中国刚才说了，自古以来流传的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长寿面，这个面是特殊的一种做法的面、
1: 哦、
0: 它这个原材料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对于这种面来讲比刚才说的意大利面还要好得多得多。
1: 什么？
0: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知道吗？荞麦。
1: 荞麦我知道啊，
0: 就是荞麦，
1: 就很多糖友家里面也都备着。
0: 嗯，
1: 您说的这个吃面降糖是吃荞面吗？
0: 你要单纯这么认为那就太简单了。
1: 嗯，
0: 没有那么简单。古人在吃这个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好还能够降血糖，尤其是乾隆皇帝、
1: 嗯、
0: 人家吃这个面，因为他这个面在当时叫药膳面。
1: 药膳？那里面加中草药了？
0: 哎，这是绝活。原材料没错是荞麦，但是里头要含有多种的中药材。
1: 嗯，
0: 而且这些中药材一定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有像什么山楂、山药、枸杞，还会加入一些黄豆。
1: 嗯，
0: 当然以荞麦为主，小麦为辅。所以说你看静时啊，这种面才叫长寿面。
1: 嗯，
0: 你这种面吃完了之后才会降血糖。
1: 嗯，
0: 你看古代人他不懂什么营养学吧？
1: 哦，
0: 但是你看就是普普通通的这碗长寿面，它就能够达到营养平衡。这里面就有优质的蛋白质，有膳食纤维，有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全都给你占齐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1: 哎，这对糖友来说太好了。你看啊，咱们糖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住嘴，管住嘴这事儿
0: 不敢吃是吧？
1: 对，但是挺多人做不好。
0: 嗯，
1: 不是少吃，就是不

0: 吃了，
1: 不敢吃了，
0: 不敢吃了呀，浑身没有劲儿，血糖呢，那更是忽上忽下的。
1: 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0: 对，
1: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虽然说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标很高，
0: 嗯，
1: 实际上你是身体当中缺糖的一种状态，
0: 缺糖状态。
1: 对，要不然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为什么糖尿病这个患者到后期都干巴瘦干巴瘦的呢？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就是少吃不敢吃，为了控制血糖，这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最大的误区。
0: 嗯，
1: 也应了咱们节目开始说的那句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咱们大家伙还不知道而已，
0: 还不清楚。
1: 你看，就像最近啊，就是 ADA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美国糖尿病协会，
0: 哦，
1: 当时举办了一场这个关于糖尿病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这个视频会议我也参加了。
0: 嗯，
1: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营养学领域的顶级的专家都参加了。
0: 嗯，
1: 有个叫卡罗尔的教授，他也是我们这个营养学领域的一个顶级的专家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威廉教授，他们俩呢就在会议当中就提出来了，通过要吃一些积极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能够控制我们血糖的。
0: 积极的碳水化合物
1: 这个词儿第一次听说到，
0: 这太专业了。
1: 积极碳水化合物，
0: 解释解释。
1: 那么什么叫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
0: 嗯，
1: 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你就要吃一些好的主食，
0: 吃好的主食。
1: 但是这个好的主食啊，并不是大家伙理解的是精米精面的那种好，
0: 嗯，
1: 也不是咱们平时大家伙常吃的什么大米白面。
0: 那啥是好的呀？
1: 什么是好呢？这几个教授就说了，按照地中海的饮食来讲，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面，
0: 嗯，
1: 它就属于好的主食，并不是说这意大利面多香，做得有多精细，
0: 嗯，
1: 但是它为什么是好的碳水化合物，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因为意大利面这种成分有这种低升糖的指数，就刚才说的 GI 值，
0: 嗯，
1: 吃到我们肚子里头提升这个血糖值是非常非常低的，这种面食就是好的主食。
0: 嗯，
1: 他就开始宣传这个意大利面多好多好，在我们这个视频会议上，当时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乐了啊！我说我特别赞同你们说的叫积极碳水化合物，
0: 嗯，
1: 但是你们说的意大利面我并不赞同。你的意大利面是不是只起到了一个升血糖值比较低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它毕竟还是升血糖吧。
0: 嗯，
1: 当时我就在这个视频里我就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在我们中国有更好的一种面，比你们意大利面强上100倍，
0: 哦，
1: 这个面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净食。刚才我跟你说的什么面？
0: 乾隆用的药膳面。
1: 药膳面，我说这个药膳面为什么比你们意大利面强100倍呢？因为我们这个药膳面，你吃完了之后不但香，不但可口，不但鲜美，最主要的是你吃完了还能够有效的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
0: 嗯，
1: 这个厉害不厉害？你意大利面再好 GI 值再低，它是不是也是升这个血糖的呀？
0: 哦，
1: 而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药膳面不但能降血糖降血脂，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美味，特别的可口。
0: 真的？
1: 你看看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而且这些药材配伍之后，在这个面条当中能够专门的滋养我们人的胰岛细胞啊。
0: 嗯，
1: 我们的胰岛细胞干嘛的呀？
0: 分泌胰岛素啊。
1: 对喽，你这个面美味可口，吃完了之后还滋养我们的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是不是起到了控血糖的作用了？
0: 是。
1: 而且这一碗面能够把我们人体所有的需要的营养素全都补齐了，你还用得着挨饿吗？
0: 嗯，
1: 糖尿病患者你放心大胆的吃，帮你来抗血糖。而且当时在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我把这观点说出来了，哎呦，所有的外国人，外国的专家学者们，这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你这样
0: 也是很惊讶很吃惊。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吓着了？
0: 吓着了，
1: 觉得这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啊。
0: 嗯，
1: 在他们看来，咱们中国呀是糖尿病患者发病率特别高的一个国家。
0: 我们真多，
1: 因为这个是有数据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国家，你怎么说在你们中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主食呢？
0: 你们自己咋不吃呢？
1: 这个药膳面呢？对呀，你们自己怎么不吃？
0: 是不是
1: 你们吃这个血糖早就控制住了，发病率早就下来了。
0: 那对呀，为啥咱不吃呢？
1: 其实这里头啊很尴尬。
0: 嗯，
1: 就这么好的药膳面，你看为什么 就不能得到普及。
0: 为什么？
1: 有两个原因。
0: 嗯，
1: 第一个，这个药膳面我们个人家做起来非常的繁琐。
0: 对，你说了里面有很多的食材药材哈。
1: 对呀，药食同源的药材。
0: 嗯，
1: 你这些食材这些药材你怎么去买，怎么去选，怎么去挑，然后你用多少的量。
0: 嗯，
1: 因为它是有配伍的呀，有比例的呀，
0: 对，
1: 有讲究的呀，你可能就差那么个一两二两的，那这个效果就差了一大截。
0: 对，咱们知道啊，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配伍和剂量。
1: 对啊，
0: 这个很重要，不能差。
1: 所以说这第一个原因导致了它普及不了。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药膳面。
0: 真没听过。
1: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药膳面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的。
0: 嗯，
1: 这本书是元代的皇室的秘籍，是太医扈思慧所撰写的一本营养学的这个专著。
0: 这个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就是要怎么说，老师您厉害呢，国外的先进的医学知识您懂，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您也是门清啊。
1: 所以说你看，就这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这么好的一个金饭碗。
0: 确实不知道，
1: 咱们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0: 嗯，
1: 而且静说我也得纠正你一个观点。
0: 哦，
1: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可并不是单纯的把海外的、把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引到咱们中国来。
0: 嗯，
1: 咱们更要把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的一些瑰宝、好东西发扬出去，让中国人用上的同时，也要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牛的产品，这叫扬名海外。
0: 我知道啊，就像咱们发放的益生菌的修正的牙膏，
1: 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0: 对，官网是80块钱一支，
1: 嗯，
0: 咱们是89块钱三支，
1: 嗯，
0: 不就是因为他们也想顺利的出海，靠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艘大船吗？
1: 对，他是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发扬到海外去，开发海外的市场，这是这个弘扬咱们民族正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对的。
1: 那么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不是问我糖尿病的患者怎么能够更好的降糖吗？
0: 嗯，
1: 我要是给大家伙开药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能耐了。糖尿病的患者，你就吃这款面条，这个药膳面，它具有降糖降脂的功能，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保健面。
0: 嗯，
1: 你用上之后不但是香甜美味可口，更主要是降糖降脂。当时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我把这么好的药膳面提出来之后，你知道这个卡洛尔和这个威廉教授他都惊掉下巴了。而且不仅是震惊啊，更是在我们这个连线会议结束之后就私下里又找到了我，说他想进一步的了解，甚至他还想预定一大批的咱们这个药膳面。
0: 哎，对，老师有成品吗？
1: 有成品吗？
0: 有成品。
1: 有啊，
0: 他们想用，我们更想用啊。
1: 那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身边的糖友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而且呢，亚健康的人群也很多，
1: 是，
0: 或者是说想减肥的也很多呀。
1: 哎，减肥的也适合，
0: 对不对？
1: 啊，
0: 都想吃上营养的不长胖的成品。
1: 对，你看有些小姑娘像你这么大岁数的都想减肥，是吧？
0: 对呀，
1: 减肥减来减去的话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们都不吃主食。
1: 对，你看就这款这个药膳面，就对你们这个小女孩来讲，吃完了之后不但能够瘦身，更主要的是你生龙活虎的。
0: 哦，
1: 因为她所有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益的微量元素全给你补充了。
0: 那老师咱有吗？
1: 有是肯定有。
0: 哦，
1: 啊，但是别着急。
0: 哦，
1: 我不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粉丝啊，因为最近又开了很多的省市，
0: 嗯，
1: 多少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友们需要这个药膳面。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有是肯定有，刚才我说了，
0: 嗯，
1: 啊，这个药膳面没有的话我也不敢说。
0: 嗯，
1: 而且在它的包装上明令的写的很清楚，降血糖降血脂，
0: 包装上让写，可以写。
1: 你看看他为什么敢写，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0: 不能
1: 写吗？那是违法的。
0: 对，
1: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哪个见到这个面条上敢写降血糖降血脂的？
0: 那谁敢呀？
1: 这是唯一一款药膳面，这个确实有。
0: 哦，
1: 但是我不知道它量够不够。
0: 哦，
1: 我还得看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需要吧。
0: 行，
1: 我再想办法，是吧？
0: 我呼吁一下大伙儿
1: 啊，
0: 咱们想要的先举手，别举手看不着，打电话。想要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平台医生，咱们先做个统计，
1: 嗯，
0: 也好让老师来安排。
1: 没问题，这个事儿可以解决，这个保健面也可以有，
0: 可以有啊。好嘞，朋友们，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 而且有专业

0: 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呀，老师啊，我也举手。
6: 哎呦，算了，举手，您这是什么事儿举手啊？
7: 哎，老师啊，我听节目
6: 啊，
7: 说这不是要统计大家想不想要这个保健面吗？
6: 哦，
7: 我也和那个静石一样举手表决，我需要。
6: 哎呦，需要啊，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是吧？你这样，
7: 对，
6: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特别想要这个养生的面呢？
7: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总是感觉身上不得劲儿，
6: 糖尿病的患者，
7: 特别
6: 乏
7: 力。哦，我还没精神呢。
6: 嗯，
7: 哎，要干点啥的，我就感觉累呀，不爱动弹。
6: 嗯嗯。
7: 哎，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个情况，它不光是血糖事儿。他可能跟我吃饭也有关系。
6: 那是不是就是怕这血糖高，咱们不敢多吃啊，就吃的特别少啊，就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吃饭呢、是这样吗？
7: 是啊。
6: 哦，
7: 你说我这个餐后血糖嘛，一直控制不好。
6: 哦、
7: 有的时候能达到18个多。
6: 嗯，
7: 完我就得加药。有的时候呢，这药还是那么多，结果我吃完饭吧还低血糖，给我愁的呀。
6: 哦。
7: 哎呀，整不会，也不知道咋吃了，
6: 不知道怎么吃
7: 了，干脆我就少吃饭吧，要么我就不吃。
6: 嗯，
7: 哎呀，这给我饿的前胸贴后背呀、干啥都没劲儿啊。
6: 那不行。
7: 完，我老伴儿啊，就拿我开玩笑，说我是什么什么林黛玉，弱不禁风。
6: 这你老伴儿还逗你呢，还挺幽默的。嗯，但是我觉得
7: 啊，
6: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而且呢，你老伴儿也看你什么都不敢吃，你他不也难受吗？也心疼你吗？是不是？
7: 对，你说心疼也没有用啊，这病长在自己身上，这外人吧、代替不了。
6: 嗯，
7: 我也真是挺苦恼的。你说少吃不吃吧，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6: 嗯，
7: 免疫力也完了，现在轮上一查感冒啊，肯定有我。我现在还流鼻涕呢，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吓人的事儿。
6: 什么事儿吓人了？
7: 就是啊，我这个手上有个破口啥的都不爱好。
6: 哎呦，
7: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我怕我这个哪天就是脚上要有个伤口，完要是总不愈合的话，那不得截肢吗？
6: 哎呀，就咱们糖尿病族往往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觉得我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
7: 嗯，
6: 都是血糖导致的，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其实不尽然呢。为什么呢？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很多人说，哎呦，我血糖这么高，怎么还消耗类疾病？正好相反，你这个糖这个能量都在你血里头呢，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然后你还一个劲儿的少吃，吃不饱，雪上加霜了吗？那不就是吗？所以说很多人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敢吃，你吃不饱，你身体当中营养根本就不够。老话说得好，叫人是铁饭是钢啊，这食物当中啊有咱们所有所需要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呀、能量等等，那你就为了血糖不高，你这不吃那不吃，那你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
7: 对呗，不能不吃啊！你说我1.65米的个儿，
6: 嗯，
7: 瘦的就85斤。
6: 哎呦，都这么瘦了，你85斤可不行啊！你这免疫力得多差呀，你这呀！所以说，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保证他的饮食，饮食上来了，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和我们自身的这种自愈能力，一定要给他吃回来啊！
7: 哎，对，所以我听你说这个。

0: 保健面条啊这么好，里边有那么多的营养，
1: 嗯、
0: 还有那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对呀、啊，
0: 哎，不仅能填饱肚子，还不挨饿。
1: 嗯，
0: 你说这些东西还能辅助降血糖。
1: 对。
0: 我吃这一种面条啊，不就等于就是饭都吃了吗？药也吃了吗？
1: 没错，而且你说的这个药啊，可不是咱们以前理解的那种从医院里开的那种药。刚才你说的非常好，咱们中医里头有一种叫药食同源，就这个药材它既是药物也是食物。你看咱们这款这个降糖降脂的保健面条，你看里头山药、山楂、枸杞、黄豆，这些都是平时咱们养生的一个佳品。而且这个里的这个荞麦啊，荞麦里面有一种对咱们糖尿病患者，就糖友，就这个胰岛细胞有一个特别好的元素，叫什么呢？叫铬呀。尤其是这种活性铬啊，这个活性铬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简称叫 GTF， 叫活性铬葡萄糖耐量因子，这个成分可太好了，能够辅助我们这个胰岛素它发挥作用，促进我们机体碳水化合物啊、脂肪代谢呀、啊、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说对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这一款降糖降脂的这个面条，我告诉你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0: 哎呀，太好了，光吃这个面吧就能把这个血糖降了。
1: 嗯，
0: 哎呀，我可太需要这个面条了。
1: 是吧、哎、
0: 老师，你不是说要统计个数据吗、
1: 啊、对、啊、
0: 看看大伙有什么意见。我没意见、
1: 嗯、
0: 老师你帮我们把这个给大伙找来吧。
1: 嗯嗯
0: 嗯、我第一个报名，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就想好好吃一顿饱饭。
1: 哎呀，
0: 精精神神的去干点啥哈、
1: 嗯？
0: 要不你说天天带死不拉活太累了，活够了。
1: 哎呦，活够了，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这还有心疼咱们的老伴儿呢，家里有子女吧？
0: 有个闺女、
1: 啊，
0: 结婚好几年了。
1: 啊、对呀、啊，你一家人多好啊，多幸福啊！你这样，我知道你的情况了。这个事儿呢，我尽快给大家伙办。一定要让咱们这些年根本就不敢吃不敢喝的这些糖友们能够吃得饱饱的，而且你这个血糖还降得稳稳的，好不好？
0: 哎，好，太好了、嗯、谢谢你了老师啊，你多受累了。
1: 哎呦，别客气，没事啊，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帮助大家伙办到的事儿，你放心吧、
0: 嗯、
1: 等我的消息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呀，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您这节目啊太及时了，老师
1: 太及时了，这是什么、
3: 嗯、
1: 什么意思？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我正为这事犯愁呢。
1: 哦，
3: 我前段时间吧去体检，
1: 嗯，
3: 完了医院说我现在有那个什么糖耐量受损。
1: 哦，
3: 哎，我这心里啊多少有点着急了，就是。
1: 明白了，到医院检查了，
3: 嗯、
1: 糖耐受量受损是吧？
3: 嗯，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耐量受损的这个人群，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啊，就是糖尿病的后备军了，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是咱们这个血糖水平啊，它正在介于正常人和糖尿病患者之间的一种中间的状态，这叫糖耐量受损的人群，听懂了吗？
3: 哦，明白了。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人体自身对这个糖的转化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也叫什么呢？叫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糖耐量减低，你属于这部分人群了啊。
3: 哦，就这么个事儿。
1: 嗯，
3: 其实我跟你说，我为啥心里担心害怕呢？
1: 嗯，
3: 因为我的岁数不大，
1: 嗯，
3: 我才55。
1: 哦，
3: 可以说连退休年龄都没到呢。
1: 嗯，
3: 完了，我家呢还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
1: 哦，这样啊。
3: 对，我爸和我妈还有我哥，都是这病没的，岁数都不大，
1: 哦、
3: 都60来岁都走了。
1: 哎呦，那你这有家族史的话，我告诉你，你可得千万千万要注意了。
3: 嗯、
1: 糖尿病是有遗传性的啊。
3: 是啊，你看我这情况还算好呢。完了，你看我爸、我妈、我哥都是这40多都得了，
1: 就得
3: 了，我这饮食一直控制，也加上我也喜欢运动哈，
1: 嗯，
3: 我就想这不就是能推迟这个病的时间吗？
1: 嗯，
3: 哎， 说实话，这挺害怕得这病的，因为我眼见着家里人这后期的并发症啊，
1: 嗯，
3: 特别严重。
1: 哦，
3: 你看，就拿这个我爸了，这腿都烂了，后来截肢了吧？
1: 哎呦，
3: 啊，完了那个，直到老人去世，人都是不完整
1: 啊，这腿都截肢了，是吧？那是糖尿病足呗，
3: 嗯、
1: 是吧？
3: 对。
1: 哎呀，糖尿病足啊，我跟你说到那个阶段呢，那确实都是非常危险的，控制不好这血糖。
3: 嗯，
1: 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营养你根本就跟不上，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他就爱受伤，爱发炎，爱红肿，爱溃烂，还不爱封口，这都是这个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
3: 是是是是，你看我妈她后期眼睛不好嘛，看不着了、
1: 哦、哎呦，
3: 哎，都是我在那个跟前伺候的。你看我哥他那个更突然，就是个心梗，就
1: 心梗啊，突发性心梗。
3: 对对对，
1: 哎呦，怪不得、
3: 嗯嗯，
1: 哎呀，其实这个糖尿病啊，它这个并发症里边啊有一个大项，就是我们这个大血管的病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3: 嗯、
1: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这个发病的比例是特别高的，这个一定要注意。
3: 是啊，我这是眼见的，所以说心里有点害怕哈、啊、
1: 嗯，
3: 这些年呢也没见到它的效果。
1: 嗯，
3: 完了你看我家人都是40多都得了，我这55了，现在也是前期了，说实话的心里也是挺心烦意乱的。
1: 嗯，
3: 哎，我也不能不吃饭对吧？
1: 对，
3: 但是这一吃饭呢血糖就不好控制。
1: 嗯，
3: 哎，完了这不听您节目说、啊、这有这个保健面条，
1: 对，
3: 用的是荞麦。
1: 嗯、
3: 哎、这东西好啊，我平时也吃。
1: 嗯，
3: 您这里边还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没错，
3: 这不等于吃饭就做治疗补营养了吗？对吧？
1: 你这听咱们节目这还听得挺仔细的，没错、
3: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咱们这个给大家伙儿啊争取能够推荐的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啊，这里面光是营养元素就几十种、
3: 嗯、
1: 什么膳食纤维啊、碳水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啊，就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它这里面都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咱们控糖降脂，你看看这个了不得吧？这是所有食品当中根本做不到的吧、
3: 嗯、
1: 咱们这个保健的这个面，我告诉你，国家食药监审批的，说有这个功效的，而且在这个包装上都已经明确的写上能够降糖和降脂，效果非常好。
3: 嗯，
1: 所以说咱同样是吃饭，每天人都得吃饭，为什么咱们不吃一个既能填饱肚子营养充足还能够帮助咱们降糖降脂的这个好产品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3: 对对对对，
1: 嗯，
3: 所以您节目中说啊，大家要是有需要的话就做个统计，
1: 对，
3: 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呢能帮大家想方。
1: 对，
3: 所以说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过来了，
1: 嗯，
3: 告诉您一声我需要
1: 需要
3: 你帮咱们解决这事儿吧。我谢谢您了。
1: 嗯，你放心吧，大家伙儿尤其是糖友们这个心意啊我都已经能够了解得到，大家伙儿放心、
3: 哎、
1: 好吧。
3: 好好，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为啥我着急呢、
1: 嗯、
3: 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3: 这是关系到我们全家幸福的事儿。同伴您说，就是我这孩子刚参加工作还没结婚呢。
1: 哦，还不大
3: 啊。我、
1: 嗯、
3: 对，你看我这家里不有这个糖尿病遗传史吗？
1: 对呀、
3: 啊、就是做得格外注意。
1: 对，
3: 他现在孩子吧参加工作挺忙的，也不好好吃饭。
1: 嗯，
3: 这个不行啊，我就想那个到时候也定点儿，年轻人现在都怕麻烦，总叫那外卖。
1: 嗯，
3: 这个面条煮起来一方面呢，平时多吃点这健康好东西，我说实话我心里也放心了，是吧、
1: 哎、你看看想着自己这个血糖的问题没解决呢，还想着孩子的事儿呢，哎呦、
3: 啊、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3: 嗯，
1: 哎呀，所以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大家伙都说当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远不远的时候，只有你的父母在惦记着你吃的好不好，能不能睡得着，就是咱们做父母的一片苦心呢、啊、我特别理解您。也确实咱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惦记咱们是孩子外面打工啊，是吧，这个吃饭的问题不能总对付啊，不能总订外卖啊，你说那有什么营养啊，那都是垃圾食品呢、啊、都是什么重油重盐的，那不健康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也给我提了个醒，咱们看来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不仅仅是咱们自己想要吃这个保健面降糖降脂，可能更多的人是给咱们孩子也想筹备点让他吃上一个健康的食品，可能这个有很多这样的因素，这个我明白了，您也给我提个醒，谢谢您啊。
3: 是是是，就我心里其实想就是这意思，那麻烦你老师、
1: 嗯、
3: 麻烦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了老师，那谢谢您了、
1: 嗯、
3: 这事儿就行。
1: 别客气，我尽快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听我的好教育就行，好不好啊？
3: 嗯，好的好的，
1: 好，
3: 那谢谢您了、
1: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嗯，
1: 嗯，
3: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0: 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你好，梁老师，我太激动了，
1: 哎、
2: 谢谢你呀、啊，能接听我的电话。
1: 别客气啊，
2: 嗯，是这样，自从我听完你这个节目，我就着迷了。你讲真挺好，哎、说实话。
1: 着迷了。
2: 我跟你说，嗯，讲的不错，挺爱听的，我跟你说，梁老师，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2: 这不，我有一个困难，好多年的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
1: 哎、
2: 梁老师。
1: 别客气，跟我说，看看我能解决不啊？
2: 我这个右手吧，这手掌和手指上有个汗疱疹，已经嘛有、
1: 啊，
2: 已经有四五年了吧。几乎每年吧，一到春天天气热就开始犯病。
1: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汗疱疹啊，你谁得上谁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它痒的厉害呀。
2: 哎呀，你咋说那么对呢？
1: 是不是
2: 可不嘛，我这右手吧一犯病就刺得不行，哎呀，真是睡不好吃不好，想挠吧、又不敢挠，真的像人家说就抓心抓肝似的。梁老师，
1: 对，他一挠啊就整个就破溃了，开始流水啊。你这种情况你没到当地医院看一看呢？
2: 哎呀，能不看吗？我经常去看那皮肤科
1: 啊，
2: 除了让我打针嘛，就是开那个类固醇和抗组织胺
1: 啊，
2: 让我每天都吃上，还得外用上类固醇的药。
1: 哦，
2: 用上吗？哎，咱说能好一阵，但是过一阵还会发作，总是反反复复，给我整的都焦虑了。哎呀，我就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在后来我听了咱们这个全球购节目，我用上你推荐的知风堂这个蜂王浆皂。一开始吧我就正常洗手用，没想到管我这个汗疹，结果一周下来我发现不怎么痒了、
1: 哎、
2: 我这才发现这真是好东西 不错。
1: 知风堂的蜂王浆皂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推荐之后得到了，是不是？你说用完之后、谁曾想把这汗疱疹给治了，你说这不纯属
2: 意外
1: 吗？是不是？
2: 没想到。
1: 其实我跟你讲啊，这个实属正常，而且呢你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什么叫汗疱疹啊？汗疱疹呢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皮肤病，而且这个皮肤病啊不是那么顽固的皮肤病，它的病根在哪儿？就是炎症。你只要把这个炎症解决了，它病根就解决了。你把炎症解决了，你就完全可以远离这个汗疱疹的困扰了。那你就真是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就这个蜂王浆皂啊，这个知风堂的这款蜂王浆皂我们亲测过，它里面这个蜂王浆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这个蜂王浆专门有杀菌消炎的功效。你看巧不巧
2: 啊？
1: 你每天用这蜂王浆皂洗手，不用多，3到5次，你看你就能很有效的抑制咱们皮肤表面的这些炎症的发生。那你这炎症没有了，你汗疱疹你哪会发作了？你就没有这个基础了，对不对？
2: 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汗疱疹啊就很常见。之前咱们单位有一个工作人员啊，他那个汗疱疹呢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只是刺痒的事儿，都一层一层的脱皮掉皮呀、啊。
2: 哎呀，
1: 一层一层的掉皮呀、啊，出血呀、啊，就这种程度都特别严重了。那人家也是，就用这个蜂王浆皂，用了1个多月，整个不脱皮了，皮肤都愈合了。然后之后慢慢的，这手上皮肤的颜色也恢复了。人家就是用这个蜂王浆皂，一直用到今天，汗疱疹从来没有复发过的现象。
2: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就这汗疱疹这个问题。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何必到医院用这个激素用那个激素来治病呢？最主要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是不是？
2: 嗯，是。哎呀，这可真是属于那个误打误撞，那个真挺好。行，
1: 好，
2: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啊，
2: 再见。
1: 哎，咱不聊了，再见啊。
2: 哎，再见。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

0: 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1: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2: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4: 先给我铺垫一下是吧？
3: 真不好意思开口啊。
4: 不好意思开口咱就不开口了。
3: 不，我还得开口啊。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比较重口味。
4: 哦，哎呦，重口味。
3: 这个知道您博学多才，懂得多，所以呢请您帮我解释解释。
4: 我觉得你这个静时啊太讨厌了。你这一夸我呀，我跟你说紧接着就没什么好事儿。问我一个重口味的问题。什么重口味？你说来我听听。
3: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吃粪疗法。吃粪疗法。
4: 吃粪疗法是吧？
3: 哎呀，我就有点恶心，我就心里想的多脏啊。哎，想想我都觉得反胃。想问问您，这个吃粪疗法它是真的吗？
4: 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
3: 我这在新闻上。
4: 新闻上。
3: 嗯，
4: 我跟你讲啊，你看的这个新闻它也是一个标题党的新闻。
3: 看完头我都没敢往下看。
4: 对，那当然这是个笑话啊，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吃粪疗法。我跟你讲啊，静时啊，别被这些标题党骗了。
3: 骗我干啥？
4: 因为他写这个标题的话就吸引这个眼球的。但是实话实说，就这种疗法早就有。
3: 还真有。
4: 对，但是他和你说的这个吃粪疗法这个标题啊，和你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3: 啊，
4: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种方法它还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一个前沿的科学技术。

0: 第一家粪便银行是2017年在香港成立的。
1: 哦，
0: 你看看厉不厉害？离咱们根本就不远。
1: 嗯。
0: 在这个粪便银行捐赠粪便的人，一定是职业的捐赠粪便的人，因为这个捐赠粪便的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严格的筛查，每周一般捐3次。
1: 这还是职业捐粪者。
0: 每周捐3次哦。然后这个门槛特别高哦，然后你知道这样的职业，每周就捐3次粪便，每个月轻松就能够拿到4800块钱，
1: 这太牛了，老师，啥
0: 是
1: 标
0: 不
1: 准
0: 是？
1: 呀？
0: 啥标准？也想尝试尝试啊？
1: 我看我行吗？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门槛高呢？啊，
1: 门槛高。
0: 对，它不是说是这个咱们想捐就能捐的，这4800块钱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1: 啥标准？
0: 咱就说最基本的吧，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身体健康的。
1: 嗯。
0: 身材一定是标准的，
1: 嗯，
0: 你不能过胖，也不能。我觉得啊，我们最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当然，
0: 包括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
1: 嗯，
0: 如果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话，我再有这个目标和抱负，我也无能为力。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有这么大的格局，
1: 嗯，
0: 有这么大远大的目标，
1: 嗯，
0: 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我得希望大家伙儿，咱们得配合。配合做到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对，生活点滴都是治疗嘛。
0: 没错，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
1: 嗯，
0: 你懂得多，知道得多，不也得是应用到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吗？
1: 对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知蜂堂的这个蜂王浆皂好，
1: 嗯，
0: 是吧？那确实好啊。那同样是洗脸、洗澡。我们为什么不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价格还比咱们日化产品还低得多得多。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就是你把这个功能性香皂，尤其中老年朋友用上了之后，不但可以杀菌除菌，还可以去湿疹。
1: 嗯，
0: 还有什么刷牙也是，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吧。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可以消除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呐、啊，增加咱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呐、啊，消除口臭啊，减少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的几率呢？为什么不用呢？
1: 还真是啊！你看，咱们很多的糖友都说了，用完咱们的益生菌牙膏之后，
0: 嗯，
1: 确实口腔的异味少了，牙龈红肿啊、疼痛都没有了，
0: 是不是？
1: 就像咱节目开始老师给大伙说的，就是都是一些挺新奇的健康知识，我们拓宽了知识面。而且对于咱们糖友来说啊，还真得问问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降糖的方法。
0: 嗯，
1: 您见多识广，给咱大伙儿讲讲呗。
0: 降糖的是吧？
1: 嗯，
0: 如果说提到药的话，我不用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知道的这个降糖药比我都清楚，久病成医。但是你用这些我们都知道的降糖药，你哪个解决你糖尿病的这个病根了？哪个这个彻底治好了？有没有？没有。
1: 我说药咱说啥治啥调啊？
0: 记住了刚才那句话，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才是根治我们疾病的最好的方法。
1: 嗯，
0: 生活当中我们把一些习惯你改变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够治愈这个糖尿病，就可以实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而且我告诉你，你不提到糖尿病吗？我就教你一个很轻松的日常的习惯，就能够降糖。
1: 什么呀？
0: 啊，吃面条。
1: 别逗了，
0: 吃面条，
1: 吃面条不行，老师，
0: 为什么？
1: 糖友不能随便吃面条，什么粥啊，也不能吃面条吧，那不行。我记得我家邻居有一个李叔，他糖尿病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面条，
0: 是
1: 一吃面条血糖蹭蹭蹭往上涨。
0: 嗯，
1: 后来我记得我爸做炸酱面给他，他都不要。
0: 哦，
1: 嗯，他说你吃吧，我看你吃。
0: 那静石老师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能吃那面条呢？
1: 主食含糖量高，升糖指数高。
0: 哎呦，静石啊，水平太高了。
1: 那我知道，
0: 但是我得告诉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静石，我问你啊，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嗯，
0: 意大利面知道吧？
1: 那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面。
0: 对呀，啊，在意大利是所有意大利人的主食吧，
1: 嗯，
0: 全世界都闻名，对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就这个意大利面，它这个血糖指数排名里边，它的指数你知道是多少吗？
1: 嗯，多少？
0: 只有37，它是一个低的 GI 的食物。
1: 什么是 GI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 GI 数值是什么啊？
1: 嗯，
0: 我通俗一点讲，就什么呢？你吃下来的这个食物导致你血糖升高的这种能力，这个 GI 值就这个指数越低，说明这个食物你吃下去对咱们血糖越好。

0: 55以下的都是适合咱们糖友患者来吃的。
1: 那意大利面只有37，妥妥适合糖友啊。
0: 对呀、啊、而且不仅国外，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内其实更早就有这样的降糖的降脂的好的这种面条，早就有。
1: 嗯，
0: 乾隆知道吧？
1: 嗯，
0: 乾隆皇上，咱们都知道乾隆是养生大家，称之为叫十全老人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乾隆皇帝他就特别爱吃面食，尤其是这个面条。那竟是刚才按你的标准来讲，他根本不能吃啊，吃这么多他血糖早就上来了，是吧？那身体早就不行了，他还能长寿吗？结果恰恰相反，他健健康康的活到89岁，人家寿终正寝、嗯、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其实在古代吃面它是非常非常有利于咱们的健康，尤其是什么降血糖，它象征着一种长寿的。
1: 吃面象征长寿？
0: 对呀、
1: 啊、那我们知道过生日有长寿面啊，
0: 为什么呀？
1: 吉利啊。
0: 我告诉你，在古时候其实吃面就是为了能够降我们的血糖，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的，只不过咱们现代人他不会了，他不会做了。
1: 那为什么外国人也吃，中国古代人也吃，到现代不会做了不敢吃了，糖友们敬而远之呢？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刚才说了长寿面，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吧、他为什么不吃个糕点呢？整个桂花糕摆那儿呢？
1: 为啥呀？
0: 我告诉你，这个长寿面自古以来它就是有一定的说道和做法的。古代人会吃，外国人也会吃，反而咱们中国人现代人不会吃的，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望而却步的，就跟你的想法一样，主食一定要少吃，面食碳水化合物一定要少吃，就是这个理念和习惯完全完全的错误。
1: 怎么呢？
0: 啊，面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看咱们现代人吃这个面条，
1: 嗯，
0: 是不是全都是细量做的？
1: 对呀、啊，
0: 精细的加工、啊。咱们现在就是大家伙越来越认为，越精细的东西越是好东西。
1: 嗯，
0: 反而恰恰相反，现在咱们吃这面条是不是精细加工以后的？
1: 嗯，
0: 品种特别单一的。
1: 嗯，
0: 啥营养物质都不留在里面的。
1: 嗯、
0: 你这样的面条，你根本就不能够延年益寿，更别提到什么降血糖了。你吃下去跟喝一碗糖水没什么区别，你吃的你全是碳水化合物。
1: 那怎么的，意大利面和古代的面条它有啥绝活啊？
0: 你看，这就你问到关键了。意大利面它使用的是杜兰小麦、
1: 哦、
0: 这种小麦啊是最硬质的一种小麦的品种，它具有高密度、高蛋白质还有高筋度。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意大利面啊？
1: 吃过。
0: 意大利面比如说你放在锅里头煮，然后你就忘了，你煮上一天、
1: 嗯、
0: 这个意大利面都不带盛着面糊糊的。
1: 对，它硬着。
0: 对，咱们中国人的这个现在精细加工之后的面条熟了之后，你不赶快给它捞出来，
1: 糗了。
0: 对，它就变成一坨了。
1: 嗯，
0: 这就是差别。而在我们中国，刚才说了，自古以来流传的过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吃长寿面，这个面是特殊的一种做法的面。
1: 嗯，
0: 它这个原材料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对于这种面来讲，比刚才说的意大利面还要好得多得多。
1: 是吗？
0: 它的原材料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荞麦。
1: 荞麦我知道啊，
0: 就是荞麦。
1: 就很多糖友家里面也都备着。
0: 嗯，
1: 您说的这个吃面降糖是吃荞面吗？
0: 你要单纯这么认为那就太简单了。
1: 嗯，
0: 没有那么简单。古人在吃这个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好还能够降血糖，尤其是乾隆皇帝、
1: 嗯、
0: 人家吃这个面，因为他这个面在当时叫药膳面。
1: 药膳？那里面加中草药了？
0: 哎，这是绝活、哦、原材料没错是荞麦，但是里头要含有多种的中药材。
1: 嗯，
0: 而且这些中药材一定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1: 嗯，
0: 比如说里面有像什么山楂、山药、枸杞，还会加入一些黄豆。
1: 嗯，
0: 当然以荞麦为主，小麦为辅。所以说你看静食啊，这种面才叫长寿面。
1: 嗯，
0: 你这种面吃完了之后才会降血糖。
1: 嗯，
0: 你看古代人他不懂什么营养学吧？
1: 哦，
0: 但是你看就是普普通通的这碗长寿面，它就能够达到营养平衡。这里面就有优质的蛋白质，有膳食纤维，有碳水化合物，三大营养素全都给你占齐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1: 哎，这对糖友来说太好了。你看啊，咱们糖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住嘴，管住嘴这事儿
0: 不敢吃是吧？
1: 对，但是挺多人做不好。
0: 嗯，
1: 不是少吃就是不吃了，
0: 不敢吃了，
1: 不敢吃了呀、嗯、浑身没有劲儿，血糖呢那更是忽上忽下的。
0: 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
1: 对，

0: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虽然说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标很高，
1: 嗯，
0: 实际上你是身体当中缺糖的一种状态，
1: 缺糖状态。
0: 对，要不然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呢？为什么糖尿病这个患者到后期都干巴瘦干巴瘦的呢？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
1: 嗯，
0: 就是少吃不敢吃，为了控制血糖，这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个最大的误区，
1: 嗯，
0: 也应了咱们节目开始说的那句话。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只是咱们大家伙还不知道而已。
1: 还不清楚。
0: 你看，就像最近啊，就是 ADA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美国糖尿病协会，
1: 哦，
0: 当时举办了一场这个关于糖尿病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这个视频会议我也参加了。
1: 嗯，
0: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营养学领域的顶级的专家都参加了。
1: 嗯，
0: 有个叫卡罗尔的教授，他也是我们这个营养学领域的一个顶级的专家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威廉教授，他们俩呢就在会议当中就提出来了，通过要吃一些积极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能够控制我们血糖的。
1: 积极的碳水化合物，
0: 这个词儿第一次听说到，
1: 这太专业了。
0: 积极碳水化合物，
1: 解释解释。
0: 那么什么叫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
1: 嗯，
0: 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你就要吃一些好的主食，
1: 吃好的主食。
0: 但是这个好的主食啊，并不是大家伙理解的是精米精面的那种好，
1: 嗯，
0: 也不是咱们平时大家伙常吃的什么大米白面。
1: 那啥是好的呀？
0: 什么是好呢？这几个教授就说了，按照地中海的饮食来讲，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面，
1: 嗯，
0: 它就属于好的主食，并不是说这意大利面多香，做得有多精细，
1: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是好的碳水化合物，积极的碳水化合物呢？因为意大利面这种成分有这种低升糖的指数，就刚才说的 GI 值，
1: 嗯，
0: 吃到我们肚子里头提升这个血糖值是非常非常低的，这种面食就是好的主食。
1: 嗯，
0: 他就开始宣传这个意大利面多好多好，在我们这个视频会议上，当时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乐了啊！我说我特别赞同你们说的叫积极碳水化合物，
1: 嗯，
0: 但是你们说的意大利面我并不赞同。你的意大利面是不是只起到了一个升血糖值比较低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它毕竟还是升血糖吧。
1: 嗯，
0: 当时我就在这个视频里我就说了，我说你们知道吗？在我们中国有更好的一种面，比你们意大利面强上100倍，
1: 哦，
0: 这个面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净食。刚才我跟你说的什么面？
1: 乾隆用的药膳面。
0: 药膳面，我说这个药膳面为什么比你们意大利面强100倍呢？因为我们这个药膳面，你吃完了之后不但香，不但可口，不但鲜美，最主要的是你吃完了还能够有效的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
1: 嗯，
0: 这个厉害不厉害？你意大利面再好 GI 值再低，它是不是也是升这个血糖的呀？
1: 哦，
0: 而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药膳面不但能降血糖降血脂，而且吃起来特别的美味，特别的可口。
1: 真的？
0: 你看看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用了很多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而且这些药材配伍之后，在这个面条当中能够专门的滋养我们人的胰岛细胞啊。
1: 嗯，
0: 我们的胰岛细胞干嘛的呀？
1: 分泌胰岛素啊。
0: 对喽，你这个面美味可口，吃完了之后还滋养我们的胰岛细胞，分泌这个胰岛素，是不是起到了控血糖的作用了？
1: 是。
0: 而且这一碗面能够把我们人体所有的需要的营养素全都补齐了，你还用得着挨饿吗？
1: 嗯，
0: 糖尿病患者你放心大胆的吃，帮你来抗血糖。而且当时在这个视频会议的时候，我把这观点说出来了，哎呦，所有的外国人，外国的专家学者们，这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你这
1: 也是很惊讶很吃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吓着了？
1: 吓着了，
0: 觉得这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啊。在他们看来，咱们中国呀，是糖尿病患者发病率特别高的一个国家。
1: 我们真多，
0: 因为这个是有数据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的这个国家，你怎么说在你们中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主食呢？
1: 你们自己咋不吃呢？
0: 这个药膳面
1: 呢？
0: 对呀，你们自己怎么不吃？
1: 是不是？
0: 你们吃这个血糖早就控制住了，发病率早就下来了。
1: 那对呀，为啥咱不吃呢？
0: 其实这里头啊很尴尬。
1: 嗯，
0: 就这么好的药膳面，你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普及？
1: 为什么？
0: 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这个药膳面我们个人家做起来非常

0: 的繁琐。
1: 对，你说了里面有很多的食材药材哈。
0: 对呀，药食同源的药材。
1: 嗯，
0: 你这些食材这些药材你怎么去买，怎么去选，怎么去挑，然后你用多少的量。
1: 嗯，
0: 因为它是有配伍的呀，有比例的呀，
1: 对，
0: 有讲究的呀，你可能就差那么个一两二两的，那这个效果就差了一大截。
1: 对，咱们知道啊，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配伍和剂量。
0: 对啊，
1: 这个很重要，不能差。
0: 所以说这第一个原因导致了它普及不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药膳面，
1: 真没听过。
0: 我告诉大家伙，这个药膳面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的。
1: 嗯，
0: 这本书是元代的皇室的秘籍，是太医呼思慧所撰写的一本营养学的这个专著。
1: 这个咱们老百姓真不知道，就是要怎么说，老师您厉害呢，国外的先进的医学知识您懂，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您也是门清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这么好的一个金饭碗，
1: 确实不知道，
0: 咱们不知道怎么用，是吧？
1: 嗯，
0: 而且静叔我也得纠正你一个观点，
1: 哦，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可并不是单纯的把海外的、把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引到咱们中国来。
1: 嗯，
0: 咱们更要把咱们国内的中医中药的一些瑰宝、好东西发扬出去，让中国人用上的同时，也要让外国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牛的产品，这叫扬名海外。
1: 我知道啊，就像咱们发放的益生菌的修正的牙膏，
0: 修正的益生菌牙膏，
1: 对，官网是80块钱一支，
0: 嗯，
1: 咱们是89块钱三支，
0: 嗯，
1: 不就是因为他们也想顺利的出海，靠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艘大船吗？
0: 对，他是借助咱们健康全球购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发扬到海外去，开发海外的市场，这是这个弘扬咱们民族正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对的。
0: 那么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刚才不是问我糖尿病的患者怎么能够更好的降糖吗？
1: 嗯，
0: 我要是给大家伙开药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能耐了。糖尿病的患者你就吃这款面条，这个药膳面，它具有降糖降脂的功能，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保健面，
1: 嗯，
0: 你用上之后不但是香甜美味可口，更主要是降糖降脂。当时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我把这么好的药膳面提出来之后，你知道这个卡洛尔和这个威廉教授他都惊掉下巴了。而且不仅是震惊啊，更是在我们这个连线会议结束之后就私下里又找到了我，说他想进一步的了解，甚至他还想预定一大批的咱们这个药膳面。
1: 哎，对，老师有成品吗？
0: 有成品吗？
1: 有成品，
0: 有啊，
1: 他们想用，我们更想用啊。
0: 那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身边的糖友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而且呢，亚健康的人群也很多，
0: 是，
1: 或者是说想减肥的也很多呀。
0: 哎，减肥的也适合，
1: 对不对？
0: 啊，
1: 都想吃上营养的不长胖的成品。
0: 对，你看有些小姑娘像你这么大岁数的都想减肥，是吧？
1: 对呀，
0: 减肥减来减去的话，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们都不吃主食。
0: 对，你看就这款这个。这个药膳面就对你们这个小女孩来讲，吃完了之后不但能够瘦身，更主要的是你生龙活虎的，因为她所有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益的微量元素全给你补充了。
1: 那老师咱有吗？
0: 有是肯定有啊，但是别着急，我不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粉丝啊，因为最近又开了很多的省市，
1: 嗯，
0: 多少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糖友们需要这个药膳面。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有是肯定有，刚才我说了，
1: 嗯，
0: 啊，这个药膳面没有的话我也不敢说，
1: 嗯，
0: 而且在它的包装上明令的写的很清楚，降血糖降血脂，
1: 包装上让写，
0: 你
1: 看
0: 看他为什么敢写，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1: 不能
0: 写吗？
1: 写
0: 那是违法的。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哪个见到这个面条上敢写降血糖降血脂的，
1: 那谁敢呀？
0: 这是唯一一款药膳面，这个确实有，但是我不知道它量够不够，我还得看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需要吧。
1: 行，
0: 我再想办法，是吧？
1: 我呼吁一下大伙儿啊，咱们想要的先举手，别举手看不着，打电话。想要的朋友打电话告诉平台医生，咱们先做个统计，
0: 嗯，
1: 也好让老师来安排。
0: 没问题，这个事儿可以解决，这个保健面也可以有，
1: 可以有啊。好嘞，朋友们，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

0: 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呀，老师啊，我也举手。
6: 哎呦，算了，举手，您这是什么事儿举手啊？
7: 哎，老师啊，我听节目
6: 啊，
7: 说这不是要统计大家想不想要这个保健面吗？
6: 哦，
7: 我也和那个进食一样举手表决，我需要。
6: 哎呦，需要啊，这个降糖降脂的这个保健的面是吧？你这样，
7: 对，
6: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特别想要这个养生的面呢？
7: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总是感觉身上不得劲儿。
6: 糖尿病的患者，
7: 乏力。
6: 哦，
7: 完还没精神呢。
6: 嗯，
7: 哎，要干点啥的我就感觉累呀，不爱动弹。
6: 嗯嗯，
7: 哎，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个情况它不光是血糖事儿，它可能跟我吃饭也有关系。
6: 那是不是就是怕这血糖高，咱们不敢多吃啊，就吃的特别少啊，就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吃饭呢，是这样吗？
7: 是啊。
6: 哦，
7: 你说我这个餐后血糖吧，一直控制不好，有的时候能达到18个多。
6: 嗯，
7: 完我就得加药，有的时候呢这药还是那么多，结果我吃完饭吧还低血糖，给我愁的呀。
6: 哦，
7: 也整不会，也不知道咋吃了。
6: 不知道怎么吃
7: 了，干脆我就少吃饭吧，要么我就不吃。
6: 嗯，
7: 哎呀，这给我饿的前胸贴后背呀。
6: 嗯，
7: 干啥都没劲儿啊。
6: 那不行，
7: 完我老伴儿啊就拿我开玩笑，说我是什么什么林黛玉弱不禁风。
6: 这你老伴儿还逗你呢，还挺幽默的。嗯，但是我觉得
7: 啊，
6: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而且呢你老伴儿也看你什么都不敢吃，你他不也难受吗，也心疼你吗，是不是？
7: 对，你说心疼也没有用啊，这病长在自己身上，这外人吧，
6: 嗯，
7: 代替不了。
6: 嗯，
7: 我也真是挺苦恼的，你说少吃不吃吧，这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6: 嗯，
7: 免疫力也完了，现在轮上一查感冒啊肯定有我，我现在还流鼻涕呢。
6: 嗯，
7: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吓人的事儿。
6: 什么事儿吓人了？
7: 就是啊，我这个手上有个破口啥的都不爱好。
6: 哎呦，
7: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6: 嗯，
7: 我怕我这个哪天就是脚上要有个伤口，完要是总不愈合的话那不得截肢吗？
6: 哎呀，就咱们糖尿病族往往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这个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觉得我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
7: 嗯，
6: 都是血糖导致的，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你啊，其实不尽然呢。为什么呢？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是一种消耗类的疾病。很多人说，哎呦，我血糖这么高怎么还消耗类疾病？正好相反，你这个糖这个能量都在你血里头呢，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7: 嗯，
6: 然后你还一个劲儿的少吃，吃不饱，雪上加霜了吗？那不就是吗？所以说很多人这个免疫力差，伤口不爱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不敢吃，你吃不饱，你身体当中营养根本就不够。老话说得好，叫人是铁饭是钢啊，这食物当中啊有咱们所有所需要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呀、能量等等，那你就为了血糖不高，你这不吃那不吃，那你身体能好得了吗？是不是？
7: 对呗，不能不吃啊！你说我1.65米的个儿，
6: 嗯，
7: 瘦的就85斤。
6: 哎呦，都这么瘦了，你85斤可不行啊！
7: 嗯，
6: 你这免疫力得多差呀，你这呀！所以说，你记住啊，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保证他的饮食，饮食上来了，才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和我们自身的这种自愈能力，一定要给他吃回来啊！
7: 哎，对，所以我听你说这个保健面条啊这么好，里边有那么多的营养，
6: 嗯，
7: 还有那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6: 对呀，
7: 啊，哎，不仅。

0: 能填饱肚子，还不挨饿。
1: 嗯，
0: 你说这些东西还能辅助降血糖。
1: 对。
0: 我吃这一种面条啊，不就等于就是饭都吃了吗？药也吃了吗？
1: 没错，而且你说的这个药啊，可不是咱们以前理解的那种从医院里开的那种药。刚才你说的非常好，咱们中医里头有一种叫药食同源，就这个药材它既是药物也是食物。你看咱们这款这个降糖降脂的保健面条，你看里头山药、山楂、枸杞对咱们糖尿病患者就糖友就这个胰岛细胞有一个特别好的元素，叫什么呢？叫。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现在开始点名了，张老师、王老师、李老师、赵老师、
1: 郭老师、宋老师、刘老师、徐老师、郑老师、关老师、陈老师。
2: 一支粉笔带我们遨游知识的宇宙，感谢您，三尺讲台授业解惑。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和 FM 105.5好音乐一起，愿天下老师健康快乐。
3: 105.5青春有我。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

0: 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1: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0: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2: 1055青春有我，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玉。

采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Three, two, one。
3: 哎呀，掐指一算，今天9月10号，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今天呢，一会儿巡视在路上的各个宝贝们可以给思思姐姐发过来啊。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说，我距离学生时代已经很久很久了，过去有很多的道理我都不明白。原来我们老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啥？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还有朋友说，哇，思思最近咋听不到 morning morning 了歌呢？你上下刷一下，今天是那个大闸蟹啊。还有人问说向左呢，我说实话，这是我入世之来呢，不是，就是工作单位之后呢带的，不是第一个，但是第一个主播，这没问题。之前带了很多导播，然后今天这是第一个带的是主播，然后在他最后一天之前表现都超级好，最后一天的时候他迟到了。哎呀，挺好，娃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是好奇怪，前面都表现特别好，向左，向左，你在直播间，我看到啊，前面几天表现得特别好，就最后一天啊，你可不来了，啊，可搞这个迟到这个事情，叫人一时不知道，突然想起了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你是我带过这一届最差的学生。哎呀，向阳而生就是我们向左了，说我在我在，我马上赶过来。大家想一想，就是在学生时代，你的老师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吗？听过这句话吗？还有啥？这，哎，朋友们，往床那个，往黑板上看，这是一道送分题。还有哪个？这题我最后再讲一遍啊！你看看你们本，你再看看隔壁本。整栋楼就咱们最吵，我一进楼道我就听到你们声音了。还有一个，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有听过这句话吗？有听过这句话吗？但是我想说的，有看很多好朋友说祝我节日快乐，祝你节日快乐，教师节快乐。但是我想说，这都是老师们的一些口是心非。大家还听过老师的哪些口头禅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吧，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我跟你说，咱们直播间里边所有的人，哇，情商一个个咋那么高呢？然后小碗石跟我说，思思你还好吗？哎呀，你也不要着急。

及，还迟到就迟到了，反正你又没有他姐年轻，就不要在我的心口捅刀子了。但是呢，他给我提了一个意见，说实习报告啊，估计师傅最近忙。哦，再咋不说呢？这个节目下了之后，我立刻还有一个甲方要去呢。我最近有点事儿，我想去一趟国外，所以实习报告的事儿我有点难。老王说，我可能给你买那个油饼加菜去了。我觉得你们真的情商特别高。还有一个说，哎，我听过一句话，哎，有上学的钱，你不如哎。还有朋友说，我们学校今年奖励了很多给我们，比如说会。好了，这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职业，它可能都有自己的节日。像我们有记者节，这也是几大节日之一啊，教师节呀、记者节都是。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我们今天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都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本来就是教师节嘛。有任何的，你现在想起来，哎，学生时代我的老师特别喜欢说这句话，或者是您是老师，您在班里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下了课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还有一个就是每一次点同学来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每一届老师都能点到我。来，这位同学，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是我，对，还是我。当然呢，我小时候还经常会有老师的一句评价啊，除了聪明伶俐以外啊，还有一句评判就是，你脑子挺聪明的，就是不用到学习上。闪电说不想听，出去。好嘞，提前放学。没有提前放学的啊。还有老王说，思思老师，如果是你，你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的礼物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我是老师，孩子们现在的成功，孩子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喜欢的工作，然后从无论是人品也好，还是从个人能力也好，得到显著的提升，这就是对我教师节最大的一个礼物。我没有冠冕堂皇，因为我觉得得到所有的礼物都比不上，哎，我教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真的很厉害。咱一定是有虚荣心的，我教出来的学生出去绝对不能被别人欺负了。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最骄傲的地方，所有的老师，全天下老师，我觉得大多数大同小异，应该都差不多。这会儿来杯咖啡就提神了，也没有到咖啡的地步。这两天呢，我准备戒一下咖啡了，因为我发现我现在晚上睡不着觉。每天都是这样子，哎呀，晚上呢睡不着，白天呢又睡不醒。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几乎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我现在容貌焦虑，很少。我是一个在镜头前说话的人，我的容貌焦虑都特别少。之前大家都在说，哎呀，思思你好老啊，思思你脸大。我说实话，老这个事儿呢让我心里边有所触动。先说我胖啊，说眼睛小啊，说鼻子小，就这方面我现在已经毫无触动了。因为我发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身边的人都没有什么容貌焦虑，因为这已经是所有我们人生当中容貌是最不值得一提的问题。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我的健康问题了，因为早上起来大家可能都比较早一些，晚上睡得比较晚一些，早上起来每天那个心脏咚咚咚都跟我打问号呢。真的啊，就是年纪越大越发现身体健康才是唯一值得炫耀的东西。健康啊不是第一，我要把这句话一定要送给大家，健康不是第一，是唯一。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听说，哎呀，健康是一，后边有零零零零零零零，其他的后边都是那些零。健康是唯一，没有健康啥也没有，对不对？有朋友说 morning 了各位。A 说最好的礼物就是给老师放一天假。但是如果是学生家长啊，其他人可能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放假，就是学生家长没有办法放假，没有办法带孩子，他会不会也很麻烦？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已经站到了各个位置和各个立场了。咱们也可以互动一下跟老妹儿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啊，请问一下，你觉得老师的经常的口头禅是什么？

你过来一下。上了大学你们就自由了，有吧？我在办公室我就听到你们声音了。还有一句，这是我老师经常跟我说的，说你出去的时候不要把老师供出来啊，以后你千万不要说是我教的。哎呀，有没有？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说一下在你学生时代老师的口头禅，如果您是老师的话也可以想想自己的口头禅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老师呢也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职业病，比如说我有个妹，我妹呢就是一个做幼师的，我妹妹幼师，然后有一天跟她的老公在一块出门的时候说，快跟爸爸妈妈说再见。就我妹跟她老公出门的时候，然后我妹跟她老公说，快跟爸爸妈妈说再见。就特别可爱，她说完了之后一马上意识到不对。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思思啊，昨天你说了一句话特别好，迎风而上啊，是谁赤着脚迎着风依然奔跑在烈风当中，这一切都需要勇气还有所有前行的力量，人一定要那个境界。为什么说少年之气是永远在男生之物，就是少年之气就是勇气，有一个词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经历了各种各样生活也好，所有的事情也好，对我们自己的一些洗涤，但是我们依然有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依然愿意赤着脚奔跑在烈风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应有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应有的少年感。闪电说了，初一是初中最重要的一年，初二是初中最重要的一年，初三也是初中最重要的一年。迎风而上，赤脚而下。是的是的是的啊，有朋友韩风说，下课你跟我去趟办公室。对，哎，这个我也经常听到。哎呀，大家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你做老师的时候经常的口头禅是什么，因为今天是教师节，我们来互动一下跟教师相关的这些话题啊。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老师都是在我心目当中，就每一个带过我的老师都是在我心目当中最尊敬的存在。大家也可以讲讲作为老师你的口头禅是什么，你呢作为曾经的学生老师的口头禅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吉小吉是这么说的，哎呀，我记得我老师当时说，你门口站着去。开开心心说，没人举手是吧，嗯，那我点名了。哇，这句太对了，就是这句话说出来我感觉我马上都被拉回那个被即将被点名的存在了。但是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每个人要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观念嘛，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也会有这句，哎，没人举手的话我就点名了，或者是没人举手的话从这边开始每一个人挨个说一遍。然后闪电说，谁不举手我就叫谁，举手了还是你。还有那个有朋友说，我老师说的是尊重他人命运，是不是每一句话都是，我想问一下，这些话就跟妈妈说的那些话一样，好像是经过特殊培训一样，很相似，非常相似。薄荷下的第二天说，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啊，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一句话，开开心心说，还有一句话啊，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每一条条条壮壮都是当年老师的一些口头禅，但是我想说这些都是老师的口是心非。看薄荷第二天说，听清楚了没，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老师也特别不容易，经常会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做了老师，后来我不是做了一些带了一些人的那个播音主持啊之类的，我发现啊，当老师有一个特点，你在前边游，你还要顾及后边的人，后边的孩子呢有的往前游，这挺好的，有的呢原地不动，甚至更有甚者呢他还往回游啊，所以老师其实他特别无奈啊，他希望所有人紧跟着他的步伐，把所有的知识点都吃通吃透，但是发现怎么还会有往回游的呢。第七感说，保守花脸都认真听讲啊，这句话也是老师经常讲的。闪电说，不要小声说话，每个人耽误一分钟就是一个小时。

小时。这句话我也听过。哎呀，那个开开心心说，整栋楼就你们班最长。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大家都听懂了吗？接下来那个谁谁谁来，你们上来做这道题。一般点谁谁谁的时候就是我啊，我都不用考虑，就是我 it's me。 还有一句话，体育老师生病了，音乐老师有事儿，美术老师今天没来。现在体育老师不能生病了，我那个时候就，我小的时候真的，我在幼年的心里面一直觉得我不要学体育，学体育的人身体不好，动不动体育老师就生病了，动不动音乐老师就生病。音乐和美术老师生病我还能理解啊，因为毕竟不是练强身健体的，体育老师咋老生病呢？而且一般占课的是我数学老师或语文老师。当年了，现在每一节大家好像孩子们必须每天有一节体育课，不可以占了。但那个都是独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西北在北说，来，这节课体育老师有事儿，我们上数学。对，这节课音乐老师有事儿，我们上语文。啊，这节课美术老师没来，我们上英语。还有朋友说，不要在课堂上睡觉，要睡也不要在教学课上睡。哦，这句话我很少听过，因为我在上课我不睡觉。睡我一般的我都说话，因为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说一些跟课堂没有关系的话，就是老师有时候讲那个知识点我没明白，我跟我的同桌两个人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在说，然后我老师就会说，你要说出去说啊，出去说，要说出去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应该上自然与科学课，老师说的时候呢，他在上面讲重视知识的重点，我在底下呢其实也在分享知识的重点，我跟我同桌正在说，然后呢他又把我点，就每次我跟我同桌说话怎么又点我呢？怎么不点我的同桌呢？我怎么每次就那么背呢？然后老师呢就把我点起来说，来，你站上来跟我说，你要是有什么好，你有啥想说呢，你站在讲台说来。我就站在那个讲台上，好死不死那天下着大雨，我妈过来接我，我应该印象当中是最后一节课，我妈过来接我，看到我站在那个讲台上，我哇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不是别的，平常的你说咱是个皮猴子也无所谓，我眼泪流出来主要是想象到了妈妈以后就是回家揍我的样子，眼泪不自觉加上哇好丢脸，完蛋了，我妈妈会不会打我呀的那个害怕感突然一下流下来了。有朋友说不要说话啊，你不听你趴着睡觉，你别影响别人听。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 HRM 说，哎，所有的同学注意一下啊，我再讲两分钟。是啊，不要在这堂课上睡觉，要睡也不要在数学课上睡。对，LK 说，美术音乐老师也太爽了吧。那你不知道，因为一般来说音乐老师还要负责，我们当年那个音乐老师还要负责给我们编舞间操，然后所有的文艺类型的活动，无论是教师节的活动、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各种各样的活动全部都是他在编排，所以活儿呢少干不了，你放心啊。开开心心说，我老师经常会说一句这一句话啊，指着黑板讲，这个题教多少遍了啊，你们还错还错。对，花有重开日说，你可别学，学会了可咋办呀，这老师当时说的口头禅是不是，你可千万别学，学会可咋办呀。这句话呢就是完全呈现了我们陕西的人的一个特点，我们陕西人说话一般啊都只说反话。什么叫做说反话？大概是这样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在家里边睡觉，睡可能八点啊九点，妈妈看怎么日上三竿还不醒来，我妈就一敲门说，哎呀，饭好了，你看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吃的话我把饭倒了。还有如果我一直躺在床上，她就说挺好的，四肢不躺退化吗？你就睡着，你就跟那个床挨着，你千万别起来，真的，你起来太难受了，千万别起来，你就贴着那个床，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也贴着那个床啊，你就把它背着。然后我问衣服，妈妈就会说，来来来，衣服在我手上呢，来，你在我手上取，是不是啊？那个西北在北说，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全班五十个人就被你耽误五十分钟，哇，好神奇的逻辑。
说音乐老师呢都是语文老师带的放磁带。吉小吉说我讲的都是重点，还有人不听啊？我脸上有字吗？看书 K 啥说的，每一个字有没有把你拉回到了那个青葱的岁月呢？花有重开日说我们的课间操是体育老师编的，那每个学校可能不一样，我们当时唱的我们可洋气了，我们用的是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感我来，我们上引起了快乐的崇拜。就这，我们老师当时编了一个双人舞，然后每一次在中间有一个课间操，除了什么雏鹰起飞，就除了第一节的那个课间操以外，中间的课间操全部都是我老师弄的。开开心心说不要以为我看不见，我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我必须要替老师说两句，我曾经呢也当过一段时间老师，我跟大家说培训班的老师嘛，我就站在那个讲台上往底下看，是真的清清楚楚。你以为在底下传那些小字条老师没有抓到你，其实老师只是不想管而已，就看你到底闹成什么样子。如果只是轻轻一下，他觉得也没有必要把你点出来，你就那一下后边你他也没有任何动作了，那可以。老师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以为你他是真的看不见吗？就站在那个讲台上看底下每一个人都太清晰了。有一年呢，我给底下的孩子们去监考，好多年前了，好多年前了。我那一年可能就大四吧，我给大一大二的孩子们去监考，特别有意思。你就看啊，所有的人他底下都在那奋笔疾书，有些人可每年往那看一下，有些人呢往底下看一下，太明显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考试的时候看自己的裆，一看就知道书是不是在桌兜里了。一下就给我拉出来了。那个摄影王小王说下课了来一趟办公室啊。还有开开心心说听懂了吗？听懂的麻烦举个手，然后在举手的里边呢还要挑几位去回答一下问题，对不对？然后艾玛这位朋友说哎呀妈呀，哈哈哈哈哈，哎呀，涉塑话就是涉泛话的意思。对，就是我们陕西人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说反话，就是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当年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你千万别拉我，你走，你别理我，我不想跟你说话。我老公真的走了，就是他怎么有的媳妇儿，我觉得我现在为止我自己想想我也是个谜。我说让他走他就真走了，我说我不喜欢你别买他就真不买。哦，当然呢，我后来发现就是顺应他自己想说的话呢他就会去做，如果不顺应的话他就会反驳你。比如说后来我到一家就是 S 某 P 里面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不能称之为珠宝吧，称碎钻。我到 S 某 P 里边看到一个碎钻做的一个饰品，我就特别喜欢，我说哇我好喜欢，我想天天看到它。哎，这个话已经递到嘴跟前了吗？然后呢我老公说来我在小某书里边给你搜一下，现在我把它设置成桌面你就可以天天看见它了。故意的，一下就故意的啊！平平听话。哎，那怎么就是不按照他心意的时候花钱的时候他怎么就不听话了呢？啊，不花钱的时候听话，花钱的时候就不听话了。开开心心说听懂了吗？听懂了举个手。对，这个刚刚说过了。还有好运来说去去去把你家长叫来。我唯一一次叫家长的时候应该是我初中，上初中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物理老师，初中还是高中，哎呀，初中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师。我那一年我们班就学习对他都特别好，85分以下的只有3个人，然后我是其中之一，但是我84分。老师说去去去把你们家长叫过来，就这3个人，一个84，一个83，还有一个80。就是在后来的生涯当中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之不错了，但是老师当时因为我们那个班级老师又要求严格一些，我就被叫家长了。但我爸和我妈这两个人啊，就是完全有区别。如果是当年是我妈妈去，我妈妈真的就是大嘴巴就过来踢过来了。但是爸爸可能是担心跟女儿关系不好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爸就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84已经很好了，然后一天天笑嘻嘻的。幸好我当时是跟我爸说的，不然跟我妈说我真没好果子吃。那个是刀子呀说我想买个包包但是太贵了算了别买了，结果就是不买。对，你是不是跟你老公说哎呀我想买个包太贵了算了算了别买，结果就是不买了。

你到做你说话的时候说反话，做事的时候你也做反事儿啊。我想买个包包太贵了，然后他莫名其妙就给你，就像蚊子一样手上让你莫名其妙多一个包啊。然后赵说了，我们老师说我们这个班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班，现在我们这个班每年都去他家里聚会。我必须要跟很多朋友来分享，其实老师当年说的这叫超级反话，这是老师当年的口是心非。那句话说，来，你下课了到我办公室一趟，其实他想说的是，我想单独再拉你一把。有人说，老师说，这位同学你来回答一下，我看谁没有举手，我看谁举手了现在没有回答问题。他想说的是，别怕答错，课堂就是你们试错最安全的地方。还有我经常会被老师提到了一个事儿，就是你脑子挺聪明的，怎么就不用在学习上呢？其实老师想说的是，你有远超分数定义的闪光天赋。还有经常你听到一句话，你们办公室实在是太，你们这个课堂实在是太吵了，我在办公室我就听见你们声音了。其实他想说的是，无论多远，我的心都记在你们的班上。还有一句，以后别说是我教的，其实老师想说的是，你们永远是我的骄傲。是吗？是不是？所以这些话呢，其实都是老师无法言说的表达。你看我是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儿吗？他想说的是，不用记住我的样子，希望你记住更多的知识。这是一个送分题，怎么还不会呢？他想说的是，我只是想让你们多拿一点分数，未来多一些底气。这道题我讲最后一遍啊，老师想说的是，能讲很多遍，只要你们学会了就好。看看隔壁班啊，再看看你们班，老师想说的是，其实在我的心里，你们一点儿都不比别人差。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是因为老师想说的是，我怕没给你们教好，怕你们吃亏。所以我想说，今天是9月10号，无论大家听到过任何的口头禅，有意思的、有趣的，我们都想说一句话，那个总是拖堂的下午原来叫做青春，后来我看过很多的风景都不及那三尺讲台。今天是9月10号，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来吧，这首歌呢带给大家，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彩虹。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9月12号，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热血开赛。黄河勇士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划分4到6、7到9、10到14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本周六，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这个周六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精彩上演。延续无厘头风格的同时，嵌入了益智游戏场景，包括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

0: 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3, 2, 1。
1: 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形容我的心情。今天呢是9月10号，是教师节，然后呢我呢也迎来了我第一个学生和第一个除了我之前教培训班之外啊工作之后第一个学生。然后我说今天怎么小凡这么寸呢？因为之前他每一天早上来的都特别早，早上起来可能就6:30都已经坐到这个整个办公区门口了，然后就等着我过来，我可能6:40啊这样子才会过来，6:40或者6:50进来，永远都看到凡凡永远坐在那个位置说姐你来了，每一天的表现都特别特别好。但是呢今天早上就唯独今天他是最后一天的实习期，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姐对不起我昨天收拾行李迟到了。你说能不能理解？我当然能理解，但我觉得做事一定是有始有终，有开头有结束，对不对？再加上今天又是教师节，我觉得我没有期待说孩子哎你给我表示点什么，没有。但我认为今天不应该迟到，因为今天是一个有值得纪念的特别的日子，又是你最后一天，你要好好的跟大家道个别，因为下一次再见面不见得是在什么时候，你陪伴大家和我陪伴大家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大家之间彼此也出一些感情，你要好好的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个别。因为每天早上来的时候总会有人问说哎凡向左呢，哎那个凡凡呢，还有开玩笑说哎大背头呢，特别有意思。这个时候呢今天凡凡大概在7:40进来啊，说姐我来了。我当时心想哎呦7:40我节目都快过一半了，你可以不用来了。但是来了之后凡凡给我上了这么一出，说姐就是把这样子先藏到背后，说姐，然后拿了 一束花说

0: 姐，节日快乐！哎呀，给我感动的，我现在已经自动给他屏蔽了一条出路。我觉得他一定是因为买了这束花，所以迟到了。现在朋友们，你们知道我现在那个心里边感触吗？就特别感动，就是觉得教师节有人记得我，然后还有人说啊，思思你会不会扔这个花？绝对不会。所有大家给我送的永生花啊，就是比如说无论是编织的也好，还是永生花，还有所有东西能够长久保存的，我都把它们非常好的保存着。之前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在现场的时候给我画了一幅照片，就画了一幅画像。比如说这一场，他是上一场也来参加我的活动，上一场我穿了一个红裙子，他就给我画了一个红裙子，是百灵鸟姐姐家的孙女儿，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幅画也被我很好的保存着。然后今天凡凡给我来这一出，我本来都生气了，朋友们你们看一下啊，这是我凡凡你也可以进到那个直播间里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 Eleven 说，今天徒弟没给思思包个大红包吗？你说反了吧，应该老师给孩子包个大红包啊。然后那个你看薄荷曼波说，凡凡有心了。开开心心说，黄玫瑰代表的是美好和幸福，谢谢大家。今天凡凡又迟到，然后又给我送礼物，那种感觉特别像我哥跟 Happy 之间的一个故事。我哥呢跟他儿子 Happy 那个时候还小，说爸爸我真的好爱你啊。我哥说，那你是怎么爱我的呢？他说，爸爸你看，噔噔噔噔，带到他们家车前用铁丝画了一个爸爸我爱你。当时啊我哥是这样子的，那个手啊都已经举起来了，哎呀想了半天又放下了，举起放下，举起放下，举起又放下，实在不知道该做如何选择。也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咱们听凡凡说两句吧，为什么想到今天一定要给我送一束花？我说他的情商远在我之上，我21岁的时候跟傻子没有任何区别。以后我说凡凡，狗富贵勿相忘，我判定你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到时候记得那个还叫姐啊。
1: 那肯定是还得姐提姐提姐。
0: 如果假设，你看你这讲的多好听，就是假设如果有一天，比如说10年之后我们在路上遇见，你还会就记得我吗？
1: 我会第一时间，我在很远处我就会看到你。
0: 那你先讲一讲，就是今天这个花的点是什么，我想听一下原因。
1: 就这今天这个花，首先就是因为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今天教师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一个月的实习期到了，然后非常感谢就是我思思姐给我的在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个指导，还有一些方面的教导吧，我非常感谢。所以说今天也是想借这个花来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0: 哦，完蛋了，我现在有一些感动。那我有时候其实跟你讲话，我在节目里边开你玩笑说哈哈哈，你像一个那个向左然后坐的一个姿势，从反向左的姿势，然后再到说你长得特别可爱像雪王，然后再到说哇你梳一个大背头，有时候会对你的容貌和你的行为进行一些攻击，然后说当然你对我也没有少攻击，说我比你姐老啊。
1: 这个攻击其实挺狠的。
0: 非常狠。就是如果我攻击了你这么多次，你有没有一次说记恨，说他怎么这样讲话？
1: 没
0: 有，
1: 啊，有
0: 过吗？就真心讲，真心真心。
1: 没有没有没有，并不会的。并不会，这个是真心话。
0: 就是我有时候会攻击你的外貌，因为你看大家也会有人说哎思思你不要再说一个人外貌了，我有时候也会攻击你说你看你迟到了等等一系列，或者说哎这娃真一般，就等等诸如此类的，我在说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这是大家都是开玩笑嘛，又不是真正的说你是啊长得很一般呀怎么着，其实你要自己要有自信。
0: 这个话没有问题，就跟老师喜欢说反话一样，说你们这个班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其实老师心里想说的是我希望你们比谁都好，这是老师心里最最朴素的一个愿望。然后也谢谢凡凡送给我这一束黄玫瑰，代表着幸福。然后今天也是咱们两个具有很特别的日子，凡凡今天是最后一天实习期，明天呢我们就见不着凡凡了，但是呢我欢迎你没事儿随时来到我的直播间里向阳而生嘛，对吧？
1: 啊，
0: 然后今天又是教师节，得到这束花我觉得这一个月没有白带你，谢谢你。 而且你知道有时候

0: 人到了某一个阶段的话，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现在大家在满屏里面夸我，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如果大家满屏在夸你，你做出来了，我觉得会更加骄傲。真的，我觉得我会觉得，你看，这是我带的学生，以后出门了说，你看，凡凡是我自己带来的。嗯，请了一个有名的老师，谢谢你啊。哎呀，特别感动，真的特别感动。一会儿我们再说感动的话，不然的话这会儿我就要哭掉了。孩子们的 teachers 都没来，哎，我先考现阶段考验你一下，还是用节奏感的，我帮你拉两句，后边你来讲好不好？所有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Teachers 当当当当来喽，准备好不要发送20元的红包给大家。Go,
1: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来啦， Teacher 四开始啦。嗨，大家好，哎，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今天我们的助教凡凡也是最后的一天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舞台要留给他。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古代诗人的雅称，青莲居士是李白，浪漫诗仙舒盛唐，少林野老是杜甫，忧国忧民在草堂。翻翻上，
2: 江山居士白居易，江州司马琵琶行，昌黎先生是韩愈，八大家里第一名，
3: 摩诘居士是王维，
0: 哎，诗中之佛居辋川，
2: 孟山人是孟浩然，山水田园没做官，贺知章是诗狂，状元及第晚回乡，刘禹锡遇诗豪，虽居陋室境界高，初唐四杰蜀王勃，千古拼文滕王阁，七绝圣手王昌龄，边塞高歌寄丹心。
0: 哎，樊川居士是杜牧，咏史抒怀称小杜，小李就是李商隐，风格含蓄作无题，奇特诗鬼是李贺，善用神话和传说，千古词帝是李煜，后唐男主离愁多，六一居士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东坡居士是苏轼，三苏之家留青史，
2: 义安居士李清照，清丽婉约两宋娇，词中之龙心气急，壮志未酬盼统一，南宋放翁是陆游，收复家国誓不休，古代文星传千秋，光芒万丈
3: 永不朽。
0: 很棒了，很棒了，所有的宝贝们都记住了吗？一遍很难记住啊，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挨个记。谜底呢就在谜面上，一会儿呢20元的红包准备送给大家。然后呢，凡凡有一个小的问题，老师提点一下，骈文啊，骈文。其实在老师这儿呢，我允许你犯错。你看很多好朋友都说了，说哎呀，凡凡进步是真的特别大。然后10年之后，当凡凡主持春晚的时候，思思可以骄傲地说，这是我学生。
2: 那我还得努力。
0: 加油加油，努力，万一有一天能实现呢，然后老师会为你感到特别的骄傲。如果有一天你的成就比我高很多，其实我是骄傲的。
2: 那我也会感谢大家，
0: 希望你可以更加努力。然后印第安说，思思的思想太豁达了，喜欢你，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后边呢可以支持凡凡，无论他去到任何地方，无论他是否做的这个行业，如果做这个行业我们就去支持你看你，如果没有做这个行业，我们希望你在自己的行业里发光发热，好吗？
2: 好的，谢谢大家。
0: 哎呀，真的特别感动。然后今天呢，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请问一下，人称诗鬼，诗作呢多用神话传说想象的唐朝诗人是谁呢？请大家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作答。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来说啊。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